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目的地，就是沧州大运河。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河呢，可不只是一条风景线，更是沧州的文化血脉，藏着太多能让人边走边惊叹的历史故事。不管您是带娃约会还是独自散心，都非常合适。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唠一唠怎么玩。

0: 才地道。
1: 哎，咱们先来说说白天的核心玩法啊。首推呢就是坐船游运河了。从百世园码头登船，一定要选经过欧米伽湾的这个航线啊。这可是大运河沧州段最特别的弯道了。从东光县连镇谢家坝到四女四枢纽，这94公里的河道里，光这样的弯道就有88个。古人呢靠这三弯抵一闸的设计调节水势，既能防洪又保漕运安全，真是满满的老祖宗智慧啊。站在船上看两岸绿树成荫，风一吹啊特别的舒服。船上呢专家讲的漕运故事更加精彩了。元明清时啊，这里可是南粮北运的必经之路，泊头、星际这些码头呢天天商船云集，长芦盐、金丝小枣全靠运河运到全国各地，想想当年的这个热闹劲儿啊，就感觉特别的鲜活了。
0: 没错，下了船呢您直接冲这个南川老街，青砖灰瓦的老建筑特别出片，租一身汉服大概工价呢是30块钱俩小时、站在南川楼前拍照，朋友圈呢秒变古装剧的场景，要是赶上武术展演更是赚了啊，什么八极拳呀、苗刀啊，看得人热血沸腾。这武术之乡的名头可不是白来的，明清时候漕运繁忙，商船怕遇到这个所谓的劫匪，都爱找我们沧州的镖师来护航，久而久之真的就有了镖不喊沧州的说法，意思就是到了沧州的地界根本不用亮镖威，江湖人呢都得给他几分薄面啊。这硬核的实力真是藏都藏不住啊。
1: 再说一个冷知识啊，吴桥杂技能传千年也跟这个运河有关系。当年呢南来北往的商船常带着杂技艺人走江湖，吴桥作为运河重镇，自然也就成了杂技的集散地。中午在景区啊吃碗这个大锅菜，15块钱管饱，也是超实在的。这可是咱北方运河沿岸的家常味道了。喜欢清静的呢，可以去沧州园博园，13个城市展园一步一景，沧州园里的铁狮子微缩景观，傍晚的时候拍剪影，那也是绝了。
0: 想长知识的话呢，可以锁定沧州博物馆，免费预约呢就能看千年铁狮子的珍品。10点呢还有免费的讲解员呢会告诉你，当年啊开凿运河之后，沧州呢经常闹水灾，老百姓的房子呢都依河坡建平顶房，纺车挂树上，洪水来了就趴到房顶上来避灾，这些生活细节呢全是运河留下的印记。如果您是时间够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呢可以去沧县的结地玉碑坊，那个地方呢是大运河和结地检河的二龙交汇处，闸机呢是用500多岁的明代龙骨石砌成的，还有乾隆皇帝题诗的玉碑，碑帽上的二龙戏珠雕刻的特别精美，站在闸上看两条河呢就跟银龙蜿蜒一样，很有气势。
1: 重点来了啊，沧州的夜游才是真精华，大运河非遗美食街也是必须冲的，刚评上了省级夜间经济示范区，60多家店全都是硬菜啊，比如现烤的驴肉火烧，外皮酥掉渣了，
0: 是但是是方的是吧？
1: 对，运河豆腐脑呢嫩得晃晃悠悠的，还有这个吴桥烧鸡、星际的羊肠子。说到星际啊，这儿可是龙文化宝地了，上元节呢还有500年历史的星际龙灯表演，26米长的纸扎龙灯晚上啊点上蜡烛舞起来，真的就像活龙现世一样，这可是别处看不到的非遗绝活啊。另外呢边吃边看民间戏曲，这个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
0: 晚上呢可以去南川老街消个神儿，灯笼一亮啊古色古香的，白天你也可以自己拍，晚上你可以看到汉服巡游，南湖上还有水上飞儿表演，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年轻人呢别错过大化工遗存文化区，这是老厂房改的文创园，特别有这个工业朋克风啊。晚上呢经常会有电音节，一边呢是现代狂欢，一边是运河的千年静谧，这种碰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1: 哎，另外啊吃住方面也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如果您想住的舒服点，选这个亚亭酒店，就在南川老街旁边，智能客房，科技感十足。预算高的话呢直接订大运河迎宾馆，中式的园林风格，离园博园也是超近。另外啊吃这个驴肉火烧一定要认准白家或者是人丘老字号，现 现做的才香。渤海酒店的驴肉火烧再配上这个现磨的咖啡啊，中西合璧的吃法您可以试试啊，试过就忘不掉了。
0: 对，这保定也有一些这奇奇怪怪的和驴肉火烧的搭配吃法哈。
1: 对，
0: 但是都是一种新的尝试嘛。
1: 没错。
0: 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些贴心提示哈，北京天津过来高铁半小时就到了，室内打车起步7块钱，特方便。博物馆呢是周一闭馆，别跑空了。运河步道比较长，一定要穿舒服的鞋。特别推荐去泊头的大运河贡梨公园，乾隆当年吃过这儿的鸭梨呢，也是赞不绝口，封了贡梨。现在老梨树求枝，就跟那个树龙一样，拍照呢特别有诗意。花2天下来，这个逛完全可以，人均呢大概1500块钱就能吃好喝好玩好，还能把这个千年的运河故事装进您的口袋啊！
1: 没错，
0: 所以别等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运河边听镇海吼的传说，看镖师后人的武术，吃漕运遗留的美食，感受沧州这座城市的温度和热血。

0: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我们常说啊，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顿优质的早餐呢，不仅能给人们提供充沛的能量，还能为全天血糖稳定奠定基础。如果你早晨吃的不健康，真的有可能毁了你一天的血糖。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葱油饼在制作时呢，要反复刷油，有些商家为了口感还会加很多盐，不仅会升高血糖，还可能会影响血压血脂。水煎包里面的皮啊，是精致面粉升糖快，包子馅呢，为了好吃也会剁得特别碎，搅拌时呢还会放不少油，有的素馅的呀还会加粉丝，很容易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飙升。汉堡胚往往是白面做的，中间的肉饼大多是油炸的，再加上沙拉酱、番茄酱等酱料呢，碳水、高油、添加糖一起发力，不光血糖容易上升，长期这样吃啊还会让血脂出问题。大米粥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糊化就越彻底，消化吸收就会越快，会导致餐后血糖难以控制。煎蛋在制作过程中也会加不少食用油，鸡蛋吸附油之后热量会飙升，这样不仅会升高血糖，经常吃还可能会影响血脂。医生表示啊，长期不吃早餐的人，肥胖和糖尿病风险啊也会大大增加，而早餐吃不好，血糖也会控制的不好，这与胰岛素分泌、肝糖一升、肌肉摄取葡萄糖等生理活动受昼夜节律调控有很大关系。早餐吃得好，有助于重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进而改善全天的血糖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称呢，相比高碳水化合物摄入低碳水化合物早餐的人呢，全天血糖更稳定，餐后血糖峰值降低，血糖波动幅度更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早餐应该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谷薯类比如说红薯、全麦馒头、杂粮饼、杂粮粥等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也相对较低。肉蛋比如说煮蛋、蒸蛋，少吃培根、香肠等加工肉。鸡蛋和肉啊是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可以增加饱腹感和较大的食物产热效应，减少全天餐后的血糖波动。深色叶菜类呢，比如说低糖水果、草莓、樱桃等呢，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牛奶、豆浆或者豆腐干、豆腐丝等这两类呢，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和膳食纤维，升糖指数都比较低，有助于血糖控制。坚果类也可以当做早上的加餐吃，也可以放在杂粮粥里或者撒在蔬菜沙拉里来增加香味和口感。此外，吃早餐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2021年美国内分泌学会年会上的一项报告称呢，早上8点半之前吃早餐的人啊，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水平低，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美国又发现，先摄入蛋白质或者膳食纤维，间隔片刻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使健康人的血糖峰值降低40%。最后呢，是单位时间进食速度越快，血糖上升速度越快，有意识的控制每口饭菜的量，选择小块食物，细嚼慢咽。
1: 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吃一顿对身体健康的早餐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

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 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搬。

0: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

0: 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0: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0: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0: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

0: 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0: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3: 商会山气万丈，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

0: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还在这儿，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未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
2: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不疼。
2: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日后日访与中方，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5: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5: 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0: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

0: 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以及日常的生活常识、收纳等等，还有美食分享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这居家过日子啊，我们总有吃不完的剩菜剩饭、
0: 嗯、
1: 谁家炒菜做饭也不可能一顿刚刚好，是吧？
0: 对的，
1: 万一我今天就是食量好一点，想多吃一口可能都没有啊。所以啊，二次加热自然也是常有的事儿。家里面这个微波炉呢已经充当了二次加热的一个神器了、
0: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一些看起来无害的日常食物经过二次加热之后啊，不仅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会存在健康方面的隐患。
0: 嗯，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从食品营养科学的角度为大家剖析一下那些食物，有些东西真的不适合二次加热，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剩菜剩饭啊。首先第一个说的就是绿叶蔬菜，我们都知道多吃一些绿叶蔬菜对身体很有好处啊，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还有这个纤维素啊，有助于身体内部的一个调节。绿叶菜呀、啊、本身是富含硝酸盐的，煮熟了之后长时间放置，尤其是常温保存，在细菌的作用之下呢，会转化成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在二次加热的时候呢，会和食物当中的蛋白质结合，形成这个致癌物，就是亚硝酸胺啊、
0: 嗯。
1: 虽然日常食用量远远达不到急性中毒的标准，但是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一天两顿正餐，有人早上起来还要吃个青菜啊。
0: 对，
1: 就有家庭早上起来这个做的饭可丰盛了，比孩子炒个菜什么的，早晨吃不完中午吃，中午吃不完晚上吃啊，这一天一天就这个循环往复，这就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健康风险增加而不知。
0: 没错，
1: 此外啊，反复加热呢会导致绿叶菜中的维 C 等营养成分大量流失。考虑到这个绿叶蔬菜本身价格不高，有的东西就是咱们就是吃不了扔了吧，你觉得太可惜太浪费了、嗯、但是绿叶菜呢，它这个购买价格相对来讲成本会低一些，建议呢尽量按需来炒制啊，就你实在吃不完你把它倒掉也损失不了几个钱。
0: 没错，
1: 要比冒险食用的损失要小得多得多、啊、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蘑菇之类的啊，就是我们的菌类、
1: 嗯、
0: 是一个嚼性鬼啊，煮不熟有毒煮熟之后你反复加热，反复加热还是有毒啊。
1: 是，你煮时间长了吧，口感又不脆生了，又软了，也不好吃啊、
0: 哎、煮好的呢，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其中的蛋白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若是坚持食用，轻则呢可能导致腹痛啊、腹泻等等症状，重则长期积累啊，可能会增加消化系统肿瘤的风险啊。尤其是放了一天那种吃着滑溜溜的啊，根本不是说汤汁浸透了更好吃，而是它产生了毒素粘液，咱们就应该立即丢弃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这种生的啊，就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啊，南方尤其云南那个地方就开始吃各种的野生菌了啊、
1: 嗯、
0: 虽然不存在反复解冻或者加热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会产生一些白毛，这个大家都知道长毛了啊、
1: 嗯、
0: 那也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菌丝啊，而是毛霉菌或者是青霉菌等等的毒菌啊，还有的表面摸起来光光滑滑的，其实是酵母菌污染了、
1: 嗯、
0: 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该丢弃，不能再吃了啊。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生的这种菌菇购买的保存方式啊，购买的时候呢选择干燥紧实的这种菌菇，储存时呢用这个厨房纸巾包裹一下，把它这个水分给它吸收了、
1: 嗯、
0: 防止用这种塑料袋，因为咱们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用这个外面是塑料袋封好的，
1: 是，
0: 哎，你觉得可能哎这反正也不那什么的，都是密封好的，扔在冰箱里一放搁个好久、
1: 嗯、
0: 其实是不能直接用塑料袋长期这么着闷湿的，闷湿呢会为这个菌落繁殖提供条件，因为它潮湿嘛、
1: 嗯、
0: 建议冰箱储存最多3天啊就要食用完毕了。
1: 对，这个我们说的是冷藏啊，有些朋友买香菇可能买的多一点，比方做个汤啊会放一些、嗯、要不然你就买干香菇，
0: 干香菇 对
1: 要不然您嫌干香菇那个味儿有点过重，你买的鲜香菇回来之后呢，把它切成您需要的，比如片儿啊，或者是沫儿啊、
0: 嗯，
1: 给它冻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在、
0: 哎、
1: 吃的时候不要提前解冻哦，
0: 直接放到
1: 锅里面。对，就是你要炒也好，或者汤。

0: 告你啊，千万别偷懒，想着熬一顿喝三顿，为自己省点事儿，把美容神器会喝成毁容神器。
1: 嗯，
0: 因为银耳当中啊，本身就含有比较多的硝酸盐类的物质，已经煮熟的银耳汤呢，如果放置时间过长，硝酸盐就会分解并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大家都不陌生啊，
1: 嗯，
0: 就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当然我们说抛开剂量谈毒性是不科学的，但是你架不住你老是这样是吧？
1: 长期积累可不行啊。
0: 对，它呢会使人体的血红蛋白丧失氧气运输能力，脸色会越喝越差啊。
1: 嗯，
0: 然后呢，银耳隔夜也会滋生细菌。很多人喝了银耳汤隔夜之后呢，上吐下泻，美容不成反遭罪哈，
1: 嗯。
0: 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消息，就是有人吃那个白木耳，它是木耳，不是银耳，就是白色的那个木耳。
1: 嗯，
0: 吃完之后呢，它不是吃完之后怎么着，而是因为它泡的时间过长了，泡发的时间会产生这个毒素啊。然后呢，一个老太太急性送医。这个还挺严重的哈，
1: 嗯，
0: 所以啊，这个菌菇类一定要注意，最好是现吃现做啊，
1: 嗯，
0: 包括银耳汤也是这样，如果一顿喝不完，放到冰箱里面也要冷藏，但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
1: 哎，
0: 也就是说你撑死晚上你炖完没喝完，第二天中午之前你是一定要给它喝掉的，
1: 没错，
0: 就不要留到第二天的晚餐您再喝了，这已经24小时了，嗯，
1: 对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海鲜啊，海鲜中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啊，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二次加热会加速蛋白质的降解，产生胺类的毒素，从而呢增加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即使它成本高啊，一说了，哎呀，那海鲜多贵呀，啊，你差不多就是高温煮一煮它，消消毒，对吧？再继续吃，可不要这样啊。即使它成本高，再舍不得也不要说是二次加热食用。碰到确实量大，觉得一顿吃不完的情况下呢，也建议留生不留熟。
0: 对，
1: 啊，
0: 就是你做熟的这个东西不要再留了，
1: 对，
0: 就一顿吃完最好。
1: 对，
0: 啊，
1: 你如果说真的是买回来，哎呀，这买多了，你就把生的给它冻起来。
0: 对，
1: 哎，这样子就好比我们买回来这个冻海鲜啊，只不过是冷冻过程中变成自己的操作了，
0: 啊，
1: 其实冻这种生的海鲜，然后等你想吃的时候把它削出来，再重新做，更安心一点。
0: 对，但有东西合适冻，有东西不合适冻，比如这个甲壳类的，什么螃蟹呀，啊，贝类，你没法冻。
1: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多少你就赶紧吃了它。
0: 对，而且你说带壳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在哪儿？你可能买了一堆，
1: 嗯，
0: 就比如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各种贝类
1: 啊，什么生蚝之类的。
0: 对，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吃多少，大部分都是壳。买回
1: 来一堆，把壳一去，没剩多少，剩不出来一斤或者是几斤的这个肉啊。
0: 所以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海鲜您即便是生的冻进去，你比如想下一顿吃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如果是这个贝壳类的，你就直接该煮煮，该蒸蒸，没有问题。比如像虾这种，你可能想炒个菜呀，啊，把皮儿剥一下这种的呀，
1: 嗯，
0: 要处理一下的这个，不要直接拿到室温下啊，就冬天也不行。
1: 嗯，
0: 冬天你没有用，如果你家里特别冷的话，你没有用也凉啊。就是如果你有暖气的话，其实跟夏天家里的温度是差不多的，大概都是25-26度这个温度啊，屋里都是这个温度，不要直接放在室外，头一天晚上拿出来放在冰箱的
1: 冷
0: 藏室里面啊，
1: 嗯，
0: 用这个低温缓解冻啊，这种比较好。要不然你就直接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面，点那个解冻的按钮，
1: 嗯，
0: 快速解冻，
1: 对，
0: 不要在这个室温下面25-26度给它一点一点的化。
1: 这可是滋生细菌的一个过程啊。
0: 对，所以就我反正一般拿要忘了拿之后，水龙头底下冲
1: 啊，对，
0: 迅速的冲，而且不要用热水冲哦，
1: 用凉水，
0: 就用凉水冲，勤，
1: 嗯，
0: 换着点水，因为有时候太热的水冲给烫熟了。
1: 冲完直接可以吃了，
0: 这冲完直接能吃了哈。所以呢，这是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这个不太适合长时间反复加热的这个菜品啊，
1: 嗯，
0: 有海鲜呐，啊，有蔬菜，还有菌类啊，等等啊。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和您接着�聊，还有4种剩菜不能二次加热。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啊，这个家里面谁家炒菜做饭不得剩点儿，是吧？
0: 有点剩饭，
1: 对，这顿没吃完啊，我们这顿食欲不太好，包括可能做的饭不合你的口了，是吧？没吃完，那你扔了吧，怪可惜的，那就放起来，下顿热热再吃啊。但是有些东西啊，真的不太适合加热。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海鲜呀、绿叶菜呀，还有菌类呀等等。接下来继续和您说牛奶，牛奶是非常容易变质的哈。你别说一次喝不完，二次加热了，你就打开没喝，有的时候温度过于适宜的情况之下，它就变质了。如果饮用变质的牛奶，特别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比如拉肚子啊这样的状况。同时啊，牛奶反复加热也会导致蛋白质变性，破坏其营养成分和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乳清蛋白。所以平时喝牛奶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最好的这个牛奶加热方式是隔水温啊，温度60度左右就行了，它既不烫，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加热作用，这样子呢能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目的啊。很多人说啊，牛奶不是都是得做开了吗？然后呢还得看着它扑锅特别快，
0: 那个是生牛奶。
1: 对，那个时候是什么？在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它不像现在有什么巴氏杀菌呀等等的这种的啊，它的牛奶其实里面可能是从牛身上现挤出来的，
0: 挤出来，对，
1: 然后吹个杀，
0: 这个哇，现在你想找这样的还找不着，不
1: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能马上喝，
0: 对，必须得做开，
1: 对，你必须得做开，而且有的时候你做开它的也清除不了啊，所以就现在我们喝的这些成品的这个牛奶啊，各大品牌的牛奶都是经过很多消毒处理的，在保持它营养成分不被破坏的情况之下呢，进行了一些灭菌的这个处理啊，所以现在的牛奶不用你买的那个袋装啊、瓶装的、什么整包的那种的，根本不用热到那么高的一个温度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酸奶，有些老人会，哎呀，孩子不能喝凉的啊，因为酸奶我们都知道，基本上要冷藏里放着，否则常温之下它就发酵了啊。啊，这不行。但是吃温热的东西是能保护肠胃，酸奶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知道酸奶里面最被人们钟爱的东西就是益生菌啊。益生菌呢，它有的时候是讲究温度要达到一个多低的温度才可以保持它的活性的，
0: 基本是30度到40度之下。
1: 对，所以你给它一加热，它这个就团灭了。
0: 你喝过热酸奶吗？我真的喝过，
1: 我接受不了。
0: 就是以前那种袋装的，你知道吗？就是软袋的那种，
1: 稀乎乎的那种的。
0: 然后呢，我妈妈还特别贴心，说是不行，冰箱里，因为不是都在冰箱里放着吗？冰箱里太凉了，我给你拿出来，冬天啊，放在暖气上给我温着。然后我妈给我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热的？我妈说，我怕你凉啊。我那会儿不知道啊，我就喝了，喝了以后这个味儿，我说这个酸奶是坏了。我妈说酸奶不都是酸的吗？我说不对。然后那袋我就尝了一口，就没再喝。就能不能喝这是个例外，但是它口感是真的不好。
1: 对呀，
0: 就是真的是坏了的那种酸味啊。
1: 是，所以酸奶啊真的不能加热啊。就是如果小朋友喝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太凉，那你给它放到室温就行了。它不是那种你不能热啊，就绝对不能热啊。
0: 对啊，这个真的是不行。首先口感那就不太好啊。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是什么呢？我特别爱吃的糖心鸡蛋。
1: 我到现在我真的说实话我都接受不了糖心蛋。
0: 就有的人会觉得糖心蛋它里面会有一种那种就是生鸡蛋的那种
1: 腥味。
0: 对，腥味啊。糖心鸡蛋呢是因为没有完全煮熟，可能会存在未被灭活的这个沙门氏菌，所以呢除了明确标注无菌蛋的产品之外呢，其他的鸡蛋都不太建议采用糖心的做法，不管你是什么煮的也好蒸的也好啊。而隔夜后的糖心蛋呢，致命菌毫无疑问是更是这个增殖迅速啊，一旦食用了之后很可能会导致腹痛呕吐，这些都是轻的了啊，急性肠胃炎的反应，也包括二次加工，比如说炒成这个辣炒金钱蛋之类的，在重口味的遮掩之下呢，根本尝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吃完之后你就甭管了啊，那基本上就能住在卫生间里了。还要让这个辣椒背锅，太辣了。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反复热啊，这个鸡蛋的问题。
1: 是，而且呢，现在啊，就是很多人愿意买那种比较贵的，就是2-3块钱一个的那个就是无菌蛋啊，有的时候吃一些这个日式料理，比如寿喜锅的时候，对，就用这种生蛋，然后呢
0: 蘸着吃
1: 饭，就是它不是那锅特别咸嘛，酱油那么煮出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鸡蛋皮儿上是有孔隙的。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它都有孔隙的啊。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无菌蛋这个东西你在超市里面摆着，你就是露天摆着呀，也没有任何这个除菌或者是防菌的措施，它怎么就能成无菌了？你就外面一个塑料壳套着它，它就无菌了吗？不是。所以无菌蛋呢，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对于无菌蛋呢是没有标准的。
0: 对，
1: 就是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是没有的啊。在欧美一些国家，包括像日本、韩国，它是有标准的，是可以来做检测的。而且呢，它对于鸡蛋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存放的过程、存放的空间管理非常严，包括这个鸡下蛋的这个地方都是管理很严的。不是说无菌蛋人家给你把鸡蛋弄出来之后给你洗洗
0: 消个毒
1: 拿出来就叫无菌蛋了，不是。它从这个鸡下蛋一直到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管理过程的啊，所以这才是无菌蛋。所以建议大家糖心蛋呀真的少吃，我到现在都吃不了。它一个是这个味道，再一个那个口感
0: 稀乎乎的。
1: 你说
0: 我真的很喜欢，
1: 就是感觉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它的口感需求不一样，能接受的程度不一样，没有对错之分。但是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少吃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油炸食品了，炸鸡、薯条、油条、油饼、菜盒子，
0: 高油、高糖、高盐的东西都是很好吃的。
1: 当然好吃，而且呢，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顿吃不了，因为这东西吃多了真的腻得慌啊。
0: 对，
1: 你在二次加热，相当于风险翻倍了啊。它其实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呢，就已经产生了丙烯酰胺了，它就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你再一加热就这样，而且炸物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炸出来现吃，
0: 对，
1: 好吃啊。
0: 你最好守着锅吃是最香的，
1: 对，是热乎乎的那种。你放到锅上稍微凉一点，放到桌上它都不太好吃了。
0: 对，
1: 而且有的说啊，那我不油炸，我空气炸锅，一个道理。而且空气炸锅弄完之后，就是你这种二次空气炸锅的再进去，它那个皮儿太干了，那水分都没有。因为空气炸锅的理论大家可能没注意过，其实就是一个电烤丝，然后呢里边有那个吹风的设施，然后加热吹干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用空气炸锅弄来的东西和烤箱比起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0: 没错啊。另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爱吃的这个凉拌菜 凉拌菜呢没有经过高温蒸煮杀菌，本身呢就会有一些残留的细菌，制作过程当中又添加了什么酱油啊等等很多种的调料，尤其是在夏天高温的环境下啊，放置超过3-4个小时，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发酸的现象了。这就意味着食品就已经被细菌污染了，包括我们平时爱在外面买什么凉皮儿啊，这个凉粉啊之类这些东西啊，更别说它本身还是一道不适合二次加热食用的菜了。所以啊，夏天如果想吃凉拌菜 ，OK 可以，你去买新鲜的，买完之后呢，当天当顿吃完都不要留在下一顿，这顿吃不完直接就扔掉。哪怕放在冰箱里也不要。啊，就是不要说是那什么了，就是这顿吃不完我们留着下一顿，你仔细去尝下一顿的时候它味道就已经有点发酸了。
1: 对、
0: 啊、
1: 这不是醋啊，它就是有点坏了。
0: 对，它真的是有点坏了 所以冷藏啊，即便冷藏也要注意控制在4小时以内啊、
1: 哎。冰箱啊不是保险箱，刚出锅的菜超过2小时就容易变成细菌的游乐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健康风险，一定要遵循一些剩菜处理原则，宁剩荤不剩素，肉类比蔬菜更耐储存，亚硝酸盐风险比较低，还有就是分装储藏啊，如果你做的多了立刻冷藏，这样才能有一些时间差供你下一顿接着吃。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热，食用之前呢一定要保证100度的沸水煮5分钟啊，包你的锅也是这个热炒菜也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所以说盲目的节俭有的时候反而会导致你付出更多的健康方面的代价。所以说啊，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吃的，健康才是真正的节约之道啊、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处理家里面的剩余食物，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5: 太行巍巍，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4: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5: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4: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5: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4: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吴锦丽，这位87年出生的广东女子，因为爱情扎根保定，在河北的家政行业闯出了一片广阔。

0: 阔天地，从服装设计师到家政人，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他跨界转行？从一线摸爬滚打到站上高校讲台，他如何用十余年的坚守诠释河北扶桑背后那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
1: 你看，听我的口音都知道啊，我是广东人，但是呢，是咱保定媳妇儿。
0: 吴锦丽的开场白带着几分爽朗，她和丈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跟随爱情来到保定，却在这里重新锚定了人生航向。大学原本学习设计专业，后来却转行家政，这个契机始于他自身的月子经历。这段经历让他亲身体验到专业家政服务的价值。
1: 因为我当时是手凉脚凉，但是月子做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这个所有的一些毛病啊，以前就年轻时候的一些毛病，其实基本上在月子里都调养过来了。那回到保定以后呢，我当时就想再重新选择一份事业去做。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工作是不能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就是有温度，它又可以终身去发展，而且越沉淀呢它就越值钱的一个行业。当时我就想到了就是家政这个行业，因为以前我们家中也有朋友啊，他之前是在那个粤港澳地区，然后是做家政相关的一些服务。就是我自己呢也见证了就是南方家政的一个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还有精细化的一个发展，也看到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巨大的发展，以及呢就是它可以有长久的一个生命力，所以我就选择了家政这个行业，在15年呢就正式进入了这个行业。
0: 刚入行，吴锦丽和合伙人先开公司，却发现书本理论离真实需求太远了。为了吃透行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缓考证，扎根一线。
1: 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不再继续再去考证或者学理论的这个阶段，而是要真正的去吃透这个行业，然后这样我们才可以教出就更专业的一个学员。
0: 整整一年，他全程跟进月嫂服务。
1: 我们当时是直接会把月嫂送到客户的家里或送到医院，就是为了要知道月嫂还有去到医院的第一时间我们需要做什么类型流程化的一个工作。因为所有的行业如果你要做得好，流程化的东西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学员去上户的时候，他从一个小白到一个新手，你最好给他一个标准，就是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他才会有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
0: 那段日子他频繁入户回访，26天的一个月子至少要去三次，既听客户需求也听阿姨心声，客户有矛盾他当桥梁去调解。
1: 因为客户跟阿姨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就跟两口子相处是一样的，他也是需要中间去找一个桥梁，然后去给他们来做好这方面的沟通跟协调才可以。
0: 为了积累经验，他甚至免费上门做催乳服务，用脚步和汗水去填平经验的鸿沟。
1: 其实前期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包括上户去给客户做免费的催乳呀，然后做后期的一个配套服务啊，全部都是不收费的，我们就是为了积攒更多的经验。因为只有积攒更多的经验，我们才能服务好更多的客户，包括服务好更多的学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都不懂的话，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让更多的学员少走弯路的。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这段经历让吴锦丽从理论派蜕变为实战派，而在这些年的工作历程中，

0: 她如何见证家政姐妹实现人生逆袭，改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在吴锦丽眼中，家政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根改写命运的杠杆。它让怯懦胆小的姐妹敢于独闯上海滩，更让家庭遭遇变故的姐妹挺直了脊梁。
1: 有一个学员呢，她老公是以前是做零工，那做零工呢也没有更多的一个收入，家里又有两个男孩，然后男孩那怎么办呢？就只能他自己出来。在跟着我们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迷茫，他也很焦虑。他住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哭，就是焦虑的哭，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当时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就是晚上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给他去进行加班，加班去让他把这个技能给他过一遍啊，然后让他更加的熟练，能够尽快的上岗。就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手停就意味着嘴停，那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让他能够尽快的掌握知识上户。那当时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基本就给他加班，然后就是在技能上实操上让他多练一点。最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的，就是我只能接雄安周边的或者是保定周边的单子，其他地方呢因为从来没出过远门不敢出去。但是现在呢，像北京呀、天津呀、还有上海呀、还有安徽啊这些地方，你只要给他一个地址，他自己就能去。
0: 在吴锦丽看来，家政这份事业给予女性的远不止一份薪水，还有从头再来的底气。而吴锦丽为了帮助这些学员提升技能，在生完二胎坐月子期间就开始给他们在网上直播授课。
1: 然后当时有个学员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他特别没有自信也特别自卑。他跟我说的就是，吴老师，我之前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就经历了离异，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婚姻怎么那么失败，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是那么失败的。他说我之所以走进这个行业，我就是想给我跟孩子有个家，因为他离异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分着，孩子的话还上高三，所以他需要一大笔钱。这是我们2017-18年的事情。那他现在呢，他跟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家，自己全款买了套房，也是通过这么多年，他是做月嫂的然后积攒的。那前段时间他说他们要搬新家了，孩子的话也大学毕业了，马上就是处对象也结婚了。
0: 还有一位40多岁遭遇家庭变故的姐姐，因为丈夫患病重担压身，她从全职妈妈转行学家政。
1: 那刚开始呢，她缺乏社会工作的经验，他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会手足无措，因为脱离职场太久了，所以他不敢跟人交流，一跟人沟通的时候吧，他就很发怵，那对未来呢也非常的渺茫。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全程会带着他学习实操复盘，教他技能，其实最重要的是教他去逐步的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帮他对接高端的单子，他自己呢也非常的争气。那从最初呢接几千块钱的单子，然后一步步的沉淀提升，现在呢他接的单子基本上都是1万多、2万的高端的单子。那也凭借自己的一个双手和努力呢，他在天津，因为孩子的话在天津工作，给孩子在天津买了房，也娶了媳妇儿，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抱上了孙子，所以他也非常的激动。我们经常聊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吴老师，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贵人。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就看着一个个普通的女性啊逆袭成功，其实真的很高兴，通过他们的努力跟我们一起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我觉得其实挺高兴的，也挺为他们自豪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就是一直做培训做帮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因为我觉得女性工作吧，她除了就是说有一份收入，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跟家庭一起共担风险，自己有技能了以后，你会发现我随时都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只要我想翻盘我都能翻盘。就女性的话其实真不应该放弃职业，这个真的很重要。这也是那么多年以来我看到的这些女性姐妹们她们一路的一个成长，不能说逆天改命吧，但是日子上 生活上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善。
0: 家政行业不仅让很多女性实现了蜕变，同样照亮了很多深陷孤独的身影，更为产后焦虑的妈妈撑起了一把伞。
1: 还有一个客户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妈妈，剖完了以后呢，爸爸只在家里待了几天，然后就回公司了。他就觉得家里没有人关心我，然后看到孩子也觉得孩子特别烦，看到家里人也觉得特别烦，然后就天天的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去跟妈妈去进行聊天，去进行开导。最后她满月的时候呢，心情就开朗了。她当时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她说：“吴老师、杨老师，因为当时是我们两个老师去的，她说非常感谢你。如果说没有你们两个一次一次的往我家里跑，一次一次的跟我去进行聊天，我有可能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因为女性在月子期间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坚持一直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吧，因为看到客户他也收获了很好的一个月子，也收获了一份好的心情，包括缓解了家庭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遭遇职业瓶颈的时候，吴锦丽如何从容应对？从服务寻常百姓到培训高知精英，他又如何拓宽家政人生的新边界？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吴锦丽以专业和温度书写家政芳华。行业在变，吴锦丽也在疯狂充电。
1: 这些年就我自己啊，也进修了很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内容，就是把家政这个全赛道的一些知识基本都学了一遍。就譬如说我们母婴的小四门，像母婴护理啊、催乳啊、产康啊，还有膳食营养；育婴小四门，像育婴师、早教小儿推拿，还有养老板块。近几年我也涉及到了像养老护理、老年人膳食、慢性病照护，还有老年能力评估、健康照护这些板块。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就做培训的人，我们需要自己有一桶水，我们才可以给学员一碗水。客户之所以信任我们，就是我们不管跟家里的老中青几代人，我们都能聊得来，因为我们都具备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也愿意去咨询我们，愿意跟我们聊一聊，看一下在我们这能不能得到一些启发或者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就是要学习那么多技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然而他很快遇到了新的瓶颈，传统家政的天花板。
1: 就是以前我们一直是深耕就是传统家政这个业务，大家都知道，传统家政就是三嫂业务，就譬如说育儿，还有月嫂，还有就是养老，就这些，这是属于我们传统的。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你发现这几年像国家还有省里，他也一直在提倡就是我们家政行业要提质扩容，要号召我们就是要培养就是高素质的人才，对接我们京津冀的那些高端的家庭，服务高端的市场。因为你发现这种真正高端的人群，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很少人，是极少人能够去进行服务的。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就是会在反问自己啊，就是提质那个质量到底在哪里，高端的客户他真正需要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们的服务就凭什么说的称得上专业，称得上高端。
0: 吴锦丽意识到，如果要真正读懂高学历、高素质、高认知的新型服务人才，自己更要努力进修提升，去赋能这一批新生力量。为此，他不仅努力进修，考下了教师资格证，还积极走上赛场，多次斩获奖项。今年更是拿下了中国人寿杯保定市河北扶桑技能大赛家政组一等奖。
1: 那为什么我去参加大赛呢？其实第一个是历练自己吧，第二个就是把这份经验分享给他们，让我们

0: 多的有实操能力的姐妹也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让他们有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帮助他们在更大的舞台里面让自己继续发光发热。
1: 而去一线城市培训高端人才的经历彻底刷新了吴锦丽的认知，也让她接触到了家政行业中的儿童成长陪伴师。这是一个更加精细化、职业化的分工，需要专业化的高端人才。目前有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是海外留学生主动加入这个行业。
0: 那这群高学历、高素质、高认知的年轻人，他们的进入啊，就彻底拉高了，就是咱们整个家庭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素质和行业的天花板。这个呢，也让我们更加的笃定了，就是家政它已经不再是低端的体力行业，它呢也有高端、精细、高薪、非常体面的，这种全新的赛道。这也是我们未来也会一直去深耕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在培训过程中，他也发现了问题。高学历人才不差专业，缺的是家庭场景中的人情世故以及人际交往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培训方向有了针对性的改变。
0: 所以呢，我们在高端人才培训中呢，就是我们会重点的就不再去重复就是教学书本上的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知识，而是专门去教他们学校里学不到的，譬如说像我们的人情沟通、家庭相处，还有职场的分寸、服务的礼仪，我们去专门去补齐他们社会经验的短板，就让他们呢就可以既能教得好，就又可以跟家里人能相处得好，这样的服务才能服务得更稳，才能走得更远。
1: 正是因为这些不懈的努力，吴锦丽被评为五星级河北扶嫂，还获得了高校的外聘讲师聘书，真正把一线的烟火气带进了象牙塔。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我们一线的一些经验带进学校进行产教的融合，也希望呢未来可以帮助这群学生呢可以毕业就可以就业，在社会上、在岗位上呢也可以将自己的所学都可以发挥出来。然后我们培养的家政职业经理人以及社区管家，其实这两个板块也是大学院校里面的学生其实是非常适合的。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落地实操的一些内容然后带到学校里面，给他们提供一些实习的岗位，或者是出来了以后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社区做社区管家，因为他们是属于专业对口的人员。
1: 从业这些年来，吴锦丽的心一直牵挂着那些深耕一线十几年经验丰富的老姐妹。结合国家15分钟便民生活圈政策，他正努力推动一件事情的落地。
0: 咱们国家不是有15分钟社区便民服务圈的一个政策嘛？就落地社区家政驿站还有社区管家的项目，现在我们也是在积极推动这一件事情，就让这些有十几年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又有专业度的这种资深的阿姨，她从高强度的一线入户转型扎根社区，这样可以负责咱们社区的居家养老呀、便民护理呀、还有家庭咨询啊、邻里服务这种类型便民活动的一个对接，让这种老一批的从业者呢，他们也能老有所用啊，既有所长，继续可以发光发热，这样呢又可以解决阿姨她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困境，也可以完善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这样可以做到双向的一个赋能啊。然后现在我们是计划是每个社区想的就是配一个这种已经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阿姨以及大学里面的学生，因为这个暑假其实我们公司也用了一些就是大学生，他们的思维还有创新能力非常的强。我看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他做直播、做自媒体运营，他真的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尝试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一个老家政人再配上一个新家政人，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擦出更大的一个火花啊，这样他们互相结合，我觉得一加一肯定是可以大于二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的一个方向。
1: 回顾十余年，吴锦丽初心未改，她常常对姐妹们这样说：
0: 因为专业你可以让客户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但是你只有专业没有温暖，就人跟人相处啊，其实是靠一份情在那里的。 如果没有这份情，就我们经常说的，如果你要选择母婴行业，你没有爱你是干不下去的。你再有技能，你能力再强，但是你缺乏爱心跟耐心，那可能这个行业不大适合你。这个也是我们说的这个温情非常的关键，一定要温暖，因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机器人不容易替代的一个行业。
1: 用专业守护家庭，以温情陪伴日常，这就是吴锦丽，一个把家政当成终身事业，把姐妹的逆袭当成最大成就，用专业与温情守护千万家的河北扶嫂。她的故事是无数家政人向光而行的缩影，也见证了一个行业正在生长的温度与尊严。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单。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快乐，快乐，
4: 快乐，快乐，快乐，走。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吃的是美食，
2: 品的是文化，
3: 寻的是根脉。
2: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4: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这次啊，孔老师要带大家去卧牛城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那接下来孔老师，咱们就卧牛城走起吧。
5: 蓝天好。
4: 您好孔老师。
5: 朋友们大家好啊。咱们今天呢，带你们进入咱们这个河北当地邢台一个特别有这个历史的一个古城。因为邢台呢位于咱们这个河北南部，古称呢邢州顺德府。所以呢它又名卧牛城。这是一座充满历史沧桑的古城，可以说是有着35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是我国呢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古都之一，有着五朝古都十招雄郡之称。邢台呢可以说是地理位置比较独特，它西依800里太行，自然风光呢可以说是神奇瑰丽，被称为太行山最绿最奇最美的地方，
4: 风景很好。
5: 对，这里有空山白云洞、天河山、邢台大峡谷、九龙峡等著名的景区，可以说是风景非常秀美。当然呢地方美食更是丰富多彩。
4: 对，这卧牛城啊就是河北的邢台啊。所以呢刚才听了孔老师说了，邢台不仅景色特别美，这里的地方美食啊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
5: 对，
4: 那咱们接下来就赶紧跟着孔老师一起去尝一尝邢台的传统特产美食吧。第一个要吃什么呢孔老师？
5: 泽畔藕。
4: 是藕是吧？
5: 对，莲藕。
4: 哦，
5: 这个就是说莲藕一般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南方地区，
4: 对，吃的比较多。
5: 其实呢就是在咱们河北，包括这个白洋淀，衡水湖，包括咱们这个邢台这个泽畔，
4: 其实也是水多的地方。
5: 对，水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泽畔藕呢，就是说邢台泽畔藕呢，它可以说是知名度非常高。曾经呢被列为皇家贡品。
4: 哦，
5: 因为这个泽
4: 厉害了。
5: 对，泽畔藕呢可以说是又名大白莲藕。它出产于咱们这个邢台就是龙耀县东梁县泽畔村。
4: 在一个村里。
5: 一个村里边。因为它这个藕的呢是可以说是洁白如玉，美味可口。另外呢质地比较细腻，营养丰富。据现在呢已经有6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在清代呢嘉庆年间曾经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所以被称为这个皇家贡品。
4: 那您看咱北方本来就比较缺水是吧？那这个泽畔村是不是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才能出这么好的藕呢？
5: 说得非常对。因为咱们这个泽畔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属于典型的这个湿地。这里呢土地比较宽广，土质肥沃，地下水源充足，可以说是水质甘甜，生态环境优越，可以说是一方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大白莲藕、小白莲藕的一个生长。据当地这个龙耀县地名志记载，这里呢地势低洼，古时候呢曾经为积水的一个沼泽，李阳河曾流经此地。明代以前呢，该村因建于沼泽旁，所以呢就以地貌取名泽畔。
4: 就是说就在这个沼泽的旁边，
5: 所以取名泽畔。并且这个村名呢一直沿用至今。明代永乐年间呢，山西大批的移民呢迁居于此。所以随着历史的这个发展呢，就是说这个民风民俗也非常淳朴淳厚。据当地人介绍呢，当年的这个泽畔村呢周围可以说是常年的积水，沼泽一片，因此称为泽畔洼。如今呢就是人们在打井挖塘的时候啊，他经常能发现这个莲子。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可以知道这个古时候呢这里边产藕的一个盛况。因历史上的泽畔藕曾经3次成为皇家贡品。

0: 他就像春蚕吐丝，
1: 嗯，
0: 藕断丝连，
1: 嗯，
0: 看这个成语，我们经常说藕断丝连，
1: 对，
0: 就是你掰开以后，它那个丝儿还是
1: 莲藕那丝儿能拉好长，
0: 能拉好长，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鲜藕呢落地，就是说，就是，一落到地上，则响声清脆，
1: 嗯嗯，
0: 如玉般粉碎，所以这个泽番藕呢，以其含糖量高，富含维生素 C 多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1: 嗯。
0: 据说呢，就是说在当年啊，1902年，
1: 嗯，
0: 慈禧和光绪呢，从西安返京时呢，路过这个内丘县，
1: 嗯， 嗯，
0: 当地呢，县令就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
1: 啊，泽番藕，
0: 嗯，就奉献上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慈禧和光绪品尝后呢，极为满意，
1: 嗯，
0: 从此呢，泽番藕也就成为慈禧御膳桌上的一个珍品，
1: 也就出名了，
0: 出名了，
1: 嗯，
0: 你看就是说。所以很多这个美食是吧，
1: 嗯，
0: 它的这个知名度高，
1: 有名人效应，
0: 有名人效应，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产地的这个地理环境啊，
1: 嗯，
0: 自然风貌啊，
1: 嗯，
0: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另外美食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嗯，
0: 它都有非常讲究的，
1: 对，其实就是它有，它肯定是有它的特点的，
0: 对，
1: 嗯，
0: 另外这个泽番藕呢，就是说可以说是以其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成为荣耀当地人是吧，宴请宾客的一个佳品，
1: 嗯，
0: 就是说在咱们京津冀，包括唐山和冀中一带呢，可以说是享有盛誉，
1: 嗯，
0: 1958年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召开首届华北农业展览会，
1: 嗯，
0: 这个当地呢把这个藕有一根长1.7米，
1: 我一人高了，
0: 对，将近2米，
1: 嗯，
0: 1.7米，重约10公斤的泽番藕，就是在这个华北农业展览会上展出，
1: 嗯，
0: 可以说是让参观者非常惊奇惊叹，
1: 没见过这么长的藕。
0: 对，这个藕呢，现场也获得“莲藕之王”的一个称号。
1: 嗯，
0: 2012年呢，这个泽番藕被认定为咱们这个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1: 嗯，
0: 可以说是非常独具特色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来到龙窑啊，就是来到邢台龙窑，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泽番藕，这个还是贡藕啊，是皇上吃过的。
0: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去吃什么呢，孔老师？
0: 咱们就到这个邢台的潍县
1: 啊，
0: 尝尝这个牛舌火烧。
1: 牛，哎，我记得您之前说过鞋底火烧，鞋底烧饼。
0: 鞋底火烧是鞋底烧饼，是衡水的。
1: 衡水的啊。
0: 包括咱们因为说到这个火烧跟烧饼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咱们河北的一大特色。
1: 嗯，
0: 因为我们河北的是这个面饼之乡。
1: 嗯，
0: 它各种的这个火烧啊、
1: 烧饼啊、
0: 烧饼啊特别多。
1: 对，
0: 包括安过的马蹄儿烧饼，
1: 嗯，
0: 它形状像马蹄儿。
1: 嗯，
0: 唐山咱们大家都知道
1: 鞋底烧饼，
0: 鞋底烧饼，
1: 嗯，
0: 衡水鞋底烧饼，
1: 嗯，
0: 而咱们这个潍县的火烧呢，因为它像形状像牛舌头，
1: 嗯，
0: 所以称为牛舌火烧。可以说潍县火烧呢是当地的一个传统风味小吃，因为它的形状非常扁长，
1: 嗯，
0: 形状像牛的舌头，所以称为牛舌火烧。
1: 嗯，
0: 早在清朝中期呢，潍县火烧就以酥脆焦香的口感和独特的这个制作工艺的远近闻名。
1: 嗯，
0: 说起火烧呢，它其实与烧饼是近亲
1: 啊，很像。
0: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吃到火烧，
1: 嗯，
0: 给烧饼。
1: 对，我感觉还是吃烧饼比较多。
0: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嗯嗯，
0: 加这个芝麻的是烧饼，
1: 烧饼
0: 一般不加芝麻的是称为火烧。
1: 哦，
0: 虽然是近亲，
1: 嗯，
0: 还是有区别的，
1: 还是有区别的。嗯，
0: 它因为这个与邢台县的这个潍县的渊源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深厚。
1: 嗯，
0: 因为明代燕王扫北以后呢，河北一带就是说当地呢因为战乱，
1: 嗯，
0: 是吧，就是说这个
1: 民生民不聊生吧，算是
0: 民不聊生，
1: 嗯，
0: 人烟稀少，
1: 嗯，
0: 就是从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1: 嗯，
0: 明成祖朱棣迁山西民一时之，就是说
1: 把山西的人民迁到这边来了，
0: 迁到，所以大规模的这个移民，随着山西移民的迁入呢，原来呢有西域传到山西的打吊炉烧饼的手艺呢，也随之传到了潍县一带。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潍县的这个火烧呢，是
1: 有点像吊炉烧饼。
0: 吊炉烧饼，
1: 啊，
0: 明清的时期呢，咱们这个中原工商业呢有了一定的发展。
1: 嗯，
0: 潍县呢，当时作为是吧，河北南部的一个重镇，
1: 嗯，
0: 大批客商就是到此经商。
1: 嗯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潍县原有的这个面食是吧，难以适应南来北往的这个人群，
1: 众口难调。
0: 对，众口难调。于是呢，精明的潍县人独出心裁，融合我们北方大饼与胡饼的工艺。
1: 嗯，
0: 这个胡饼。

0: 其实都是
1: 西域那边
0: 传过来
1: 的，
0: 它其实是从结合西域传过来的这个胡饼，再结合我们当地北方的一个大饼的工艺，它以微馅的细白面与小麦香油为原料，是吧？再加上细盐、花椒粉，用吊炉烘烤，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这个火烧，说起这个火烧与烧饼呢，虽然制作工艺接近，但是那个口味呢，形状却不相同，
1: 对。
0: 随着微馅在外地打制火烧的人越来越多呢，火烧的这个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于是人们都称其为微馅的火烧。
1: 那这个微馅火烧这么有名，是不是它这个用料啊，制作工艺就有点特点？
0: 对，说起这个微馅火烧呢，它可以说是用料考究，工艺独特。它因为是风味非常这个独特，并且这个层呢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皮儿也非常酥，另外从和面、抻条、成型、烘烤等每道工序呢，可以说都有其独特的之处。另外呢，微馅火烧的用火也十分讲究，就说你烤制的时候，
1: 火大火小呀，
0: 对火温的大小啊，温度的大小都非常有关系，
1: 对火候有要求。
0: 对，因而刚出炉这个火烧可以说是外皮焦黄，外酥内软，香而不腻。清新可口
1: 哇，说的这个点儿，说的我们又饿了啊。
0: 另外呢，就是清朝初年的山东这个临清成为北方的一个商业重镇，微馅的火烧呢很快就占领了这里的市场，因为就是说微馅给这个山东临清的
1: 比较近，
0: 比较这个近，所以说在河北山东交界的各州县都享有盛誉。曾经呢就是有清代文人记载，就是说名扬就是微馅的古称，
1: 名扬，
0: 有吊炉火烧者，状如牛舌，就是形状像
1: 牛舌，
0: 牛舌
1: 一样，
0: 其味类饼而酥，就是说它的形状的这个风味呢，类似于这个
1: 烧饼，
0: 这个、大饼烧饼一样，非常酥。临清徽商非常喜欢吃，谓之名扬一绝。你看，这是历史文献就
1: 记载了，
0: 所以说这个不是传说，都有历史文献记载。
1: 对，
0: 另外呢，相传呢。民国初年，微馅打火烧的名士以黄街石老美、西街何友林最为有名。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又有刘振英、李宝海、马佩琴，可以说是在当时呢
1: 非常
0: 有名。
1: 嗯，
0: 近年来呢，相继出现了李柱等一批后起之秀。可以说2016年，这个牛舌火烧的这个制作技艺呢，也被列入。邢台世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名录。如今呢，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呢，微馅火烧又增加了新的品种，有油酥火烧、糖火烧、馅火烧等，可以说是进一步丰富的这个品种，满足了就是大众化多层次的一个消费需求。
1: 对，你喜欢吃甜的、吃辣的、吃带馅的、不带馅的都可以满足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舌火烧它可以说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对
1: 啊，那到了这儿以后，除了这个泽畔藕、微馅的牛舌火烧啊，大家一定要也要去品尝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着孔老师去吃什么呢？
0: 咱们到清河吃八大碗。
1: 清河八大碗，八大碗好像，比如说正定的。咱们上回说衡水的也有，
0: 其实说起这个八大碗，就是咱们河北各地都有，包括咱们正定的八大碗非常有名，其实就是说定州八大碗，包括禹县的八大碗，包括承德有满族八大碗，
1: 对，
0: 还有清真回民的八大碗，可以说是八大碗是我们
1: 整个河北省的一个，
0: 对，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看河北这个美食的这种品种，一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火烧，各种这种火烧，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非常有名，
1: 对，
0: 品种也非常多，就是另外就是咱们这个八大碗，还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驴肉火烧，都是我们河北的一个特色小吃。
1: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清河的八大碗吧。
0: 在咱们这个清河呢，其实就是说有羊绒，就是羊绒之都。
1: 对，清河羊绒。
0: 世界，
1: 羊绒看清河，
0: 看中国
1: 啊，看中国，
0: 中国
1: 羊
0: 绒
1: 看
0: 清
1: 河。
0: 对，这都是上讲，也是可以说也有远近闻名的一个地方名菜清河八大碗。因为这个清河八大碗呢，可以说历史由来已久。在过去呢，就是咱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清河八大碗呢，它是当地老百姓的举办婚宴时招待客人，特别是招待新娘送亲客人的最高规格，就是

0: 这个
1: 来且了那种感觉
0: 啊、嗯。对，不是所有参加婚宴的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嗯，因为当时物质比较匮乏。
1: 也就是说，新娘的那种娘家人，
0: 娘家人
1: 可以吃，
0: 可以说是给最尊贵、
1: 嗯，
0: 可以说是最那个什么的、这个、
1: 最重要的人。
0: 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嗯、就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吃的麻辣，并且不止在节日，我们想吃每天都可以吃，
1: 随时都可以吃到。
0: 对、
1: 嗯，
0: 如今就是说咱们这个八大碗，就是说不再局限于婚宴和逢年过节，
1: 嗯，
0: 普通百姓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品尝到。另外，八大碗的这个品种呢，就是说以前我们做八大碗是吧？
1: 嗯，
0: 我们这个汉民八大碗、嗯、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猪肉这个为主，我们其他这种回民的，人家清真的。是以牛这个牛肉为主，
1: 嗯，
0: 而我们现在发展到有鸡、鱼、猪肉、牛肉、羊肉、
1: 嗯、
0: 藕夹、豆腐夹、鹅脖、红烧丸子、水汆丸子、
1: 嗯、
0: 素丸子、
1: 嗯嗯、
0: 假菜、木耳、鸡蛋、海带丝、面筋，你看品种多了。
1: 对，
0: 以前这你可能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以肉类为主，
1: 嗯、
0: 四荤四素。
1: 对，
0: 而我们现在呢，各种的这种。当地的特色食材都可以加工制作成为这个
1: 八大碗的这个原材料
0: 八大碗的原材料，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它可以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呢你就任意组合搭配，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来到这咱们这个清河县城，你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大街小巷，你就随目就是可以看到一些饭店门口都醒目的标着这个清河八大碗这样。当然这个常见的有这个红烧鱼、
1: 嗯、
0: 红烧鸡块、
1: 嗯、
0: 红烧丸子等菜品，可以说是色泽红亮，鲜美味醇、
1: 嗯、
0: 藕夹豆腐夹色泽金黄，汤汁入味，
1: 嗯，
0: 你看这跟咱们这个正经八大碗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另外就是说它这边有一个跟咱们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是以粉条为主要的食材的假菜更加吸引人。
1: 假菜，真假的假。
0: 对。
1: 哦，就是用粉条做，为什么叫假菜呢？
0: 它主要是以粉条为主要食材
1: 啊，
0: 成品呢像这个切片的一个果冻，
1: 嗯，
0: 色泽淡绿，浸在这个汤汁中呢，可以说是颤颤巍巍，
1: 嗯，
0: 口感呢是弹弹糯糯，味道呢虽不如肉菜浓郁，
1: 嗯，
0: 但是却别具一格。
1: 哦，
0: 因为这道菜品呢，这个制作呢。它是先把粉条煮软，
1: 嗯，
0: 然后呢过一遍凉水，再放入容器中的蒸熟成型，
1: 嗯，
0: 最后呢倒在这个案板上切片，然后码入碗内呢浇上高汤。你看假菜，这就是假菜，
1: 其实就是用这个粉条去磨，假装是肉是吗？假装肉菜。
0: 对 对，因为就是说
1: 可能之前
0: 这个物质匮乏贫穷的年代，
1: 嗯，
0: 就说它这个肉食的这个非常少，
1: 嗯，
0: 所以人们这个非常聪明，
1: 对，
0: 就用各种这种，包括用豆制品呐、啊，
1: 还有蘑菇，
0: 蘑菇啊，
1: 嗯嗯，
0: 啊，蘑菇属于比较
1: 少见的是吧？
0: 其实就是用一些家庭普通的这个食材，
1: 嗯，
0: 但是做成假肉，
1: 嗯，
0: 或者是假菜，
1: 用肉汤泡一泡，煮一煮，
0: 用肉汤泡一泡，嗯，就说，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就地取材，
1: 嗯，
0: 也是，其实也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
1: 一个智慧，
0: 智慧的一个结晶，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鹅脖呢，也是一道特色的菜品。
1: 鹅脖，
0: 因为，
1: 现在鸭脖比较出名啊。
0: 对，因为这个形状呢，它像鹅脖，烹饪时呢，它是先把这个鸡蛋皮卷儿。
1: 哦，它还不是真的鹅脖子。
0: 对，
1: 哦，
0: 对，它是形状像鹅脖。
1: 嗯嗯，
0: 因为就是烹饪时吧，它先用鸡蛋皮儿。卷肉馅儿，
1: 嗯，
0: 过油炸，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切长段码入碗上，上这个笼屉蒸，
1: 嗯，
0: 出锅的时候浇上高汤，可以说是一出锅色泽金黄，香气四溢，
1: 嗯，
0: 表皮儿筋道，肉馅呢鲜嫩，醇香可口，也可以说是当地清河八大碗中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1: 嗯，
0: 其实这个八大碗呢，一般的这个菜品呢。大多都是先炸后蒸，
1: 哦，
0: 出锅的时候再加上高汤，
1: 对，
0: 可以说是口味比较独特。另外呢，高汤呢要用这个猪后腿骨熬3个小时左右，
1: 嗯嗯，
0: 一直把它熬出那个骨油，就是把那个骨髓都熬出来，
1: 哦，
0: 这样的高汤呢浇在碗中呢，才可以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呢得以升华，
1: 嗯嗯，
0: 令人一品难忘。清河八大碗呢，其可以整桌使用，也可以单独的品尝某一种，可谓是经济实惠， 地方特色浓郁，这就跟我们正经八大碗一样，就是说你可以任意的组合，
1: 对，有荤有素，
0: 对，有荤有素，
1: 任意搭配，而且呢味道鲜美还经济实惠。
0: 对，
1: 好，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啊孔仁常老师呢带着我们来到了卧牛城邢台。在这座千年古城中啊，不仅有着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那您别走开，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卧牛城邢台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做客直播间，带大家呀走进卧牛城邢台，咱们一起啊在这座千年古城中欣赏自然风光，聆听历史故事，品尝特色美食。刚刚呢，我们已经跟着孔老师尝过了泽畔藕，还有牛舌火烧，还有清河的八大碗。那接下来呢，这场快乐的邢台之旅咱们继续出发吧，孔老师。
0: 咱们就下一站来到这个内丘。
1: 嗯，好，内丘。
0: 因为说到内丘呢，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当地的这个有一种这个酸枣仁，一是特别出名，另外它的挂汁肉，另外就是说雀山这个风景湖，雀山风景，然后还有雀山湖，也都是当地是吧有名的一个风景名胜。
1: 对，
0: 因为这个雀山风景区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邢台市内丘县扁鹊庙的西侧，曾经是名医扁鹊封地而得名雀山。雀山湖呢，这个水利风景区呢，以雀山湖当然就是它是一个以这个当地的一个水库为主体，以国家这个生态湿地济南典型的一个可以说是水利的一个风光。休闲度假，当然就是说来到这个内丘，大家也会可以有机会到这个邢窑，
1: 对，
0: 了解一下，因为邢窑也是咱们这个现存遗址呢，也位于咱们邢台市辖内丘、临城两县境内的太行山东路丘陵和平原地带。可以说是邢窑呢也非常有名，在唐代时呢就为成为咱们制瓷业七大名窑之一。其实这个邢瓷也是咱们包括咱们河北四大名窑出的这个邢瓷，就是说其中的
1: 一种
0: 也非常有名。在当地呢，就是说这个内丘的酸枣仁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名。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品质呢非常是关键。据本草纲目记载呢，就是说顺德府，也就是今邢台，这个枣仁最佳，它的这个粒儿大饱满，可以说是皮儿呢是紫红色，品质上乘，也可以说是它的产量呢也位居咱们这个全国的一个前列。可以说这个酸枣仁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用这个酸枣这个可以制作出这个酸枣汁啊，酸枣面啊，
1: 酸枣粉，
0: 酸枣粉啊等等系列的这个系列的一个美食产品。
1: 我记着内丘，我记得是酸枣之乡啊。
0: 对，也是可以说是成为咱们这个它的这个产量呢也非常高。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当地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利用这个酸枣仁呢，就是开发的这个产业，产业链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这个一个美食。
1: 我记得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挂汁肉是吗？
0: 对， 因为这个挂汁肉呢是可以说是邢台内丘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菜品，
1: 嗯，
0: 可以说是

0: 历史悠久，特色鲜明。
1: 嗯，
0: 在当地有句俗语，你没吃过挂汁肉，不算是来过内江。
1: 每个地儿都有这样的话，
0: 就是你不吃白云江帽子，
1: 你没去保定。
0: 其实说，这就充分表明这个挂汁肉呢，是内丘的一个地标性美食。
1: 嗯，对，
0: 也被授予曾经被授予河北的名菜，
1: 嗯，
0: 邢台十大名菜之称。
1: 嗯，
0: 相传呢，这个挂汁肉的创制呢，与慈禧有关系，就是晚清庚子赔款以后呢，慈禧自从西安返京，路过内丘。停留用膳，临时负责制作御膳的地方厨师呢，就是考虑到因为慈禧呢年事已高，可能这个牙口呢不会太好，
1: 吃不了硬东西，
0: 对，于是呢他就非常聪明，他就是在制作这个菜品的时候啊，加上这个汤汁蓬软炒肉进奉，就是说，慈禧呢尝了以后呢连连称赞，就问这个菜名，地方官员呢不知道，
1: 对，
0: 于是呢
1: 新品，
0: 对，于是就招来这个厨师询问，因为这个肉中呢有汤，厨师呢灵机一动便回答说，炒肉挂汁，从此呢这道菜品就成为了一个地方名菜。
1: 那您听您这么说，这挂汁肉不难做吧？
0: 这个烹制这个挂汁肉的工艺呢，虽然不复杂，但是主料和辅料调味料的配比，包括这个火候的掌握是非常讲究的，另外这个翻炒力度也有讲究，这个当一串这个酱香就是浓郁色入湖泊的这个挂汁肉你盛上的时候呢，只见这个肉丁呢可以说是肥瘦相间，既有瘦肉丝的一个质感，又有肥肉膘的那个滑润，这个可以说用这个浅汤以酱香为主，然后还里边有点酸口，醋酸味腐，可以说是夹杂着这个蒜姜的香味调和，拿起你自己一尝的，可以说是滑润的口感，略带酸头的酱香，瞬间可以说让人就是说是非常痴迷，丰富并且有层次的味道，可以说这个满足了味蕾由浅入深的一个层层需求，可以说是老幼皆宜。
1: 因为它本来就很柔软哈，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所以呢，想到邢台的朋友啊，来到邢台玩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今天我们节目中推荐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美食啊，什么泽畔藕，这个藕就是炒着吃、拌着吃都可以啊。还有这个牛舌，而且这个藕特别好，耐储存。
0: 耐储存。
1: 您买回去带回家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牛舌火烧，还有清河八大碗，还有刚才孔老师讲的这个内丘雀山湖的这个美食挂汁肉，还有这个。酸枣，
0: 对，
1: 酸枣的各种产品啊，对，都非常好啊。那邢台这座有着35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呢，有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了，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而且呢，还有各种的这个美味的传统美食呢，也值得我们去一一品尝。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2: 李鸿章听说上海前来求援，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千里复原有很多问题至关重要，他问得十分仔细。安庆、上海相隔何止千里，万余人大军如何通过？现在长江两岸大部分地方还在长毛手里，难道要一路攻打过去？那猴年马月才能到达上海？
4: 当然不能一路打过去，我们既然能坐洋轮到安庆来，大兵也可以坐洋轮去上海。上海洋轮最多了，雇十艘八艘都不是问题呀。
2: 钱鼎铭等人将洋轮载物多、航速快等情形详细地向李鸿章做了介绍。现在带兵不同以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前用兵都是朝廷筹划粮饷，自打洪洋乱起，大半个中国遭到荼毒，朝廷也没银子。练兵筹饷都是由将帅自想办法，上海弹丸之地如何能够养得起万人大军呢？这是李鸿章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4: 这个请曾大帅放心，上海最不缺的就是饷银呐！自开埠以来，上海万货云集，特别是丝茶两项，是洋商贸易两大端呐。如今的上海已超过广州，成为洋人最看重的商埠。这是为何呀？因为上海一则离京师近，与朝廷打交道方便。二则有长江水道，长江沿岸物产都可沿水路群集上海。再就是自去年以来，江浙屡遭兵灾，江浙皆宜无不屈赴上海。洋泾滨上新筑市，纵横十余里，地值从前不过每亩百余斤，现在竟至数千斤。居民不下百万，富谷福凑，离税日旺啊。
2: 说到这里，钱鼎铭底气十足。
4: 多了不敢说，上海每月可筹集60万粮饷，连眉头都不皱。而且上海巨商云集，就是临时动议10万8万两的银子，也很容易就能筹到啊。
2: 上海虽是弹丸之地，但其富庶可抵西部数省。李鸿章知道上海设有上海关道，是收入最多的海关，只是没想到竟然如此富庶。听了之后便赞了一句。见李鸿章点头，钱鼎铭把厉害说得更加清楚。
4: 上海富庶，各方尽知。

0: 如果曾大帅具有上海，那就凭空多养出万余精兵；如果陷落敌手，那就让长毛具有一个响援基地，一出一入，关系极重。所以呀，保上海是关系江浙全局的大事啊。
1: 嗯，好，上海的确是必争之地，只是上海有薛巡抚，有防军，也有浮标营啊，还有团练乡勇，他们坐吃上海绰绰有余。可是凭空多出万人大军来与他们分食，他们会不会处处刁难呢？哎，我老师啊，就是真能派义军入户，到时候事事掣肘，恐怕就成了封箱的老鼠。这是李鸿章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如果自己有机会去上海，倒真是个立功扬名的好地方。但如果到时候事事说了不算，那就是个大火坑。这个也请转告曾大帅放心，我等是受上海士绅所托，也是受薛府台公差，全上海无论官家还是商民，定然会全力支持外军。这件事其实钱鼎铭是最没有把握的，因为薛焕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同意。但此事他如何能够实话实说？只能张满弓说满话，诉说上海绅民渴望大军如大旱之望甘霖。谈了大半夜，李鸿章回到住处时已经听到鸡叫，躺下刚刚睡着，他就被大帅的哥什哈推醒了。李鸿章翻身起床，揉了揉眼睛，发现已经天光大亮，曾国藩果然在等着吃早饭了。李鸿章从前因为不能早起，受过曾国藩的教训，所以一进门就解释原因。少荃这回晚起可以原谅啊。曾国藩笑了笑，随后示意他坐下吃饭。饭后，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牵押房。少荃呐，昨晚谈得如何呀？老师，我以为有必要派义军救援上海。李鸿章回答得很干脆。哦，何以见得呀？于是李鸿章把昨晚所谈说给曾国藩听。曾国藩这些年带兵最让他烦心的是兵勇闹响，听说上海如此富庶，他也不禁心动。现在手头没有兵啊，就是有兵啊，安庆上海相距千里，大军怎么过去呀？这个正是李鸿章问钱鼎铭的问题。于是他把轮船运兵的计划说给曾国藩听，不过曾国藩却还是有顾虑。
2: 五六个人搭乘洋轮到安庆来问题不大，上万人的大军啊，那需要多少条船呢？再说了，洋轮虽然是夹板铁船，不怕枪击，可是大炮呢？去年僧王在大沽就曾用暗炮打坏了洋人兵舰。嘿嘿，可见呐，杨伦还是怕大炮的。
0: 这个问题李鸿章没有考虑到，不过他脑子转得快，分析道：长毛轻易不敢打杨伦的。今年四眼狗李秀成打湖北，被洋人三言两语劝了回去，就是因为长毛不愿与洋人开仗。洋人势利，如今他们仍然偷偷地与长毛做买卖，粮食弹药都需要啊，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呐。只要不泄露运兵计划，悄悄地顺流而下，这问题应该不大。
2: 啊，好，就算这些都不是问题，
0: 让谁去呀？

0: 来的兵啊。曾国藩摊开双手说出了他的难题，李鸿章差点脱口说出自己带兵去，但他毕竟不是意气风发的毛头小子，毛遂自荐的事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困难，等到老师点派自己时就能提些要求，所以他忍住没说，而是改口说道，这件事可以派九叔去。自从打下安庆后，曾国荃请假三个月，说是回家募俑，其实是把从安庆抢到的财宝运回家里。自打下九江之后，曾国荃每下一城必回家一趟，雇船十几艘，全是劫掠的财物。攻下城池，抢掠三天，成了曾国荃酬劳部下的手段，也是所部湘军愿打兼程的重要原因。曾国藩首先想到的也是曾国荃。
1: 老九回家说是募俑6000，6000新募之俑难以承担复原重任呐。不过老九这个人太任性，只有他愿意做的事情才能去做，他不愿意那是强迫不得的。
0: 老师，那就赶快给九叔写封信，听听他的想法吧。李鸿章说这话时脑子飞快地转着，他心里倒是巴不得老九不愿去上海。
1: 不急不急，毕竟这是件大事，也是件难事。要是做成加生饭，害人害己呀。
0: 曾国藩沉得住气，钱鼎明却等不得了，几个人又到曾国藩的客厅里去哭求，并表示如果不答应，他们就不回上海。
1: 哎呀，你们这是强人所难呐！
0: 曾国藩对钱鼎明如此要挟很不高兴，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不能不仔细的考虑。钱鼎明等人又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则再劝曾国藩。于是曾国藩亲自给老九写信道，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10万计我，用火轮船借至九江，4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原地率万人东去，已与请兵之士身定定，雇洋人甲板船数号，每号可装3000人，现已放2号来汉口，再放5号来皖，即可将原地全部载去，不知原地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远征，务起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元帝不愿远征，即望待我谋以保守上海之法，迅速回信。 曾国荃却迟迟不回信。李鸿章心中暗喜，他推测老九大概不愿去上海，因为去了上海就没有机会攻打金陵，攻下金陵那可是经世大功，朝廷恩赏自不必说，金陵是长毛老巢，各地财宝源源不断汇集于此，都传说金陵城里是金山银海，视财如命的他如何能够抛下这个聚宝盆。曾国藩再去一封信，仍然如泥牛入海，他以为老九大约是嫌兵少，所以决定让李鸿章和黄医生率淮阳水师一同前往。曾国藩3封信相催，曾国荃不得不回信表明态度。正如李鸿章所料，他不愿把收复金陵的大功拱手让人，但理由却是恐归他人调遣，不能

0: 晋河基夷，从为两难。这意思是他不愿受别人的调遣，只愿在老哥的手下效命。老九指望不上，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率军援护。他试探地问道：“少荃呐、如果让你去驰援上海，你敢不敢去呀？”李鸿章心中大喜，很干脆地回答：“这有什么不敢？只要老师让学生去，学生一定能肃清上海周边的贼分，甚至将来能协同九叔肃清江苏全省。”曾国藩见李鸿章信心百倍，他笑了笑：“少荃此去，我自然高枕无忧啊。哎呀，只是啊，墓中少了一条臂膀，奈何呀？”李鸿章知道自己再不表明态度，有可能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他说道：“老师墓中人才济济，不缺学生一人呐、亲领义军征战沙场，是学生多年的愿望，还请老师成全。”于是曾国藩亲自给李鸿章下札子，委托他创建义军。此前朝廷针对多省督府都到湖南募勇的问题，专门有上谕制止。朝廷这上谕是应湖南巡抚之情专发，一则是避免湖南壮丁被抽光，农耕无人；二则是避免湖南人势力太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如今派李鸿章这个安徽人为帅去救援上海，就让他从安徽募勇，避免湘军势大惹朝廷不安。所以曾国藩的札子说得很明确，就是委托李鸿章招募淮军。这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他原来以为曾国藩会从湘军中抽调万把人给他，立即就可启程赴沪。如今让他去安徽募勇，没有两三个月根本不成，然后训练成军又要几个月，所以他有些犹豫。见状，曾国藩又对他说道：“少荃，大员带兵必须自己训练出来，那才能运用自如。眼下湘军虽然有十几万，但我能够指挥便捷的也就是老九的部众。你去上海要立住脚跟，必须有亲自调教出的部众啊！这件事你听我的没错啊。”老师如此说，学生无不遵从。李鸿章拿上札尾，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老乡程学启。“老程啊，老师让我招募淮勇，贼娘的，你要帮我搞一搞啊。”他向程学启扬了扬手里的札尾，满脸兴奋。贼娘的是合肥土话，并非骂人，而是高兴的口头语。程学启也为李鸿章终于要开府建衙而高兴。“哎呀，好事好事，大有搞头啊。哎，招来新勇再练出来，没有半年怕是不成啊。”李鸿章有些丧气：“嗨，全靠新招当然不成。你当年办过团练，将旧部中招一部分现成的，这些都是经过战阵的，比那些新娃娃强啊。”李鸿章豁然开朗：“啊，对呀，摘熟了的桃子最好。哎，到时候老弟要帮我一把，带着你那帮弟兄跟我到上海去，我绝对不会亏待你。嗨，跟着老哥我当然愿意，只是我不好向九帅开口。哎，最好啊，你跟大帅要人，到时候我绝不说半个不字。”李鸿章明白程学启的意思，他投奔不久，刚获得曾国荃的信任，就要改投门户，面子上不太好。 如果有曾国藩发话要他去，那就好说了。哎，这个老弟放心，我呀会向老师要人，估计问题不大。就像女儿出嫁，他总要给些嫁妆的呀。李鸿章的家乡合肥，南有烟波浩渺的巢湖，西有周公山、大前山、紫蓬山，号称一湖三山。这里民风剽悍，历代都有悍匪。太平军闹起来之后，这里几经战乱，兴起大半团练的风气，大多是父死子继，兄亡弟接，一人战没，全家上阵。这些团练以保家为目标，太平军来了打太平军，官军如果抢掠，他们也打官军。李秀成的部下与这些团练交过手，结果是败多胜少，尤其对他们的剽悍心有余悸，因此告诫部下勿犯三山。三山团练中，李鸿章与张树声有些渊源。张树声是合肥人，他父亲张荫谷当年率领张氏四兄弟在周公山下殷家饭筑堡寨，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曾多次配合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在合肥一带围攻太平军，两家关系不错。如今当家的张树声与李鸿章也颇为熟悉，所以李鸿章写了一封亲笔信，让六弟李昭庆亲自转给张树声。张树声与大前山周围的刘铭传、董凤高和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传等部团练，互相呼应，声势浩大。张树声把刘铭传等人邀到堡里，拿出李鸿章的亲笔信，说道：“二少爷受曾大帅的委托，创办淮军，招我们去投奔。咱们兄弟现在虽然逍遥，但总不能做一辈子山大王。二少爷是曾大帅的心腹，我们跟着二少爷，也就等于跟定了曾大帅，粮饷不愁，师出有名，哎，将来再博个前程，我觉得是个好出路。哎，不知几位兄弟意下如何？”大家一讨论，觉得如此甚好，于是托张树声给李鸿章回信，说明投奔之意。张树声完成了李鸿章所托，心中高兴，好酒好肉伺候，大家推心置腹，来了个桃园三结义，将来战场上互救，有难同帮。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定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
3: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3: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3: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3: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3: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3: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3: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对
3: 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3: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3: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3: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3: 嗯、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3: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3: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3: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哦、
3: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3: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3: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3: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3: 工厂、嗯、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3: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3: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3: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3: 嗯，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好，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3: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
5: 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3: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3: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3: 嗯，
4: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3: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3: 嗯。
4: 400-637-1818。
3: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4: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3: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3: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4: 咱为什么不？
3: 对，
4: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3: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4: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3: 能是依然的吗？
4: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3: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4: 对，
3: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4: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5: 对，是的。
4: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5: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4: 哦，
5: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3: 哦，
4: 哎呦，
5: 这就体现了
4: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5: 对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4: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5: 对，是这个意思。
3: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4: 对，
3: 它是2000亿的，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5: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4: 那您给讲讲。
5: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4: 对
5: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4: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5: 对，是的。
4: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5: 对，
4: 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样的。
4: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3: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4: 对，
3: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4: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
3: 对，
4: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老爷老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3: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4: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3: 对，这味儿咋？
4: 贵的都是
3: 下不去呢。
4: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5: 对，
4: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3: 对
4: 吧？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4: 就是疼。
3: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4: 对，
3: 是吧？
4: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3: 对，
4: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3: 对，
4: 对吧？
3: 尤其一使劲儿，
4: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3: 对
4: 对，
3: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4: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3: 对，
4: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3: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5: 对，是的。
4: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行政老师？
3: 那还真没有，对吧？
4: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3: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4: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3: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4: 肯定呀，
3: 对吧？
4: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3: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4: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3: 对。
4: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3: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4: 对呀，
3: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4: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5: 139。

0: 包邮，
1: 两
0: 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2: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1: 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
2: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1: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2: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嗯？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2: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
1: 嗯，
2: 这博士啊。
1: 对呀，
0: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0: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2: 对，
0: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2: 放放血，来，收吧，
0: 199，
2: 嗯，
0: 然后正常是2盒，
2: 嗯，
0: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
2: 哦、
0: 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2: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手了
0: 对，
2: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2: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2: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嗯、
2: 对吧？
1: 对、
0: 嗯、
2: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2: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2: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2: 行吗？
0: 不行、
1: 啊、
0: 给不了给不了、
1: 哎、天呀，我以为
2: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
2: 哎、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2: 啊、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啊、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嗯、
2: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嗯、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0: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2: 哦，
0: 益生菌的洗衣液，
2: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2: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2: 的。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2: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2: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2: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天。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平衡的，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益然生物的一种
0: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0: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2: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一升，
1: 一升，
0: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2: 这个要卖79吧，
0: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2: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0: 对、
2: 啊、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2: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0: 对
2: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0: 这个、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
1: 嗯、
0: 就是199四盒、
1: 嗯，
0: 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为难了。
1: 是说的六盒吧？
2: 对呀、
1: 啊，那就说
2: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2: 人家还没答应呢，
1: 嗯、
2: 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2: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
2: 一升装
1: 啊，
2: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1: 啊、
0: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0: 这
2: 6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2: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2: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2: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嗯，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2: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2: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1: 80组，
0: 80组，
2: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2: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2: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1: 嗯，
2: 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2: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呵呵，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

0: 正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1: 嗯，
0: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1: 嗯。
0: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永存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0: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格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1: 6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来？4个月是吗？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0: 哎、
1: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
2: 对
1: 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1: 嗯、
0: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1: 嗯。
0: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0: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1: 嗯，
0: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1: 嗯，
0: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1: 嗯，
0: 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0: 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嗯，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1: 嗯，
0: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1: 嗯，
0: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多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
0: 啊、
1: 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致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8: 啊，星辰老师好。
1: 欢迎您。
8: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1: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8: 是的。
1: 来到咱们
8: 这个直播嘛，
1: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8: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1: 所以叫怀山药，
8: 啊、
1: 对吧？
8: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1: 啊，
8: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1: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8: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1: 嗯，
8: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1: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由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8: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1: 啊，
8: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1: 哎呦，
8: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1: 对
8: 啊，老师傅拧螺是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1: 是是是。那这
8: 个
1: 铁棍
8: 山
1: 药
8: 是
1: 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8: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1: 嗯
8: 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1: 嗯，
8: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1: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8: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1: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8: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1: 嗯。
8: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1: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上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8: 哎，对对对，
1: 哦，
8: 这个，
1: 都印到包装上了。
8: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1: 嗯，
8: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1: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8: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1: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8: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1: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8: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1: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8: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1: 是啊，
8: 最精华的东西。
1: 哎呦，
8: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1: 我喝的少，
8: 喝的少。
1: 你
8: 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1: 这么好，
8: 这个胃黏膜，
1: 哎呀，你看我
8: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1: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儿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8: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1: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8: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1: 哇，
8: 你知道这个
1: 对
8: 重量是非常，
1: 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8: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1: 对，晒干
8: 晾
1: 干
8: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1: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8: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1: 哦，
8: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1: 就是说这个
8: 最大程度的，哎，对，
1: 保留了营养是吧？
8: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 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这是。
1: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
8: 啊、
1: 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8: 对呀，我看星星老师也关注了。
1: 你看，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8: 啊，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
1: 对，
8: 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1: 而且我
8: 上检测的，
1: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8: 是的，
1: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8: 哎呦，星星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价格？这50到60，
1: 你看啊，
8: 出厂价。
1: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8: 品宣嘛，
1: 对吧？
8: 品宣嘛，
1: 品宣。对，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8: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1: 你别那么，
8: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1: 我知道咱
8: 的
1: 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3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8: 3个月吧。
1: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8: 3个月，
1: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8: 哎呀，你看，星星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1: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8: 哎呀，
1: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198，咱们再加一盒，7盒到手啊，所以。

0: 说这个机会大咖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星星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鲜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还不长肉？
0: 对
1: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鲜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 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8: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8: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8: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8: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8: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8: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8: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8: 对呀、啊，
0: 我喜欢。
8: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0: 爱
8: 了，
0: 真爱真爱啊、
8: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8: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8: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0: 哦、
8: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8: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11: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8: 哎、
11: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8: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8: 不足为奇。
0: 对
8: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8: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8: 是吧、
11: 对，
8: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11: 对，
8: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11: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8: 哎呀，那
11: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8: 对。
11: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8: 这个太重要了，
11: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11: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8: 对，
11: 阿胶是黑色的，
8: 对，
11: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8: 哦
11: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0: 喝牛奶，
11: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

0: 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一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人
0: 喝
1: 完闹肚子。
2: 对，
0: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2: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1: 嗯，
0: 是鸡蛋的三倍，
2: 哦，
0: 是牛奶的12倍，
1: 哇。
0: 啊，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2: 嗯
0: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2: 哦，
0: 嗯啊，
2: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2: 嗯，
0: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也滔滔不绝呀。我跟你们讲啊，
1: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2: 嗯，
0: 没有胆固醇。
2: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2: 嗯、
0: 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
1: 对对对，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2: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2: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1: 嗯，
0: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2: 啊，滔滔不绝，
1: 你就滔滔不绝，
2: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
1: 而且真的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啊，
1: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2: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天，
0: 啊，
2: 是，哎，但是王总啊，
1: 嗯，
2: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
0: 嗯，
2: 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1: 嗯，
2: 真的好喜欢它，
0: 啊，
2: 我们做成腐竹，
0: 啊，
2: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1: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2: 哦，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浆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2: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就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2: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2: 看到了，
0: 是啊，原料的采购证明，啊，我们所有的采购
2: 证明
0: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2: 嗯，
0: 啊，
2: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2: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2: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2: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2: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2: 嗯，
0: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2: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2: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2: 嗯，
0: 手工揭皮，
2: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2: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啊，
1: 嗯，
0: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2: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2: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0: 啊，
2: 对，
1: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2: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2: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2: 这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2: 对
0: 对。

0: 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对对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对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0: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9，每袋
2: 一百五十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9。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
1: 啊，
0: 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2: 再送六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0: 六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六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2: 嗯。
1: 4006371818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啊。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王总，我就表达一下新春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6袋黑豆，
2: 再来6袋黑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2: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没少啊，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六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报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三十，
1: 我们没有
2: 三十，
1: 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心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0: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解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太好吃了。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1: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0: 谢谢，
1: 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2: 是。

0: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童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邑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邑的军队从良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邑啊，这个邑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邑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邑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邑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邑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邑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 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钵、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儿。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主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

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地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啊，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身。

0: 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 公车粥，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7: 您说这话呀，就是太对了，
6: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7: 干嘛？
6: 我别说了吧。
7: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6: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7: 文学历史啊，
6: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7: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6: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7: 啊。您说我听听。
6: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7: 这说的您啊，
6: 我就是我，
7: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6: 怎么？
7: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6: 就这个，
7: 过目不忘。
6: 我也行啊。
7: 你也能走马观碑？
6: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7: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6: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7: 动车呀。
6: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7: 这碑文是
6: 南京。
7: 走去。
6: 倒背如流，京南。
7: 那站牌子
6: 我记下来了，
7: 字儿比你还大呢。
6: 这是我的能力。
7: 您这来，
6: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7: 还有什么呀？
6: 还有能力啊！牧食群羊，
7: 这也不是您啊。
6: 这谁呀？
7: 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

0: 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0: 行了行了，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
1: 道吗？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访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磨剪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儿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
0: 哎
1: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
1: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
0: 啊，
1: 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
0: 哎呦，
1: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0: 哦，
1: 哎，我问你，
0: 嗯，
1: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 真的。
0: 哦，
1: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
1: 哎，
0: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
0: 啊。
1: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
0: 嗯，
1: 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
0: 嗯，
1: 麒麟无地，
0: 嗯，
1: 见字如面。
0: 我这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是
0: 这样，说话这么省呢、啊？
1: 文言文，文言文，
0: 哦，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1: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1: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0: 啊，
1: 翻过背面一看，
0: 嗯，
1: 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0: 啊，
1: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
0: 哦，
1: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0: 嗯，
1: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0: 啊，
1: 到那儿去了，
0: 嘿，
1: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0: 啊，
1: 好几千人呀，
0: 哎呦，
1: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
0: 啊，
1: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0: 嗯，
1: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0: 哎呦，
1: 知道我有学问
0: 啊，
1: 怕我超过他。
0: 哦，
1: 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0: 嗯，
1: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
1: 嗯，
0: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0: 哎，
1: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一，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
0: 嗯，
1: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八千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0: 嗯，
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名当郡，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
0: 啊，
1: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8: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啊？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8: 是。
7: 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8: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二大爷。
8: 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8: 70，
7: 古来稀。
8: 你咒我？
7: 你活到70不容易，
8: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
8: 学好这么点干啥？
7: 我怎么了？我也没
8: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8: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8: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吗？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呀，
7: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
8: 我错了，
7: 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8: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8: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8: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8: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那玩意儿，
7: 是。
8: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
8: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8: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哦，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8: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8: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你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8: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8: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8: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8: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8: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8: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7: 干嘛？
8: 你跟老年人示威。
7: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8: 我斗气
7: 就斗气儿。
8: 你不给我整明白，我跟你没完。
7: 你干嘛？
8: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7: 了。不是，那干嘛呀？啊，
8: 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7: 您这是造假呀。
8: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7: 是啊，
8: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7: 好好好，
8: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啊。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真是
7: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这行行，
8: 怎么着？
7: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8: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7: 您有理，
8: 哎、你说我理在哪
7: 儿？您啊，没羞没臊，
8: 管那干嘛？嗯，买菜去。
7: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8: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7: 卖菜的又怎么了？
8: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啊，我往下劈点行吗？
7: 您劈呀、
8: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啊？卖菜的不乐意了。
7: 是啊，
8: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7: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8: 黄瓜，你有黄瓜吗？
7: 有啊。
8: 你的黄瓜苦吗？
7: 不苦。
8: 不苦我尝尝行吗？
7: 尝啊。
8: 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用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7: 你吃人两根黄瓜，
8: 我不卖你行了吗？
7: 不卖你了。
8: 宝文，
7: 不卖给你。
8: 你敢说不卖？
7: 就不应该卖。
8: 你再说你不卖。
7: 我不卖给你。
8: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7: 我不信。
8: 你再说不卖。
7: 不卖。
8: 不卖啊。
7: 不卖。
8: 哎呀，
7: 又来了。行了行了，行了，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8: 卖完了，
7: 我都信了，您有理。
8: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7: 对，您有理，能耐大。
8: 白菜给我，
7: 给您白菜。
8: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7: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8: 谁说的？
7: 到家了。
8: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个尊重我的。
7: 是啊，
8: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7: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
8: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7: 这话可够损的啊。
8: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息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7: 一个人跳广场舞？
8: 你说您叫嘛？这叫
7: 就是
8: 您是连说再唱。
7: 您还唱啊？
8: 载歌载舞嘛。
7: 你唱的什么呀？
8: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 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7: 没人跟你走。
8: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7: 赵奶奶要跟你走，
8: 还跟我对唱呢。
7: 是啊，
8: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7: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8: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嗯，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7: 人家高考，
8: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7: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8: 别跟我谈人生，
7: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8: 别跟我说这个，
7: 我怎么了？
8: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7: 你躺地下了，
8: 赵奶奶躺地下了，
7: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8: 心脏病都犯。
7: 你看，
8: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7: 120来了吗？
8: 救护车来了，
7: 120来了，
8: 我一看120来了，
7: 嗯，怎么办？
8: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7: 还真不错。
8: 我躺地下，
7: 够机灵的啊，
8: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7: 真是，
8: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7: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8: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7: 说什么了？
8: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8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7: 人家都不听。
8: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乾坤。
7: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8: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7: 什么？
8: 我可头晕了。
7: 好嘛。
8: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7: 看，
8: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7: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8: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7: 不应该叫二姨夫，
8: 应该叫滚刀肉。
7: 好，
8: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7: 看看，
8: 他就是滚刀肉，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7: 年轻时候怎么了？
8: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6: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8: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6: 还真是要疯。
8: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队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6: 说得好，太好了。
8: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7: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8: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7: 干嘛老回家呀？
8: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7: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8: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7: 怎么？
8: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7: 说的对，
8: 对什么对？
7: 对，
8: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7: 别躺下。
9: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0: 姥姥，生日快乐！
9: 谢谢大乖孙。
11: 妈，看我这儿。
12: 哎，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9: 来，咱们共同举杯。哦，
11: 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9: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0: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13: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我在读书。
2: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3: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2: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3: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2: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我就开始我录我的专，
16: 谁道具呀、啊？
15: 你就得上一边去，
16: 凭什么呀？
15: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16: 我形象怎么了？
15: 比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啊！你看看你这五官，不是你这个型号吧？你这个
16: 型号，
15: 哎，不是，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16: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15: 演员嘛，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是不是？哪能像你？你这是井字脸。
16: 我什么叫井字脸？
15: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16: 你才二呢！你先别说这个，
15: 干嘛呀？
16: 我先问问你，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15: 你知道咱们今天的主题吗？
16: 太知道了，工匠精神。
15: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16: 你们家有工匠？
15: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大伙儿也别出去传去。
16: 我真人不露相，
15: 但是呢，做完节目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16: 那是应该的。
15: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啊，因为我时间宝贵。咱们就来两万个记者吧。是
16: 谁采访你啊？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我看你是不要脸。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安。
15: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16: 那我得问问，
15: 好，
16: 这头一代是
15: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16: 谁？
15: 邻居赵大爷。
16: 你们家世代工匠跟人赵大有什么关系啊？
15: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拿过来一个25斤的大铁坨子，交给了我爷爷。
16: 你爷爷？你爷爷是
15: 铁匠。
16: 哦，铁匠，
15: 过去的铁匠。
16: 这属于工匠。那凭的是手艺工艺呀。
15: 我爷爷看了看铁坨子，沉思了一会儿，把它拿进了工作室。3个小时，乒了啪了，乒了啪了，再拿出来，25斤的铁坨子没了。拖出一8斤的大铁碗。
16: 那真了不起啊。
15: 我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3个小时，8斤大铁碗没了。拖出一个3斤的铁盘子来。
16: 有能耐啊。
15: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乒了啪了，3个小时再看。3斤铁盘子没了。 拖出一四两茶杯，
16: 我真厉害啊！
15: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乒乓，这回是一宿一宿没睡，转天拿出成品，你再看
16: 什么东西？
15: 钢丝球，
16: 看看。钢丝球啊，
15: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16: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这是糟践东西啊。25斤的铁坨子，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15: 你这人不懂，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16: 啥呀？
15: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得有细心和耐心。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16: 对对对，
15: 物小事不小，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我
16: 这话倒对，细节决定成败嘛。
15: 对喽。
16: 哦，这是你爷爷
15: 第一代。哦，
16: 那第二代是
15: 邻居赵大爷。
16: 怎么还有他呀？
15: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但是他喜欢艺术，
16: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嘛。
15: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16: 令尊是
15: 画匠。
16: 哦，画家。
15: 对对，
16: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15: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16: 什么内容呢？
15: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胖胖乎乎，特别可爱。哦，那天他坐在翘翘板上，俩手扶着那把手啊，拍了一张照片。
16: 这样。
15: 哎，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16: 老爷子疼孩子嘛。
15: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16: 我怎么呢？
15: 往画板跟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呢，
16: 哎呦，
15: 太认真了。
16: 是啊，
15: 早上起来9点往这一坐，晚上10点你再看，
16: 大作完成，
15: 一笔没动，
16: 没画呀，
15: 构思啊，
16: 构思，
15: 设计呀，
16: 哦，
15: 而且我父亲有个习惯，
16: 什么习惯？
15: 深夜作画，
16: 夜里安静。
15: 哎，经过一宿的努力，转天拿着大作找赵大爷来了。
16: 找着了，
15: 老赵啊，昨天晚上我有点困。这个把你孙子这个嘴呀、画得有点长，
16: 嘴画长了。
15: 哎，要不咱改改，你看行吗？
16: 我能改啊，
15: 能改。那个把你孙子改成霸王龙行吗？
16: 小孙子玩跷跷板，改霸王龙啊？
15: 这动作不都一样吗？这不都？
16: 好嘛，这行吗？这
15: 你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明天交给你啊。明天交
16: 也行啊。
15: 转天我爸爸拿着大作又来了。老赵啊，这霸王龙啊不好，容易把咱孙子吓着。
16: 哦，
15: 这样吧，我给你画了一个我拿手的作品。我
16: 那也行啊，
15: 而且这名字起得相当之好。
16: 叫什么呢？
15: 关灯以后。
16: 全是黑的呀。
15: 对对，
16: 这什么破作品，就这水平啊。
15: 这水平怎么了？
16: 不怎么样
15: 啊。哦，你以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挥而就吗？
16: 那不可能。
15: 达芬奇也不是先学的画鸡蛋才画的蒙娜丽莎吧？
16: 那传世的佳作毕竟是历经挫折反复打磨。
15: 对呀，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还得做得更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精于细，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16: 啊！
15: 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心浮气躁的弄反了，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出事儿了。
16: 出什么事儿了？
15: 就说咱这大褂吧。
16: 啊，对，大褂。
15: 3天做一套，穿一个礼拜扔了。
16: 怎么呢？
15: 变形啊！
16: 穿不了了。
15: 您看他这大褂，
16: 我这大褂
15: 刚做的时候挺好，洗两回
16: 缩水了。
15: 你再说咱们天津多少百年的建筑，历经几次地震，完好无损，
16: 真材实料，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话对，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工匠的精神。
15: 对，
16: 那你刚才好像说你们家三代工匠，
15: 那没错啊。
16: 那这最后一位是
15: 赵大爷。
16: 我就知道
15: 啊。
16: 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专辑不是给他们家做的，是给赵大爷家做的。我代表赵大爷谢谢大家。
15: 我没说完呢。
16: 赵大爷吗？
15: 最后一位工匠和赵大爷有密切的关系。
16: 那最后这位是谁呀？
15: 就是我鄙人的意思。
16: 哎，那你跟你爷爷一样是铁匠。
15: 不对。
16: 跟你爸爸一样是画匠。
15: 不对。
16: 木匠。
15: 不对。
16: 石匠。
15: 哎，
0: 对了，
15: 不对，
16: 不对，你答应什么呢？你
15: 不对，
16: 真是的，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工匠？
15: 炸酱，这
16: 炸酱，
15: 对，
16: 赵大爷拿他拌面，
15: 还拿你打卤呢？什么叫拌面呢？
16: 什么叫炸酱？
15: 这不天津话吗？炸酱，炸酱，复杂的杂，工匠的匠，天津话炸酱嘛。
16: 那这杂酱是什么意思？
15: 什么意思？就说我呀，乐于助人，热心肠，谁有事找我，我帮忙给他解决，我帮助人家，杂酱。
16: 那这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15: 当然有关系了。
16: 嗯，
15: 那赵大爷天天骑那小三轮，三轮放炮了，谁给补的胎？
16: 谁呀？
15: 我呀。
16: 乐于助人，
15: 赵大爷没工夫接孩子放学，谁接的孩子？
16: 谁呀？
15: 我呀。
16: 那你有爱心呢？
15: 赵大爷老伴去世5年了，谁天天晚上帮着他铺被窝？
16: 谁呀？
15: 我呀。
16: 啊，
15: 我帮他又找一新老伴啊。
16: 你吓我一跳。
15: 对，
16: 那说了半天了，你这杂匠到底算哪个职业的工匠？
15: 社会工匠。
16: 社会工匠。
15: 哎，这个社会工匠不仅仅是体现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上。我在公交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叫工作1分钟干满60秒。我想给他改一个字，叫工作

0: 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 我们两个人呢，都是相声演员。
3: 对了，
2: 在一起啊，搭档十来年了。
3: 十年整吧，就算。
2: 今年是第十年，马上就要第十一年了。
3: 是，
2: 多么的神奇啊！
3: 是，都活着呢啊。
2: 十年的时间，我们俩经历了比较多。
3: 是啊。
2: 我也从孙老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3: 互相学习。
2: 这个，
3: 我是不是过分了？谦虚的。
2: 没有，从您身上学到为人的谦虚。
3: 谢谢您。
2: 对吧？不在乎钱，
3: 哎呦，
2: 研究相声，
3: 哎呦，
2: 琢磨业务，
3: 是，
2: 这都是应该向您学习的东西。
3: 是，年底了，你要求我办什么事儿？这是
2: 没有没有，真的不办事儿。
3: 哦，
2: 哎，我们相声演员就应该什么都学。
3: 哎，这倒是，
2: 什么都练，
3: 多接触。
2: 过去这个相声是曲艺之一，但现在也是啊，
3: 曲艺类。
2: 哎，耍弹变练，
3: 哎对，
2: 十样杂耍，
3: 哎，
2: 什么都有。
3: 哎，魔术杂技都算。
2: 哎，对了，我们相声拜师的时候，我们叫拜师。
3: 嗯，
2: 旁边就有那个变魔术的。
3: 哎，得通知人家一声。
2: 为什么有变魔术的？我们是一支儿。
3: 啊，就是一个行当。
2: 属于是一个行当。
3: 嗯，
2: 变魔术的过去不叫变魔术，
3: 那叫
2: 戏法儿。
3: 戏法儿。
2: 哎，变戏法儿。
3: 啊，对了，
2: 过去老天桥。
3: 嗯，
2: 北京老天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北京啊？北京城市是一个大城市啊，那个。
3: 北上广深是一样的
2: 啊，哈，行，这个
3: 你不红是活该，知道吗？
2: 好了，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啊，过去北京老天桥，十样杂耍什么都有。
3: 那过去杂耍园子。
2: 对了，有这么一位啊，叫弹弓子张。
3: 哦，这位姓张。
2: 哎，弹弓子张，为什么叫弹弓子张呢？
3: 为什么？
2: 弹弓子打得特别的准。
3: 哦，就是那个。
2: 我不知道这个广州叫这个弹弓子叫什么，弹弓几是吧？
3: 您别愣来行吗？您
2: 我不懂，我不懂广州话。
3: 崩公子，您是弹弓子
2: 啊？广州叫崩公子。
3: 那就没
2: 啊，
3: 连弹弓子都听得懂。
2: 行，就弹弓子，哎，就那个弹弓，才明白是吗？就弹弓子打得特别准。
3: 哦，
2: 准到什么程度？
3: 您说说，
2: 在他十米开外，
3: 十米
2: 放这么一个茶壶。
3: 过去那茶壶，
2: 茶壶嘴上
3: 啊
2: 放一个铜钱，
3: 啊，那有一窝也能立住了，
2: 立起来，
3: 哦，
2: 十米开外，拿起这个弹弓子，
3: 那小泥丸
2: 里面放一个小泥丸
3: 啊，对，瞄准，你往这边偏偏，你手往这边偏，脸太大挡航道，手往外。这挂一血道多寒碜呀，从嘴里吐着，嚯，这亮什么呢？这你俩生活比个业，大家伙儿，
2: 你像生活比个业干什么？
3: 对，瞄准，
2: 啪，
3: 这是个散弹，是吧？
2: 就这么一下打倒一大片。
3: 行了，别吹了，这好好的。
2: 再看这个茶壶，没事儿。
3: 哦，茶壶没事儿。
2: 哎，
3: 那那铜钱呢？
2: 铜钱飞了，
3: 哟，
2: 就这么准。
3: 十米开外这么点一铜钱打飞了。
2: 哎，对了，
3: 准。
2: 哎，对了，
3: 嗯，
2: 这是真功夫啊。
3: 哦，这是硬气功一种算。
2: 那是啊，
3: 是。
2: 还有这么一个啊，叫做银枪刺咽喉。
3: 哦，这有。
2: 这有吧？
3: 电视都有。
2: 听说过吧？什么意思呢？
3: 嗯，
2: 中间一杆枪。
3: 对，白蜡杆的枪。
2: 哎，两边都有枪头。
3: 银枪头，
2: 两个人
3: 啊，
2: 往那一站，这个枪啊，三米来长，
3: 嚯！
2: 哎，这个两个人，站十米开外，这个枪，谁也扎不着谁。
3: 哎，
2: 绝活啊，各位！
3: 您等，要体现的是什么呢？这个啊，安全吗？是吧？
2: 开玩笑，开玩笑，这两个人缓缓。

0: 往前移动，
1: 把这枪尖抵在这儿，
0: 把枪拿起来，
1: 嗯，
0: 对准自己的梗嗓咽喉，
1: 对，就这儿，
0: 就这儿，哎，
1: 就这儿，
0: 不好意思啊，你没有啊，
1: 我连核桃素都没有，嗯，
0: 刚才有那，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1: 我这告诉你，我这告诉你有脖子，你别瞎扒住，
0: 梗嗓咽喉
1: 啊，顶着，
0: 松手，
1: 俩人，
0: 两个人同时使劲，
1: 哦，就相对。这年过的使劲啊，
0: 啊，
1: 好，
0: 再看这俩人
1: 怎么样，
0: 全死了
1: 啊，您的节目够废人的，什么叫全死了，像话，
0: 什么叫废人，
1: 嗯，
0: 同时使劲
1: 啊，
0: 把一起往前走，
1: 把这枪杆顶弯了，哎呦呦呦呦呦，哦，啊啊啊，这直哆嗦，你看。
0: 再看这杆枪
1: 怎么样？
0: 弯了。
1: 哎，对，你不是顶折了能？
0: 俩人没事啊。
1: 是硬气功嘛？
0: 就这儿，
1: 嗯，
0: 起了一个茧子，
1: 这小白点儿有的是。
0: 哎，对了，
1: 哎，
0: 这真功夫啊。
1: 这是硬气功。
0: 哎，门后台。
1: 谁门后台？
0: 门，
1: 还是大家闺秀那意思
0: 啊？有这么一个演员。
1: 谁？
0: 烧饼。
1: 哦，就是，哦，就是那健身的那个哈。
0: 哎，对了，
1: 发大财那个。
0: 烧老师，烧老师的父亲。
1: 烧了。挺好，老师给烧了干嘛？
0: 这不是姓烧吗？
1: 烧饼外号朱老师。
0: 朱老师，
1: 嗯，
0: 朱老师的父亲老烧。
1: 你等会儿，这爷俩谁追谁呀、啊？这是老朱啊，
0: 老朱。
1: 嗯，
0: 哎，前一段时间看人家表演这个了
1: 啊、
0: 喜欢，
1: 喜欢，
0: 决定自己演一回。
1: 您等会儿，这有基础吗？就自己，
0: 嗨，这喜欢玩，上菜市场
1: 啊、
0: 买了一杆枪，三米来长。
1: 哇、
0: 纯铁打造，
1: 好，
0: 买了一个
1: 消防用的，
0: 买了个枪头特别尖，
1: 嗯，
0: 扣上，
1: 还你还有个螺丝扣啊，
0: 哎，螺丝扣扣上，
1: 哇，
0: 扛着就回家了，
1: 好家伙，
0: 喊那个烧妈，烧妈呢？
1: 烧妈，
0: 烧饼的妈妈呀，
1: 烧你别烧妈呀，
0: 烧母，
1: 烧
0: 烧母，
1: 哎对，
0: 叫烧饼的妈妈正在摘菜，韭菜，
1: 韭菜这么摘可吃不了了。
0: 扣，哎，一点点扣，扣韭菜，
1: 嗯，
0: 知道吗？老烧就过来了。
1: 老烧，老朱，
2: 哎，
1: 哎，
2: 我说哎，
1: 哎，
2: 干嘛呀？
1: 啊，
2: 过来
1: 干嘛？
2: 刺我！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就让他刺他，
1: 拿着枪就扎他。
0: 哎，
1: 嗯、
0: 我不去，
1: 嗯，
0: 太危险。
1: 对，
0: 过来。
1: 哎呦，非得练这个。
0: 刺我。他妈妈呀，
1: 嗯，
0: 软心肠。
1: 这老太太嘛。
0: 哎，得了，满足你，
1: 嗯、
0: 满足你。
1: 这、嗯、是软心肠吗？这个，满足你啊。
0: 他爸爸站好了，
1: 嗯，
0: 他妈拿着枪，
1: 怎么样？
0: 对着烧饼的父亲。
1: 啊。哦呦。好家伙，
0: 钉墙上了，
1: 这废话，老太太够有劲儿的，
0: 钉墙上了，
1: 哎呀，
0: 他爸当时就死了，
1: 活不了了，
0: 他妈判了七年啊，
1: 那是那是，现在算孤儿了，你们，
0: 这都真事儿，真事儿，
1: 什么真事儿，
0: 知道吗？
1: 胡说八道，
0: 这人家的绝活，
1: 嗯，
0: 各位
1: 怎么样？
0: 广州的朋友，
1: 嗯，
0: 我也会绝活，
1: 你也会啊？那枪呢？拿来，我刺你。
0: 我真正会的绝活，
1: 您会什么呀？
0: 口吐莲花。
1: 哦，哦，狗吐莲花是吧？
0: 你吐莲花？
1: 你自己说狗吐？
0: 口，
1: 口吐。
0: 我发音这么标准，你都听不清楚吗？口吐莲花。
1: 但是我耳朵不标准，主要是。哦，口吐莲花。
0: 对了，
1: 是一什么玩意儿？我听听。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你给我端过来一杯水，
1: 怎么样？
0: 我能当着大家伙的面
1: 啊，
0: 我能
1: 啊，
0: 咕咚咕咚给他喝喽。
1: 哎呦，那您可不如我了。你要给我拿过一张饼来，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吭吭吭吭给他吃喽。喝水谁不会啊？
0: 我不光能喝喽，
1: 怎么呢？
0: 我还能吐出来。
1: 我可能差点儿。咱俩这个 路不一样，我吐是费点劲了。
0: 我吐出来不是一般的水。
1: 那什么水啊？
0: 口水。
1: 好几先生瞧你这是吐哈喇子玩意儿。
0: 吐出来一个水球。
1: 水球
0: 绕着剧场转三圈
1: 啊，
0: 停在剧场正中间，啪，
1: 一会儿怎么了？
0: 打开了是一朵水莲花，里面有一个人在那洗澡。
1: 谁呀？
0: 于谦，于老师。边洗边唱。
1: 就我们这影帝。
0: 影帝呀。
1: 哦，
0: 于老师边洗边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大概十秒钟，啪，落到地上还是一滩水。
1: 就这样，
0: 是绝活。我跟你说，不是跨年我都不演。
1: 哎，演一个，演一个。完，自打影帝之后还没见过于老师呢。
0: 行，演一个可以啊。
1: 来。
0: 但是这个变戏法啊，他的请神接仙，我自己个儿的力量很小。
1: 您这一句话我一半没听懂的。还我自己个儿，我自己不就完了？
0: 我自己的力量很小。
1: 怎么还请神接？哦，还有这个
0: 神仙帮助我。
1: 咒语。
0: 对了，
1: 哎呦，
0: 念咒语。
1: 哇，
0: 他的有锣呀，神仙听锣音才能出来，帮衬我。
1: 神仙都是猴啊，听锣音就耍猴吗？不是，
0: 你不懂。
1: 怎么还有锣呀？干嘛？这是您的意思，没有锣就来不了？
0: 对呀，没有锣不行啊。我今天出门啊，比较匆忙，没带锣。
1: 你平时出门都带着锣？
0: 谁有？
1: 谁带锣了？我就纳着闷。
0: 找东西代替也行啊。
1: 好几千观众，谁带锣了借我们用用？
0: 哎，
1: 我们不白用啊。
0: 孙老师，
1: 怎么了？
0: 您的脑袋就可以代替锣。
1: 您等会儿。
0: 圆崩崩可以。
1: 您等会儿，您见过锣是圆的吗？
0: 圆的吗？
1: 不是，我这脑袋。
0: 代替一下，想不想看？想不想看于老师？
1: 嗯，就我这就行哈。
0: 对，
1: 不耽误您事儿就行，我无所谓。
0: 但是还需要锣锤儿。
1: 哦，敲锣的。
0: 哎，谁带着斧子呢？
1: 没有。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菜刀也行。
1: 您别菜刀了，玩命呢，那一下不就死了吗？那个。
0: 哎，
1: 这菜刀像话？
0: 哎，这扇子就可以。扇子就可以。
1: 这就好比锣锤。
0: 哎，还比锣锤。
1: 哦。
0: 咱们这就开始啊。
1: 哦，这您还有咒语。
0: 那当然了。
1: 完了，我就把脑袋给您。
0: 哎，这就开始啊。
1: 您那个学位注意点。
0: 一二三，二二三。傻锣，
1: 您等会儿，您打完怎么还骂街呢？
0: 傻锣呀！
1: 谁傻锣？
0: 不响啊！
1: 您没听见呀？
0: 啊！
1: 这啪啪两声，这
0: 你们家的锣啪啪的呀？
1: 那我这脑子只能出这声
0: 啊！哐哐啊！
1: 您等会儿，我这肉的，
0: 拿嘴削啊！
1: 哦，你打拿，你没说清楚，
0: 拿嘴削啊！
1: 行。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迟钝锣，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敲半天才响啊！
1: 你什么意思？
0: 快着点啊！
1: 不快着点不就完了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弱智锣，
1: 我好不了了，我
0: 没法跟你演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锤到锣鸣啊！
1: 就打一下响一下，
0: 同步的呀！
1: 啊，行，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父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个毛老道。
1: 哐哐，
0: 他把戏法儿将我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倒有七个成了仙。
1: 哐哐，
0: 只因我贪玩儿没得到。
1: 哐哐，
0: 师父一怒把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下得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打架关。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珠倒 这里，
1: 痛痛，哎呦，
0: 到这里，
1: 痛痛，
0: 对，
1: 痛痛痛，
0: 珍珠到卷帘呐，
1: 哎，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哎，于老师呢？那老骚猫呢？
2: 我试试罗，
1: 走，试试罗，
2: 怎么眼泪都出来了？
1: 我都充血了，眼睛知道吗？
2: 你哭什么？
1: 你试罗快一万下了，知道吧？试试罗，这都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个，你怎么了？这我好家伙，我的资金泪都下来了。
2: 说相声说哭了，我天哪！
1: 没受过这委屈，我跟你说，我天！
2: 再说了，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您能有什么话一气儿说了吗？
2: 没有水啊，
1: 这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去，我给你拿去。
2: 跨年啊，各位，咱得嗨起来，知道吗？咱得玩起来，玩胖子。
1: 差点走过了。
2: 矿泉水啊，矿泉水，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吐出来，于老师可是白的啊。
1: 于老师本身就不黑，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你少喝点，再喝于老师没了。
2: 哎，可以啊，
1: 你，
2: 哎，咱说好了，一会儿我请神接仙的时候，您不要说话，知道吗？
1: 哦，那行，我一句话不说。哎，
2: 一句话不说也不行。
1: 怎么呢？
2: 我等我把所有的神仙全都请过来，水喝下去，马上就要吐的时候，有您一句话。
1: 我什么话？
2: 喊我的名字。
1: 岳云鹏
2: 啊，不行，那是我的艺名。
1: 岳龙哥，柳宁，
2: 不是，这是我的魔名。
1: 什么
2: 魔名？
1: 啊，就是您魔术门的名。
2: 哎，魔术名的名字。
1: 您魔术门什么名？
2: 姓把，单字一个把。
1: 哦。
2: 姓把，单字名把，记住了吗？前腿弓，后腿弓，抱拳拱手，把把，您倒是喷呐！
1: 伤敌一千呀，自损八百。啊，就是你马上要吐的时候，我
2: 吐的时候、
1: 我就这抱拳拱手啊。
2: 哎，
1: 行，
2: 可以吗？
1: 行，我不多说话，行吗？
2: 好了，来，
1: 您等会儿，你等会儿，您慢点，您慢点。
2: 怎么了？
1: 你拿它，我都含糊，我跟你说。
2: 怎么了？
1: 咱商量事儿行吗？
2: 您说。
1: 您看啊，既然我这么配合您
2: 啊，
1: 您是不是给我点优惠啊？
2: 什么优惠？
1: 就是。就是罗免了。
2: 不行，神仙啊，就指这个罗音儿啊，他出来呢。哎呦呀，有漏音了，我出去看看吧。神仙就出来了，知道吗？
1: 这是神仙，
2: 没有这罗音出不来。
1: 你等会儿，这是神仙，这是你们村长啊。哎呀，有漏音儿，不是您的意思，非得有这罗是吗？
2: 啊，对了，
1: 往这拘他们哈。
2: 哎，
1: 那我退一步行吗？
2: 您说，
1: 就是这罗锤，您交给我怎么样？
2: 您自己打，
1: 我自己来。
2: 那音儿可得响，
1: 您放心，
2: 要不然神仙听不见。
1: 您放心，
2: 我
1: 马上神仙都闹得很，听着。
2: 我试试，我听听，来，
1: 我自己来啊。
2: 啊，
1: 通通，
2: 手劲儿得大呀，通通两下，
1: 通通，我来不了了，您就这么着吧，您就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别歇一年呀、我。
2: 这就开始啊，一二三四五。
1: 啊，通通
2: 金木水火土，
1: 通通
2: 要把戏法变，
1: 通通
2: 还得从头数，
1: 通通
2: 一二三四五，
1: 通通
2: 金木水火土，
1: 通通
2: 要把戏法变，
1: 通通
2: 还得从头数，
1: 通通
2: 一二三四五，
1: 通通
2: 金木水火土，
1: 通通
2: 要把戏法变，
1: 通通
2: 还得从头数，
1: 通通你是干嘛迷路了？
2: 允许忘词吗？啊，
1: 你忘词，我罗可跟着呢。你想过我们点？
2: 一二三四五，
1: 通通
2: 金木水火土，
1: 通通
2: 要把戏法变，
1: 通通
2: 还得抓把土。
1: 哦，通通
2: 一请天地动，
1: 通通
2: 二请鬼神经，
1: 通通
2: 三请毛老道，
1: 通通
2: 四请孙伯龄，
1: 通通
2: 五请桃花女，
1: 通通
2: 六请老济公，
1: 通通
2: 七请猪八戒。

0: 请是唐僧，
1: 汤汤；
0: 九请是彩虹，
1: 对，汤汤；
0: 十请一条龙，
1: 汤汤。
0: 你为什么不断的谢我？
1: 废话，我谢死你得了我。
0: 这为什么人家成名？这是神曲儿啊，就是神仙在赞助的一种曲儿啊。
1: 神仙赞助的曲儿，这就沾神曲儿就算神劲儿了。
0: 嗯。
1: 行行，来，继续
0: 来了啊，
1: 继续来。
0: 什么继续来？什么继续来？什么继续来？我刚才跟你说了，不要说话。神仙脾气大着呢，神仙走着，落叶没油了，那我回家吧。人家就走了。
1: 就是村长，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着？你说怎么着？
0: 打头来呀！
1: 啊，先打头来。
0: 我叫岳云鹏，
1: 不是。打第一句来呀！
0: 一请天地动，
1: 通通；
0: 二请鬼神惊，
1: 是十请条龙吧？就是从这儿开吧。
0: 请来马连良，
1: 通通；
0: 再请谭富英，
1: 通通；
0: 请来是黎明，
1: 通通；
0: 再请郭富城，
1: 通通；
0: 请来梅艳芳，
1: 通通；
0: 再请郭德纲，
1: 啊，通通；
0: 请来郭德纲，
1: 通通；
0: 再请梅艳芳，
1: 通通；
0: 请来梅艳芳，
1: 通通；
0: 再请郭德纲，
1: 通通；
0: 早请早到，
1: 通通；
0: 晚请晚到，
1: 通通；
0: 如若不到，
1: 通通；
0: 铜锣相叫，
1: 通通；
0: 抬头观看，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
0: 众仙来到，
1: 通通；通通。爸爸，您倒是喷呐！爸爸，您倒是喷呐！这什么玩意儿？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您会唱什么呀？
15: 我呀，我会唱耗子。
14: 您会唱什么？
15: 耗子。
14: 你不唱猫啊？
15: 我唱猫干什么？
14: 什么叫耗子呀？
15: 不懂
14: 啊？
15: 劳动耗子。
14: 哦，劳动耗子，
15: 劳动人民。
14: 嗯，
15: 在劳动的过程中，
14: 哦，
15: 为了鼓舞士气啊，
14: 嗯，
15: 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
14: 嗯，
15: 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14: 哦，这么解释？
15: 哎，很多呀。
14: 您给说一说。
15: 川江耗子
14: 啊，这个有。
15: 车水耗子
14: 有，
15: 轰牛耗子
14: 有，
15: 打夯耗子
14: 有，
15: 狗拿耗子，
14: 哎，这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是吧？
15: 后面的没有，
14: 嗯，
15: 前面的种类都有，
14: 分别说一说。
15: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
14: 嗯嗯，
15: 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14: 哪一个？
15: 你比如这个，
14: 嗯，
15: 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米软米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啦哒。
14: 您哪位带筐的？你给扣！你怎么了你？
15: 您那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14: 你干嘛扭啊？
15: 各位，
14: 怎么
15: 还非遗呢？
14: 啊，
15: 大秧歌，大秧歌，
14: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5: 怎么呢？
14: 秧歌，秧歌，
15: 嗯嗯。
14: 顾名思义啊，
15: 嗯嗯，
14: 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15: 插秧时候还能唱歌，
14: 多新鲜啊！
15: 哦，
14: 就拿这旋律啊，
15: 是吗？
14: 哎，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米瑞米，四左，
15: 四左，
14: 哎，哒哒啦哒滴得当，哒哒啦哒滴得当，又四左。
15: 哦，这是插秧时
14: 候，就拿这个旋律啊。
15: 你瞧瞧，
14: 这个大伙儿熟悉，
15: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14: 离咱远一些的
15: 啊，
14: 到四川，
15: 四川，
14: 哎，有川江号子。
15: 川江号子，
14: 哎，
15: 这是怎么回事？
14: 从宜宾到宜昌，
15: 嗯，
14: 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
15: 哦，
14: 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15: 哦，很辛苦，
14: 太辛苦了，
15: 哦，
14: 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
15: 嗯嗯，
14: 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15: 不容易。
14: 但是呢，
15: 嗯，
14: 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15: 怎么讲？
14: 拉完这趟活
15: 啊，
14: 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
15: 哦，
14: 哎，唱起来好听。
15: 这好听，
14: 哎，
15: 李老师，
14: 怎么
15: 这您会吗？
14: 这个
15: 啊啊，
14: 我一人来不了，
15: 一人来不了，
14: 来不了，
15: 那怎么意思？
14: 你得帮个忙，
15: 我给您帮个忙，
14: 接个下签。
15: 哎，不行不行，
14: 怎么？
15: 我不会这个，
14: 很简单
15: 啊，
14: 就俩字儿，
15: 哪俩字儿？
14: 哎呀，
15: 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这没问题呀，这个，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吧，
14: 这大大咧咧那样
15: 啊，
14: 这不行啊，
15: 那怎么？
14: 劳动啊，
15: 是。
14: 鼓舞士气啊，
15: 哦，鼓舞士气，
14: 热情高涨
15: 啊，哦，
14: 你得热忱呢，
15: 热忱，
14: 发自肺腑的，
15: 哦，
14: 由里往外的，
15: 嗯，
14: 热热乎乎的，哎呀，你明白了吗？
15: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14: 说说戏给你，
15: 我的状态，
14: 对对对，
15: 您再瞧这个，
14: 来来来，
15: 哎呀。
14: 好多了，好多
15: 了，好多了吧？
14: 这就可以了，
15: 行吧？
14: 这就可以了，
15: 接这下签，
14: 哎，接这下签，
15: 来来，
14: 注意啊，
15: 啊，
14: 注意开始啊，哎，把纤绳拉起来，
15: 哦，还得拉这纤绳，哎，
14: 前腿弓，后腿绷，
15: 好嘞，好嘞，
14: 注意接下签，
15: 嗯，
14: 妹妹的坐船头啊，哥哥的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15: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4: 什么？
15: 您这是什么？
14: 传家号
15: 吗？您这是流行歌曲。
14: 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
15: 您想想。
14: 对不起了，
15: 嗯，
14: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串在流行歌曲上了，
15: 就是啊，
14: 我串在那个流行歌那个
15: 嗯
14: 前夫的爱上面去了，对吧？
15: 前夫的爱就可以复婚去了，知道吗？纤夫的爱，
14: 这纤夫的爱
15: 不是这曲调，
1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闹啊，
15: 啊，
14: 别闹啊，
15: 四川。
14: 对，四川，
15: 四川，
14: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15: 四川普通话，
14: 川普，川普，
15: 哦，川普
14: 就没问题了，
15: 哦，这回行了，
14: 注意一下，注意一
15: 下，我配合您啊，
14: 来 来,
15: 来啊，
14: 梅梅你坐船，
15: 不行，梅梅，
14: 窑门不行不行，
15: 哎，这是四川味儿了，
14: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15: 再来，
14: 别闹啊，
15: 老有这妹妹，
14: 别闹，没没有妹妹，你等会儿，啊，童子们。哎，对了，
15: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14: 找着了，
15: 找着了，
14: 同志们，
15: 同志们，
14: 同志们，
15: 往下会唱，
14: 没问题了，
15: 再来吧，
14: 没问题了，
15: 嗯嗯，
14: 同志们呢？
15: 哎呀，
14: 加把劲呢？
15: 哎呀，
14: 凑团长啊？
15: 哎呀，
14: 到一场啊？
15: 哎呀，
14: 不怕风啊？
15: 哎呀，
14: 不怕狼啊？
15: 哎呀，
14: 就怕遇见
15: 哎呀
14: 大姑娘啊？
15: 您等会儿。不行，
14: 干嘛呢？
15: 那好嘛，
14: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15: 您这都不像话了，
14: 不像话了，
15: 就怕遇见什么
14: 大姑娘，
15: 大姑娘
14: 啊，
15: 像话吗？
14: 怎么不像话呀？这过去啊，
15: 啊啊，
14: 纤夫啊，
15: 对，
14: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衩，
15: 大皮裤衩，
14: 大皮裤衩，
15: 哦，
14: 在水里都泡糟球了，
15: 哦哦，
14: 上半身呢赤膊，
15: 哦，
14: 衣冠不整，
15: 嗯嗯，
14: 丈夫少女看见了，
15: 嗯，
14: 就该说了，
15: 哦，
14: 对不对呀？臭流氓，
15: 嗯，
14: 耍流氓啊，你这狗奶奶们耍流氓啊你，
15: 我说您那船都拉到天津卫了是吗？ 酒喝下哨嘛，就拉过来。
14: 那也不能从

0: 川拉过来呀、
1: 啊？啊，不行吗？
0: 曹流氓，这差不多，知道吗？
1: 还是他有生活，你看看。
0: 好，谁有生活呀？
1: 真像啊！
0: 这就是，
1: 哎，这是川江耗子，
0: 这是川江耗子。哎，
1: 到了京津，嗯，大城市也能看到，
0: 哦，也有
1: 搬运的耗子。
0: 搬运耗子是
1: 搬家公司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嗯，铿锵有力，
0: 铿锵有力，
1: 搬东西嘛，
0: 是，
1: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腔，
0: 我这回
1: 你这人还是来不了，嗯，很简单，嗯，嘿就嘿就，
0: 这回多点词儿了啊，嘿就嘿就，
1: 哎，鼓舞士气嘛，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俩人
0: 来一回啊，
1: 东西搬起来啊，
0: 搬起来啊。哎，
1: 老少爷们儿，
0: 嘿这嘿这，
1: 扛起来呀，
0: 嘿这嘿这，
1: 脚下的路啊，
0: 嘿这嘿这，
1: 看清楚啊，
0: 嘿这嘿这，
1: 黑的是泥呀，
0: 嘿这嘿这，
1: 黄的是土啊，
0: 嘿这嘿这，
1: 海盗船长，
0: 嘿这嘿这，
1: 粉红娘娘，
0: 哎呀哎呀，
1: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0: 没去，没去，
1: 这都知道、啊。
0: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1: 不对了吗？哎，是，就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嗯，这是搬运耗子。
0: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1: 最好听的，嗯，工地上，
0: 工地
1: 打夯耗子。
0: 哦，
1: 这个啊，嗯，
0: 我一人来不了，
1: 哎，你掌握这个套路了。
0: 哎，我配合您，
1: 配合我。
0: 这我来什么？
1: 也得有个下腔。
0: 下腔
1: 很简单。嗯，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0: 什么旋律？
1: 好比说啊，嗯，我有一上劲儿，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这我来什么呢？
1: 你还知道？哦，你都知道啊！
0: 哎嘿呦，
1: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0: 哎嘿呦，
1: 那咱们可以了，
0: 就可以打夯耗子。
1: 准备这个打夯耗子，
0: 哎，打夯
1: 就打夯的耗子呀！
0: 不是，
1: 必须得弄好了。
0: 来，哎，你等会儿，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了？
1: 咱这是什么？
0: 打夯耗子，
1: 你就是那夯啊！
0: 我是那夯。那我这胳膊呢？
1: 来着点夯绳，
0: 这是夯绳，
1: 夯绳，
0: 哦哦，
1: 这就准备开始了，
0: 这就能开始了，
1: 没问题了。
0: 好嘞，哎，来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哎嘿呦哇，
1: 竞赛到了高潮了！
0: 哎嘿呦哇，
1: 歌声震天响啊！
0: 哎。我的妈呀！
1: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0: 不是，不行不行，
1: 你怎么了？
0: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1: 那怎么办啊？
0: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1: 我不拽着你啊！你在那儿站着一点用都没有。
0: 哎，我干嘛没用啊？
1: 那你干嘛呀？
0: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1: 你跟我啊一起
0: 一块儿来呀、
1: 啊！你不行啊！
0: 我没问题，
1: 我有上句呢，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是这话呀？
0: 咱们试验试验，
1: 来一回啊！
0: 好嘞，
1: 注意听，嗯，接下句啊，
0: 接下句，
1: 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您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啊？
0: 人这大楼啊，我高有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1: 你琢磨呀？
0: 琢磨什么呀？
1: 大楼啊，没有顶子。
0: 是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不烟囱吗？
1: 对呀，啊，你唱出来呀，那是烟囱啊。
0: 我还得给您圆谎。
1: 对呀，
0: 您早告诉我呀。
1: 这就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再来吧。嗯，
1: 一座大楼啊，
0: 高有高啊，
1: 没有钉子。
0: 那是烟囱啊，
1: 比烟囱小
0: 啊。那是小烟囱啊，
1: 烟囱可不冒烟啊，
0: 那是破烟囱啊，
1: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去问问他。
0: 我问谁去呀？我问
1: 还真行，
0: 差不多就得了，
1: 还真行，
0: 可以，
1: 还真可以啊！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0: 正式来一回，
1: 哎，挽起袖子来，
0: 这什么意思？
1: 撸胳膊挽袖子，
0: 好嘞，
1: 哎，大大的卖卖力气，嗯，我喊夯号，哎，咱们这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哎，夯号来，提起轰隆隆的砖，
0: 嘿，地动
2: 山有妖，嘿，
1: 高山们能推倒，嘿，
2: 英雄们智谋高，嘿，
1: 开山有电钻，嘿，
2: 搬山有老雕，嘿，
1: 汽车拉材料，嘿，
2: 不赢的人去挑，嘿，
1: 咱们来打地基呀，
2: 嘿嘿，
1: 越积行越高啊，
2: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2: 嘿嘿，
1: 万众的心一条啊，
2: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2: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2: 嘿嘿，
1: 嘿嘿，
2: 嘿嘿，
1: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2: 就是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2: 就是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2: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2: 我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火轰轰烈呀，
2: 地动也不摇啊，
1: 就是在大下呀，
2: 大楼都顶着啊，
1: 机器省人空吧，
2: 省工又省量啊，
1: 又省工
2: 又省量，
1: 多快
2: 好省！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你看这个相声啊，这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9: 对，
1: 要求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青年相声演员啊，也得研究语言。
9: 当然了，
1: 学习语言。
9: 是，
1: 拿我来说，
9: 您，
1: 我对咱们生活当中的语言
9: 啊
1: 最有研究。
9: 是吗？
1: 你像咱们两个人，都是北京的孩子。
9: 对呀，
1: 生活当中呢，用的就是北京话。
9: 哎，其实也就是普通话
1: 啊。不
9: 啊，
1: 这就是没有研究的人说出来的话。
9: 怎么了？
1: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9: 有区别？
1: 当然有区别了。北京话这是北京人的乡音呢，
9: 对，
1: 改不了。
9: 是，
1: 唐诗里边说得好，
9: 怎么讲？
1: 少小离家老大回，安能辨我是雄雌，对不对？
9: 我说，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呀？这是不对。
1: 原词怎么说的？
9: 乡音未改鬓毛衰。
1: 对，乡音未改鬓毛衰。
9: 哎，
1: 头发都白了。口音改不了。
9: 那改不了。
1: 北京人说话有他自身的特点。
9: 都有什么特点？
1: 第一个特点
9: 什么？
1: 吞音吃字。
9: 怎么讲？
1: 就是说白了，就是嘴里水。
9: 我不太理解。
1: 差异最明显的
9: 在哪儿？
1: 公交车站，
9: 公共汽车。
1: 你在那儿等车，一个公交车进站了，开始是清晰标准的普通话播报。
9: 是吗？
1: 这个电子语音播报一过去呢，就该是一个售票员大姐人工爆炸
9: 了。哎，这我可太
1: 熟悉了。你一个字儿你也听不清。
9: 我太熟悉了。
1: 你了解吗？
9: 北京售票员大姐。
1: 对，
9: 40多岁。
1: 对，
9: 车一进站，这手往上一伸，这拿报话机，这个就来了。
1: 来一回。生活呀，
9: 你看出来没？
1: 看出什么来了？
9: 凡是鼓掌的
1: 啊，
9: 都是坐公交来的。
1: 哎，观察生活吗？
9: 绝对是这样。
1: 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就听见关门走了，你知道吗？
9: 对，
1: 哎，他嘴里水，第一个特点。
9: 那二一个，
1: 二一个特点，
9: 嗯，
1: 北京话的很多读音，跟普通话不一样，
9: 是吗？
1: 好些个读音都不一样。
9: 哎，您等会儿，好些还。这就是
1: 带出来了
9: 啊，
1: 好些，这就是北京话
9: 哦。
1: 正音说好些，
9: 对对对，
1: 许多
9: 是
1: 三声字
9: 啊。
1: 哎，你比如说北京人
9: 啊，
1: 管蝴蝶不叫蝴蝶，
9: 叫什么？
1: 你看，
9: 蝴蝶
1: 啊，蝴蝶。哎，
9: 还有没有？
1: 还有，
9: 再说，
1: 还有就是这个儿化音了。
9: 关于儿化音，
1: 卷舌音呢？这个咱得说清楚。
9: 怎么呢？
1: 哎，不是什么地方都加儿化音
9: 哦。
1: 我们平时不这么说话
9: 啊。
1: 说我去一趟天坛公园，
9: 你有神经病吧？谁这么说话呀？
1: 误用太严重了。
9: 没这么严重。
1: 没有这么严重。嗯，但您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9: 怎么说？
1: 说我去趟西直门。
9: 啊，西直门。也就

0: 不对了
1: 啊啊！
2: 哎，说我要在前门下车，
0: 就那就不对了。
2: 不对了，
0: 因为大姐不告诉你，告诉你后门下，后门下嘛。
2: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1: 您随便。
2: 就为什么在我表演期间，总有一个中年妇女跟那搅和我？
1: 哎，这搅和您像话
2: 啊？
1: 顺着您往下说呀。
2: 这就前门后门
1: 啊，
2: 就产生了这个歧义了。
1: 太准。
2: 北京的城门，里九外七，皇城四
1: 啊，
2: 只有三个城门。得加这儿化音，
1: 哪三个呀？
2: 东边门、西边门，
1: 还差一个
2: 广渠门。
1: 哦，
2: 这三个加儿化音，
1: 什么原因？
2: 哎，你看这个一加儿化音呢，显小，
1: 是吗？
2: 显不正式。
1: 哦，
2: 哎，你看这个东边门、西边门啊，在兴修的时候没有大兴土木。
1: 哦，
2: 哎，它从这个结构啊、规格上就比其他的城门要小。
1: 哦，
2: 哎，这个广渠门呢，我个人认为
1: 啊，
2: 就是因为在当时那个地区聚集的都是贩夫走卒，
1: 哦，
2: 社会的底层人民
1: 是，
2: 哎，在城圈里边的呢，说起来显得有一点蔑视。
1: 嗯，
2: 加儿化音，
1: 一家之言。
2: 哎，一家之言。
1: 哎，
2: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1: 都一样吗？
2: 一家儿化音它显小。
1: 哦，
2: 你好比说啊，到了夏景天，
1: 夏天，
2: 我买根冰棍儿。
1: 哦，
2: 你缩了这就吃了。
1: 哎，你还得缩了着，
2: 北京话吗？
1: 啊，
2: 不加儿化音
1: 啊。
2: 到了夏天
1: 啊，
2: 我买了一根冰棍。
1: 哎呀哈，不行，我说我冷
2: 了，
1: 受不了。
2: 对，贴了跟冰柱子似的。
1: 还有吗？
2: 哎呀，是你看一夸人
1: 啊，
2: 你看这小姑娘，
1: 小姑娘，
2: 你看这小姑娘多可爱
1: 啊，
2: 尤其是脑袋后头梳这小辫
1: 儿啊，小啊，
2: 必须得加儿化音呢。
1: 对对对
2: 对, 对不对？
1: 不加儿化音没法听
2: 啊，对不对？
1: 哎，
2: 这也是小辫的儿化音加的得是地方。
1: 嗯，
2: 这也是我们说话的特点。
1: 还有没有？
2: 还有，
1: 嗯，
2: 北京人说话好聊天，
1: 喜欢聊，
2: 热情
1: 啊，
2: 话多话密，经常遇见这种情况
1: 啊。
2: 哟哥哥，
1: 哟兄弟，
2: 干嘛去？
1: 买点东西去。
2: 看你这气色可不错，
1: 你也不错，
2: 有日子可没上家了去了。
1: 哪天我过去，
2: 可不，咱哥俩喝两口啊，
1: 整两口。
2: 哎，对对对，
1: 就这么着，
2: 回去回去，有你的。
1: 这人谁呀？
2: 哎，有这种现象，
1: 有。
2: 哎，看着脸熟，
1: 对，
2: 你不好意思驳他，
1: 是，
2: 你是谁呀？不好意思这么问
1: 啊，
2: 聊半天聊得挺热乎，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1: 对，
2: 不过话说回来了，
1: 嗯，
2: 这也就是大街上，
1: 是吗？
2: 这也就是大街上，他没有时间的限制，随便聊一聊无所谓的
1: 啊啊，
2: 讲究效率的地方不行。
1: 什么地方？
2: 你比如说
1: 啊，
2: 医院，
1: 医院里，怎么不行啊？
2: 讲究效率
1: 啊，
2: 一上午专家号30个号，
1: 嗯，
2: 您去看病就这几句，
1: 哪几句？
2: 哎，大夫您好，
1: 啊啊
2: 啊。你什么症状？
1: 对，
2: 我就是有点咳嗽，
1: 嗯，
2: 有点发烧，这么着，开点消炎的，开点退烧的，注意作息，祝您早日康复。楼底下化价交费取药，完了，
1: 完了，
2: 完了，
1: 不好了，人家这病人都盼着大夫多说两句，
2: 多说
1: 一点都不热情，你要依着我多聊两句，
2: 多聊会儿，
1: 多聊会儿。
2: 好比说啊
1: 啊，
2: 我是20多岁北京的一个小伙子，
1: 嗯嗯，
2: 你是50-60岁北京的一个阿姨，
1: 我出门诊，
2: 下午2点钟
1: 啊，
2: 我排头一个，
1: 行，
2: 我找你看病来，
1: 对，
2: 咱俩用北京话，
1: 好啊，
2: 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密，不合适那玩意儿耽误功夫，
1: 多有意思，
2: 来一回啊，
1: 表演一回，
2: 试试，
1: 来呀，
3: 出门诊，
2: 大夫
1: 啊啊。
2: 大夫，
1: 嚯，
2: 麻利的，
1: 怎么了？怎么了？
2: 麻利的，给我搂搂吧！
1: 啊，
2: 这两天哎，要了亲命了。
4: 别着急，别着急，坐下唠唠嗑，哪儿不舒服，慢慢跟我说。
2: 慢慢跟您说呀，不成了。
1: 怎么了？
2: 这两天一到了后半夜啊，连喝都带喘。
1: 哎呀，
2: 咔咔的脆痰呢。
1: 你瞧，
2: 这的我这半拉的肺叶子直疼
1: 啊！
2: 不光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我这呼呼的冒汗，一会儿我这直打摆子。您说这玩意儿这可怎么弄啊？这个，
1: 我跟你说，小伙子
2: 啊，
1: 打你进门，你知道我听你说话，你这都不利索了
2: 啊！
1: 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没什么大事，开点消炎的，开点去火的，开点退烧的，一天3顿你可见点吃，别老见天不是眼那熬鹰。年轻轻的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吃奶不叫吃奶，你作。
2: 什么俏皮话呀、啊？这
1: 话糙理不糙吗？
2: 哎，不过这话说就倒对了
1: 啊！
2: 这就赶上那个上岁数的，
1: 是
2: 那年轻的不行，从楼上到楼下，从头上到脚下，连拍片子带 CT，
1: 哎，
2: 1800+我就打了水漂了。
1: 嗯，
2: 到您这儿可没有，3下5除2，干巴利溜脆就把这药方子给我开出来了。要不说还是得这上岁数的医术高就在这儿。我看您这岁数
1: 啊，
2: 跟我妈差不多少，也就是个57-8岁，
1: 哪儿60我都冒头了，
2: 看着可不像。
1: 你算吧，四个人身上我属牛的，怎么了？怎么了？
2: 外面天都黑了，
1: 别说了。
5: 君乐宝君唱出。 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7: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6: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8: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9: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0: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6: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1: 想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6: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1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4: 小白盒，
1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6: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7: 你吃饭了吗？
16: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8: 好像是你吃了吗？
16: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9: 你吃得香吗？
16: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8: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6: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20: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2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8: 夜战八方藏刀式，
29: 好，
2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2: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1: 哎，你看着大伙要高兴，
2: 他们高兴我心痛。
1: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2: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1: 你怎么了？
2: 懒搜
1: 啊，
2: 相姑，
1: 怎么你们
2: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1: 啊，
2: 但是我懒搜，
1: 哎，
2: 相姑，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2: 是因为
1: 啊，
2: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1: 有，
2: 这都什么人？
1: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2: 啊。说什么？
1: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2: 必须生气。
1: 虽说媳妇跟人跑
2: 啊，
1: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1: 想明白了？
2: 我得谢谢你
1: 啊！
2: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1: 谁呀？
2: 什么？
1: 你。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怎么了？
1: 不，你说的吗？大伙儿都听见了。
2: 啊，
1: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2: 嗨，我说这小三啊，
1: 手机，
2: 她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她还抱着手机睡。
1: 你呢？
2: 我在一旁
1: 啊，
2: 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1: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2: 就是因为都喜爱
1: 啊，
2: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1: 怎么了？
2: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
1: 手机迷。
2: 可她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1: 急什么呀？
2: 新的来
1: 啊，
2: 旧的走啊。
1: 是。
2: 再换下去
1: 啊，
2: 估计我两个肾都没有了。
1: 嗨，你没肾，你活该，大家别替她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2: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1: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2: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1: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2: 这话你说的？
1: 我说的。
2: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1: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2: 怎么？
1: 你怎么了？干嘛？你这是？
2: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儿吗？我表演我媳妇儿，从现在开始
1: 啊，
2: 你不是你，
1: 你
2: 我不是我，
1: 你
2: 我是老婆，
1: 我
2: 你是我，
1: 怎么这么乱呢？
2: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1: 爱，
2: 爱我，给我买苹果，
1: 买苹果
2: 啊？
1: 那没问题呀、
2: 你。
1: 再买点香蕉、橘子、荔枝、大烟梨。
2: 什么？人家说是手机，是凤凤凤凤。
1: 你再说，我把你嘴给缝上。各位，这一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他都没用过？
2: 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1: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你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他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 别看到苹果就冲动。
27: 不行啊，
1: 走，好好
27: 的。不行。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你我是你的小苹果，我的苹果我都没苹果了，没有苹果我发火了，火火火火火火火。菩萨，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iPhone Plus 我必得搞定。哎呀，
1: 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买手机啊！你媳妇对你肯定好。哎，
27: 得了吧！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1: 怎么吃不饱了呢？
27: 吃饭之前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1: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27: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1: 没错，
27: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1: 都有什么评论？
27: 秀幸福啊，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1: 单身，
27: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1: 脏不脏啊？哎呀，
27: 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关上
1: 哎，等会儿，这怎么还抽上了吧？
27: 不抽不行。
1: 为什么呀？
27: 你想想啊，要都来啊，这顿饭最少两三天吧。
1: 得，
27: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呢。
1: 吓成这样了，
27: 拜拜吧您了。
1: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27: 可他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1: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27: 你们想法治他吗？不得。
1: 怎么治啊？
27: 怎么治啊？
1: 你媳妇说什么了？
27: 我媳妇说老公老公，
1: 别又懒，好好说话。
27: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1: 你还抢购什么呀？
27: 不买就没了。
1: 说说
27: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1: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27: 我不说了，你想法治他。
1: 听我的你网银里边别放钱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27: 就这个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歇。
1: 他还干什么呀？
27: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绞尽脑汁的来卖萌拍出的照片真教学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1: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27: 一套一套的。
1: 你说我听听。
27: 剪大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姿势换不停老公听口令
1: 什么模样
27: 怎么一起来疼痛吧
1: 还有老公的事
27: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还腰疼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1: 怎么了这是请你告诉我到底哪最疼
27: 你说哪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1: 这不有病吗这不
27: 你也不能怪我呀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1: 为什么呀
27: 拍我的丑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1: 这
27: 他倒说了
1: 拍什么
27: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1: 这拍什么
27: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坐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1: 这拍什么
27: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
1: 我对你的遭遇很同情
27: 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是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是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1: 这说明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27: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要是有人来点赞呢，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啊，他倒说评论越多夜晚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0: 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前些天呀，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1: 维和战士啊，英魂陨落在苏丹，这消息一下引爆了朋友圈，一时间转载千千万呢。大家把这英雄来悼念，这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儿那个样啊。
0: 说的对，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啊，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1: 对、啊，
0: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它是第三者，
1: 那应该
0: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啊、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1: 有了。那天我媳妇要临产、啊、疼得她呀滋哇乱叫，使劲喊，
0: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啊哎、
2: 哥给我一边带着去、啊、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0: 还发呀？
2: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喏，再过一会儿进产棚，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我们也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
0: 啊？怎么样、啊、
2: 必须集齐100个赞。
0: 还拍呀、啊、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7: 哎，谢谢。
6: 当然，这掌声再热烈点更好。哎，谢谢大家。
7: 这确实心情很高兴，
6: 那可不吗？
7: 很激动，哎，参加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大伙儿也熟悉我们哥俩，
6: 好多年了。
7: 对，嗯，我姓李，
6: 对，
7: 我叫李银飞，
6: 李银飞，
7: 我搭档啊，叶鹏，
6: 那是我，
7: 我们俩人合作说相声也有7年了，
6: 对，差不多也有点痒痒了，哎，
7: 什么叫有点痒？
6: 您都能说7年之痒、
7: 哦、那不行啊，继续还得走下去啊，
6: 接着往下合作。
7: 当然了，
6: 那太对了，
7: 因为是共同的爱好，哎，相声，嗯，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6: 没错，
7: 可以说啊，对我来说，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啊就是相声。
6: 哦，就是相声啊。
7: 啊，问问你
6: 怎么样，
7: 对于你来说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6: 最重要的当然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我们只不过是小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用我们非常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欢乐的同时，也希望能让您从中得到一点点的知识，这就是我最重要的。
7: 说点实话，
6: 多挣点钱。
7: 完了吧，这是实话。
6: 说多挣点钱，
7: 怎么就能多挣着钱呢？
6: 研究相声，研究语言，
7: 这话说的对，
6: 没错，
7: 咱们中国语言太值得研究了，
6: 博大精深。
7: 台上这叫口头语，
6: 对，
7: 你还有书面语啊，文言，哎，谚语，
6: 是是，
7: 歇后语，嗯，方言土语，哎，成语，哎哎，都有、
6: 哎。你要说别的，咱俩不行，嗯，你要说这成语，什么东西？说这成语啊、咱们两个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7: 哎，确实是啊，因为啊，嗯，有这么一档节目，嗯，叫做《成语英雄》，
6: 头几年，
7: 我们哥俩啊是这个节目、第一季的全国总冠军。
6: 哎，还真是，
7: 哎啊，那可不是，好几百对选手啊。好几百对选手啊，李银飞和叶鹏，
6: 我们俩
7: 能得总冠军，哎，说明什么？
6: 说明没人了呗。哎、
7: 你这怎么说？这怎么说话？不要妄自的菲薄吗？
6: 这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勾引你说出这个成语。
7: 对对对，不要妄。

0: 妄自菲薄，
1: 说明我们对成语有研究，
0: 反正是有点了解。
1: 因为相声演员啊，经常在舞台上用四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0: 对，
1: 比如说
0: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说过，别挨
1: 着。你们家这都叫祝愿是吧？
0: 不是这个吗？
1: 多新鲜！那个
0: 哪个呀？
1: 祝啊，一帆风顺。
0: 二老康宁，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福临门，
0: 六六大顺，
1: 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
1: 九九归一，
0: 十全十美，
1: 百事顺心，
0: 千事吉祥，
1: 万事如意。
0: 有一个小疑问，
1: 什么疑问？
0: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这词儿太老点了，
1: 舞台上常用吗？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0: 就这些，
1: 除此之外呢？
0: 那就不会别的了。
1: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0: 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1: 再想
0: 有别的，有别的，
1: 就
0: 你们就那个吗？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去。
1: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0: 学成语。
1: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0: 什么呀？
1: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0: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1: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0: 啊，都是四个。
1: 成语有几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0: 什么叫结构严密？
1: 就是说呀，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0: 我妈过生日，
1: 给您写一匾，
0: 写匾，
1: 德配孟母。
0: 哦，这好词儿，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1: 对了，
0: 你这词儿多好啊！
1: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0: 要改了呢，
1: 母配孟德，
0: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1: 是不是？
0: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1: 什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0: 那这已经改变本意了，
1: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0: 谁说的？
1: 你比如说
0: 什么词儿？
1: 张冠李戴，
0: 这咱常用。
1: 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0: 必须这么说，
1: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0: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1: 我。
0: 姓什么？
1: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0: 他不提了，你想想，
1: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0: 二一特点是
1: 引经据典。
0: 什么叫引经据典？
1: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0: 现在也提倡这个，
1: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0: 涉及典故的，
1: 涉及古人的，
0: 比如说啊。
1: 望梅止渴这是谁的故事？
0: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1: 还记着这事儿呢？
0: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1: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0: 多新鲜呀！
1: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0: 曹操的故事。
1: 换一个，
0: 你换一个。
1: 凿壁偷光，这是谁的典故？
0: 这不知道，不知道，
1: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0: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1: 意思什么意思？
0: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1: 对对对，
0: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1: 对，
0: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1: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0: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1: 别胡解释了
0: 那是谁的？
1: 不是那意思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匡衡的故事。
0: 匡衡，
1: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0: 什么小故事？
1: 就能影射一个成语。
0: 好的，
1: 随便说一个吧啊，一个人，
0: 一个人啊，
1: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又拿起一个盾来，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0: 问什么呢？
1: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0: 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1: 你老单子，给你单，
0: 你带词是了，你别，你不许动，对，你待好了，对。
2: 你别，你跟个经幡似的，你，你站起来吧，
1: 你
2: 不是。不是草菅人命，
1: 用什么成语来？
2: 自相矛盾。
1: 对的，用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2: 别跟人胡说。
1: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2: 我也行，
1: 一一对应的。
2: 这叫一一对应。
1: 对呀、
2: 啊，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嗯，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1: 当然了，
2: 这怎么回事？
1: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嗯，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嗯，就有这个
2: 什么呀？
1: 你比划我猜。
2: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1: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上，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2: 哦，猜成语，
1: 对呀、啊，嗯，这你怎么样？
2: 我猜的不错，
1: 猜的不错，
2: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2: 你来吧，
1: 当着大家伙面 啊， 做几个成语，
2: 行，
1: 猜的是什么成语？
2: 这么着 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 啊，谁就说
1: 说啊。
2: 行，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1: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您
2: 我怕您就迟钝了，
1: 追看，
2: 看着啊，来吧。嗯，嚯，你瞧这，你这啊，哎，
1: 猜，
2: 什么？完了，
1: 你看，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2: 什么呀？
1: 一心一意，
2: 为什么呀？
1: 这比划多清楚啊！
2: 哪儿清楚啊？
1: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2: 对
1: 一意吗？一意呀、啊！
2: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1: 八个零啊，一意是这么几把，把一意呀、啊，
2: 这是一心一意，
1: 没猜着。
2: 我告诉你，我完全掌握你这个规律了，你再来一个。我要为我的智商做一个证明，
1: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再看这个，
2: 我不服啊！可以，随便来。我怎么意思？这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没错，绝对替天行，你太对了呗！
1: 去！哎，我怎么那么招恨呢？我怎么？
2: 那不是、啊、
1: 没比划完呢？
2: 哦，这是做一半，
1: 没比划完呢。哦，不对啊，
2: 那您再来一回吧。我，
1: 来一回，那就再来一回吧。
2: 是，但是我们愿意看到、来，是吧？啊，来，呵，哎呀，怎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完了，这什么成语啊？
1: 没猜着，想想，
2: 我想想。图财害命，弄死图财害命。
1: 不啊，图财害命是这样。
2: 哎，这位又死一回，
1: 还把钱拿回来。哦，这图财害命，这不是？
2: 那你这不是吗？
1: 不是，
2: 你这是？
1: 告诉你，记住了，
2: 这叫
1: 自惭形秽。自惭形秽，
2: 你说这玩意儿，
1: 我都替你崇拜我告诉你，
2: 自惭形秽，我是天，
1: 不是这怎么意思？这个，
2: 我这有点意思。哎，
1: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2: 为什么呀？
1: 没融入这个情境，
2: 干嘛还得融入啊？
1: 你得配合我，
2: 咱俩一块儿来啊！
1: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2: 我就能猜得出来。
1: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2: 咱试一回，
1: 来一回，
2: 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1: 惺惺相惜。
2: 你过来，
1: 惺惺相惜。
2: 哎，我
1: 猜着了，
2: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1: 哎，这话说对啊，
2: 对，这谐音呢、啊。
1: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2: 对对对，
1: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2: 是吗？
1: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2: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1: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2: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1: 试一回。
2: 你说的都是成语，
1: 愣用成语，
2: 来一回还来
1: 胡解释。
2: 咱俩一见面
1: 啊，
2: 说成语啊，
1: 说成语。姓叶，
2: 姓叶啊，
1: 哟，嘿。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2: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1: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2: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1: 对呀， 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啐你的吗？
2: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1: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2: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1: 对对对对对，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2: 什么路啊？
1: 机场路路吗？哎，
2: 我那叫机场路路啊，
1: 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2: 我不干了。
1: 飞机呢？
2: 飞机还飞呢？啊，
1: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2: 对对对，
1: 鸡飞狗跳了吗？
2: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1: 不是不是，
2: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1: 你不跳槽了？
2: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1: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2: 怎么了？
1: 财源滚滚了。
2: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不是
1: 啊，财源滚滚了，
2: 这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1: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2: 把我给开了是吧？
1: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2: 还可以还可以。
1: 有师傅吗？
2: 王千祥啊。
1: 有师爷吗？
2: 马季呀。哎呀，
1: 这叫薪火相传呐。
2: 还有一好词儿，
1: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2: 没见过，
1: 太遗憾了。
2: 对，
1: 怀念马季先生吗？
2: 太怀念了。
1: 思念马季先生吗？
2: 思念呀。
1: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2: 什么成语啊？
1: 蛛丝马迹。
3: 去你的吧！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张伯鑫。
1: 是我呀。哎，
10: 您看这个演员往这一站多好啊。
1: 我怎么了？
10: 身材魁梧啊，体格健壮，嚯，高大威猛。哎呀，这就是威猛先生啊。
1: 那对呀，我就是你刷厕所的呀，脑袋往你那一杵，嘟嘟嘟嘟嘟嘟，干净了。
10: 我说您这体格壮，
1: 我这胖，
10: 这体格往这一站啊，四百来斤。哎呦呦呦呦，
1: 240斤，
10: 加上裤衩400来斤。
1: 对，你穿160斤裤衩子。
10: 说您体格胖，
1: 确实胖，
10: 我就爱跟他们这些胖胖的人在一块聊聊天。哎，
1: 别别别，
10: 有意思。
1: 说半天您是干什么的呀？
10: 看不出来吗？
1: 不知道啊。
10: 我做一个动作，你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啊？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做个动作就能知道干什么的？啊？我个做个动作，你看我干嘛的？
1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你这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10: 我炒菜颠勺呢。你干嘛呢？
1: 我是你锅底的菜呀。
10: 哦，我一颠，
1: 我一动，
10: 我一颠，
1: 我一动，
10: 我颠颠颠，
1: 我噔噔噔，
10: 我颠，
1: 我噔，哎，
10: 我翻勺，
1: 我蹦，我蹦。
10: 哎，咱俩这菜有一名字，
1: 叫什么呀？
10: 爆炒活猪啊！
1: 太好了，对。斗什么斗？不就一厨子吗？
10: 废话，我问你是干什么，你直接说就完了。
1: 这是是是，
10: 管我叫厨子，仿佛对我有点不尊重了。
1: 这怎么说的呀？
10: 应该叫我啊，做饭的人。
1: 不还是个厨子吗？
10: 确切的说，我是一个教人做饭的人。
1: 咱们明白了，这是个厨师培训。
10: 对对对，有兴趣可以来我们学校报名啊。在座的有兴趣想靠这个厨艺发财致富的，都来我们学校报名。
1: 不不不，等等，都问吧。啊，您这什么学校啊？
10: 啊，我们啊，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1: 哎呦，有点懵。能再说一遍吗？什么玩意儿？
10: 我们是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啊。
1: 你们这学校怎么那么贫呢？
10: 什么叫贫？一看你就没看过我们学校那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10: 厨师技术哪家强啊？请来人体营养健康免疫增强合理规划食疗补充动植物细胞技术厨师培训学校。
1: 再说这我抽你啊。
10: 还急了呢。
5: 跑什么样呀？
10: 哎，我们学校啊，课程特别的丰富。
5: 是啊，
10: 你到这儿来，保你轻松取得研究熟学历。
5: 哎呀，我听说过研究生，这研究熟是什么学历啊？
10: 废话，做生了谁吃啊？
5: 哎，对对对，是得研究熟了。
10: 我们这课程相当丰富。
5: 哎
10: 哎，首先有这个基础烹饪课。
5: 哎，这基础烹饪课教什么呀？
10: 教的都是一些高大上、具有商机的传统美食。
5: 是吗？
10: 比如说有一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5: 听这名字真讲究。
10: 不单名字讲究，这个做法更讲究。
5: 你说说呀。
10: 这道菜以各种的山珍美味作为食材，像什么青菜、

0: 白菜、香菜、生菜、黄花菜、豆腐干、豆腐皮、鱼豆腐、白豆腐、血豆腐、日本豆腐、粉丝、粉条、海带、藕片、鱼丸、虾丸，往这滚烫沸腾的麻辣锅里边这么一涮，捞出来配以麻酱提味儿，故得名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1: 好，麻辣烫。
0: 你说那是俗名
1: 啊，
0: 我们这是学名。
1: 这还有学名？
0: 哎，还有一个碳烤原生态食物链。
1: 这什么菜呀？
0: 就是把生肉用炭火直接烤制。
1: 那什么食物链呢？
0: 拿竹签穿成链儿。
1: 哎，羊肉串，好好好。
0: 对，还有一个根据焖炉烤鸭的烹饪方法延伸而出的菜品。
1: 这叫什么呀？
0: 焖炉山芋。
1: 哎，好，烤白薯。行，
0: 你老说这俗名，
1: 全是
0: 都有学名，
1: 都带学名。
0: 当然了，
1: 我考考你行吗？
0: 啊，
1: 有一个菜叫
0: 什么呀？
1: 煎饼果子。
0: 煎饼果子，
1: 这什么学名啊？
0: 这个啊，煎饼果子，我们学名叫外香内脆葱花黄金卷儿。
1: 嚯，
0: 学名，
1: 鸡蛋灌饼。
0: 金屋藏娇荷叶饼呀，
1: 油条豆浆，
0: 中式炸面包配现磨蛋奶浓汤，
1: 杭州小笼包，
0: 优质小麦包裹浓汁肉眼扒，
1: 一碗豆腐脑，
0: 特制浇汁黄豆白布丁，
1: 茶叶蛋
0: tea egg。
1: 好好好，哎，老天津味的嘎巴菜叫什么？来，这学名叫什么？
0: 你再说一遍，什么玩意儿？
1: 老天津味那嘎巴菜，嘎巴菜，天津话嘎巴菜，这叫嘛？来，学名。
0: 我嘎不出来。
1: 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让大伙儿听听，哪个过十块钱了？
0: 我们这营养美食不在于贵贱
1: 啊，
0: 在于它的口味，还有大众接受程度
1: 啊。这就基础，
0: 不要看它商机。
1: 哎，行，
0: 哎，你要想抓住商机，提高利润，
1: 哎，
0: 我们学校还有这个饮食经济学的课程。
1: 经济学的课
0: 主要由我们校长亲自授课。
1: 校长教？
0: 哎，
1: 您能给我学学您校长怎么教的吗？
2: 哎，这个同学们啊，
1: 还有点口音，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人体营养健康面。
1: 你没挨过死打，知道吗，校长？
2: 是你老来到我们学校学习啊。
1: 嗯嗯，
2: 这个做菜呢，我们学校只是一方面
1: 哦，
2: 主要这个教学的总纲就是经济学这一块。
1: 是是，
2: 因为这一门学科特别的深奥，大家主要记住这么三点哦。
1: 第一点
2: 成本，
1: 第二点
2: 成本，
1: 第三点
2: 还是成本。
1: 这不就一点吗？
2: 重要的课题要讲三遍
1: 啊。好好好好，
2: 要节约成本。
1: 不是，这怎么节约呢？
2: 你就拿这道麻味百珍沸腾料理来讲吧。
1: 麻辣烫，麻辣烫。
2: 哎呀，这道菜大众特别的喜欢。
1: 哦哦，
2: 浓厚的汤头在齿间和口腔徘徊旋转跳跃，闭上眼。
1: 哟，别唱别唱。哎呀哎呀，
2: 给人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1: 嗯，
2: 但是这道菜用的油成本比较高啊。
1: 是是是。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地上渠道的贵，
1: 哎，
2: 我们走地下渠道啊。
1: 哎，地沟油。
2: 不是，你不要老嚷嚷。
1: 得。
2: 而且这道菜我建议选用陈酿食材。
1: 什么叫陈酿食材呀？
2: 像红酒一样，放的时间越久，吃起来味道越醇厚啊。
1: 就是那过期的菜啊。
2: 还有这个原生态食物链这道菜。
1: 就您那烤羊肉串。
2: 说是叫羊肉串，
1: 嗯，
2: 这是在我的教学方案当中不建议用羊肉啊。
1: 那这用什么肉啊？
2: 因为这个羊肉成本比较高。
1: 那是
2: 拿其他的肉来代替。
1: 是什么肉代替呢？
2: 比如说，鸭子肉。
1: 哎呦，
2: 死猫，死狗，死耗子。
1: 别，
2: 这个等，
1: 它也没有羊肉味儿啊。
2: 你把它变成羊肉味。
1: 这个怎么能够变成羊肉味呀？
2: 你加一点点羊肉，或者用羊油泡一泡，或者。啊，你没有交学费，不能告诉你了。
1: 哦，好，这还是商业机密。
2: 哦，不怕你恶心。
1: 太脏了。不是，校长，这照您这么着，给人吃坏了。
2: 哎，我们这些营养产品不但吃不坏啊，而且还能强身治病。
1: 不是，您告诉我，谁让治好过呀？
2: 有一个叫高小潘的，知道吧？
1: 我们听说过这人。
2: 前些日子，厌食症。
1: 哎呀。
2: 吃不下饭，
1: 真是最近特别瘦，
2: 瘦的都不行了。
1: 可不，
2: 吃了一顿麻味百珍沸腾料理，
1: 真是麻辣烫。
2: 第二次再来，
1: 嗯，
2: 流着哈喇子鼻涕就来了。
1: 哎呀，
2: 死给我来一口啊！
1: 哎呀，
2: 死过来、
1: 哦、不是，哎呀，不是，你等会儿，校长，他怎么这么上瘾呢？
2: 架不住咱罂粟壳放的多嘛。
1: 哎，那是得流哈喇子，毒瘾都犯了。
2: 后来吃都不解气了，拿针管做了一管子汤往身上打呀！
1: 哎呀，他是大烟的锅底子呀！
2: 还有一个叫油线操的，
1: 那小胖子知道，
2: 便秘晚期，半个月接不出大手啊！
1: 哎呀，
2: 家里已经放弃治疗了，
1: 那就等着憋死吧！
2: 已经停止买手指了，
1: 哎呀，
2: 就吃了一顿原生态食物链，
1: 就您那羊肉串，
2: 第二天。人都香到马桶上了，根本停不下来呀！
1: 我的天哪，这个脏啊！
2: 哎，
1: 行，您等会儿吧，校长，您这不是就教人坑人害人吗？
0: 我们校长这叫饮食救人，
1: 这还救人？
0: 品德与智慧的体现。
1: 好，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哎，
0: 我们学校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
1: 嗯，
0: 所以我们还开了这个体育课。
1: 哎，这体育课一定得开。你想厨子吗？哎呦！
0: 讨厌，我们体育课不练臂力，
1: 那练什么呀？
0: 练跑步。
1: 怎么练跑步啊？
0: 别的学校可能不讲究这个啊，
1: 啊，
0: 但是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跑步这个项目。
1: 是啊。
0: 嗯，体育老师都是外聘的。
1: 外聘。
0: 体育老师，人家体育老师发号施令都是一声枪响，
1: 你们呢？
0: 一声叫喊。
1: 怎么喊呀？
0: 城管来了！我们学生推起教具玩命的跑啊。
1: 对，跑快头，你慢一点他就全上超了。
0: 哎，所以体育课还是很重要的。
1: 这您体育课，
0: 当然这些课程啊都是基础教程。
1: 哦，
0: 你要想做得更高端，发大财，挣大钱，
1: 是
0: 还要上化学课。
1: 你们还有化学课？
0: 饮食与化学啊相关联。
1: 您再教教我。
0: 这个化学课都是外聘的教授啊。
1: 是啊。
0: 哎，教授
1: 啊，都谁呀？
0: 像什么苏丹女士，
1: 哎，
0: 肉精教授，
1: 哦，
0: 塑化老板，三聚先生，
1: 哎，好，听着全耳熟啊。
0: 在我们学校教给大家很多的高科技的餐饮方法。
1: 哎，这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说啊，怎么用皮鞋做胶囊，皮鞋做果冻，皮鞋做面包，皮鞋做酸奶，
1: 哎，
0: 皮鞋做口香糖。
1: 皮鞋很忙啊，你们考虑过皮鞋的感受吗？
0: 我们用的都是破旧的皮鞋。
1: 对，搞破鞋。好，
0: 人说话怎么那么俗啊？
1: 这是您的化学课。
0: 对，
1: 好，
0: 对，而且为了让大家学习不枯燥啊，我们还开设了音乐课。
1: 哎，对，敲锅儿瓢盆，不能不能，
0: 没事敲那干什么呀？
1: 那干嘛呀？
0: 我们老师根据经验创作了很多很多关于餐饮方面的歌曲。
1: 哎，都有什么歌曲？您说说。
0: 像什么大腰子在冬季，
1: 哎，
0: 啊，臭了都要卖，
1: 哎，
0: 潇洒吃一回，
1: 嗯，
0: 这个对面的吃货看过来，
1: 好名儿，
0: 青春恋友手册，
1: 啊，
0: 大王叫我来寻吃，
1: 嘿，
0: 吃我的人和抓我的人，
1: 哎，好歌曲，好歌曲，哎呀，
0: 主要我们学校有一首校歌
1: 啊，
0: 总结了很多关于餐饮方面发财致富的经验套路。
1: 是啊，
0: 哎呦，一唱这校歌，我们学校那些学生当时都特别的
1: 兴奋。太好了，这么着，各位您鼓鼓掌，让他唱唱校歌怎么样？来来吧，
0: 我在这儿上一节这个音乐课，
1: 我们听。
0: 正着我们音乐课都有乐器，我拿一样乐器，咱们调动一下这个。
1: 还有乐器，各位您都来着了啊！真的，听完以后您都知道怎么发财了。来，要慌，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个调动一下气氛，大家一起跟我打一个节奏，好不好？
1: 还有一个节奏，哎，来来吧，
0: 发财的经验与套路啊，
1: 必须得打。
0: 蔬菜转基因，肉类里边加激素，三聚氰胺滋润五脏和六腑。

0: 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先进技术膨大的西瓜，再买几瓶过期的罐头，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学会这些套路发财不愁。
1: 鼓掌。哎呀，总结的全面，
2: 按照这些经验与套路，我们学员创业了三个月，您猜怎么着？
1: 都发财了，
0: 都进去了，
1: 早该进去。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2: 非常感谢。
6: 初赛播出完以后，我们上街，现在很多人认识我们哦，
2: 很多人都熟悉您，
6: 哎，都熟悉我哦，哎，正在街上走着，哎，山里鬼鬼，
2: 就是看过那初赛的节目，
6: 哎，正吃着饭呢，山里鬼鬼，正上了厕所呢，哎，山里鬼鬼，
2: 转过去。上厕所就别往这儿转了。
6: 现在我听这四个字我害怕。
2: 这怕什么呀，这证明火了呀。
6: 这有什么火的，
2: 怎么了？
6: 没有我们小时候火。
2: 不是，咱小时候火过呀。哎，
6: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啊，我们两个小时候是小童星。哎，
2: 小童，对，你可能是童星，我肯定不是。
6: 不，你是。
2: 不是，我怎么？
6: 咱俩小时候是组合，特别火。
2: 你别闹了，小时候我都不认识你，我跟你组合。
6: 不是你不太记得了。小时候你出了个事儿，失忆了，你不太记得。
2: 你等会儿，别，我出什么事儿了？我失忆了就
6: 在路上走着摔了一跤，头磕屁股上，失忆了。
2: 没事，大叔，我头磕谁屁股上了？
6: 磕你自己屁股上。哎，
2: 我头啊，磕我自己屁股上了。嗯，您说这刑法叫腰斩吧？
6: 没那么严重，就是夭折。哎，
2: 那也受不了，夭折了又。
6: 你不就咱俩小时候还出过一个单曲？
2: 我还给你出过单曲。
6: 打雷要下雨，
2: 雷哦；
6: 下雨要打伞，
2: 雷哦；
6: 天冷穿棉袄，
2: 雷哦，
6: 雷哦。弟弟，你想起来了？
2: 想起什么来了？这不海尔兄弟吗？
6: 我们就是海尔兄弟。
2: 我们是海尔兄弟啊。哦，我们穿的有点多了吧？
6: 长大了要懂得羞耻。哎，
2: 废话，是得知道羞耻了。还海尔兄弟了？你见过穿裤衩站着说相声的吗？
6: 小时候就可以呀。小时候多好啊！小小少年没有烦恼，穿着裤衩到处跑。
2: 你俩臭流氓啊！你听听。
6: 当然现在不让穿了。哎，
2: 废话，
6: 我俩都30多了，往这一站说相声。
2: 哎，这表演，
6: 当然这算好的。
2: 啊，这就算好了。
6: 当年哎，跟我们在电视台一块录动画片那些小伙伴啊，现在好多都不干这行了。
2: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咱还有小伙伴。
6: 小伙伴你也不记得了？
2: 不是，我这脑子有点懵啊。哎，这会儿
6: 你说来，你看他你认不认识？戴眼镜那个，
2: 大兵老师吗？
6: 什么大兵老师？嗯，小头爸爸。哎，
2: 他怎么能是小头爸爸呢？他
6: 你看不像吗？你看看那脑袋，看看，
2: 像他也不是小头爸爸。哎，他，
6: 我这么问你吧，小头爸爸姓什么？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6: 大兵老师姓什么？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6: 这还不明显吗？但是我要批评小头爸爸。
2: 哎，为什么呢？
6: 前两天我们在上海啊，小伙伴们聚会，没有来。
2: 你等会儿，你
6: 打电话都不。
2: 你先别说，你们在哪儿聚会了？
6: 上海啊。
2: 这不叫我呢，我就在上海啊。
6: 你那天复查去了，你没来，你有事儿。
2: 不是，我又怎么了？我就复查去了。
6: 我这小时候那个有后遗症啊，你查查是不是有臀震荡？哎，
2: 臀
6: 的吗？
2: 没有。 什么叫臀震荡啊？
6: 有事儿你检查去了
2: 啊？我检，你就说聚会的事儿啊。
6: 聚会，哎，订了一个大饭店大包间，
2: 我大包间，
6: 我坐里面我就等，
2: 等什么呀？
6: 我看看谁先到，
2: 谁先到了，
6: 忍者神龟。哎，这
2: 不是忍者神龟怎么能先到呢？
6: 人家走下水道不堵车呀。哎，对。
2: 啊，您这说的对，
6: 而且人现在是地下歌手，
2: 哦，唱歌去了。
6: 进门一见我就唱，呵，兄弟，哎，好久不见，你在这里，兄弟，咱们晚上一起 happy，哎，兄弟。哎，
2: 咱有事说事说话啊。
6: 不是那个米开朗基罗，咱先说话先别唱。
2: 对，
6: 你们哥四个怎么一身土啊？
2: 弄一身土。
6: 兄弟，哎，你就别提了，兄弟，
2: 兄弟，你再唱我就抽你。你好好说话不行吗？
6: 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哥四个下水道里面走的正好着呢。嗯，前面遇见个神经病，哎，穿一个背带裤。站着顶砖，
2: 背带裤，
6: 踏浪踏浪顶砖。嗯，我哥们儿，你干嘛呢？
2: 对呀，啊，
6: 别跟我说话。哎呦，我这长寿，我顶一百下多一条命。哎，对，不有病吧？
2: 劝劝他，
6: 过去劝他去了。
2: 是，
6: 我一看到后面墙上贴副对联，看完就给我吓跑了。
2: 什么对联给吓跑了呀？
6: 上联，嗯，吃蘑菇长大个，哎，身体健康。
2: 下联，
6: 顶砖头踩乌龟，万寿无疆。
2: 横批是
6: 超级玛丽。哎呀。
2: 是得跑了呀，
6: 没跑急，让他踩了我一身土，哎，
2: 没踩死你都不错了。
6: 正聊着天呢，哎，小伙伴们陆陆续续都来了，
2: 都有谁进来了？
6: 美少女战士，哎，
2: 没，
6: 铁臂阿童木，我，狮子头，哎，
2: 狮，你等会儿，没叫俩大肘子呀？
6: 叫大肘子干嘛呀？
2: 废话，狮子头是小伙伴吗？
6: 小丸子，哎，行，长大了改名了，狮子头，
2: 行吗？樱桃小丸子，嗯。长大了变狮子，他得胖成什么样呢？
6: 生完二胎发福了。哎，
2: 生，哦，生二胎了还。
6: 我那说的，我说你看看你胖的，你跟个球一样。
2: 还得赶紧劝劝他吧。
6: 正说着，包间进了一人，哦，穿一身名牌西装，闪亮亮。
2: 什么牌子还闪亮亮？
6: 那个牌子叫你妈呢？哎，
2: 叫你
6: 那个牌子
2: 叫什么？
6: 你妈呢？
2: 我妈搁家呢。小伙东北话挺正啊。哎，你妈呢？那叫阿玛尼，
6: 阿玛尼。哦，穿这西装，我一进来一看，
2: 哪位呀？
6: 阿凡达。哎，阿，
2: 不是阿凡达是咱小伙伴吗？
6: 走错包间了吧？
2: 那可不，
6: 跟我们是一个年代的吗？
2: 你猜哪年出来的呀？
6: 对，出了几年？你，哎，你出去，
2: 出去。哎，
6: 哎，喊嘛呀，喊嘛呀？我认怎么了？
2: 天津口音。
6: 我，
2: 你谁呀？
6: 蓝精灵啊！哎，你。
2: 蓝精灵长大的就是阿凡达呀！
6: 我蓝精灵啊！啊，
2: 你蓝精灵啊！
6: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啊！哎呀！
2: 蓝精灵，
6: 蓝精灵，
2: 我看你不是蓝精灵啊！
6: 我谁呀？
2: 你挺烦人呐！
6: 人家蓝精灵了不得，
2: 了不得，说话别这样啊！
6: 嘚瑟，有钱就嘚瑟，
2: 怎么还有钱了呢？
6: 人家蓝精灵那个村子改造了。
2: 怎么改造了？
6: 阿凡达旅游度假村，
2: 有钱了也得低调点儿。
6: 有钱坐这儿，嗯，今天你买单。
2: 那可不，
6: 好了，到差不多了啊。
2: 这，
6: 哎，没来的咱先不等了。
2: 哎，不等他们了，
6: 先吃着，先聊着，
2: 叙叙旧。
6: 一说叙旧，有一点尴尬。哎，
2: 有点，那叫尴尬。
6: 对，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给，
2: 不是你说说怎么就尴尬了？
6: 好多人现在发展不一样了，
2: 是吗？
6: 上海精英自主创业，过来就给你发名片。
2: 哦，还有发名片的，
6: 拿过来一看，嗯，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
2: 这谁呀？
6: 葫芦娃，哎，
2: 葫芦，葫芦娃开澡堂子去了。
6: 这哥七个人就聪明，
2: 是吗？
6: 哥七个开澡堂子，哦，不用雇人，
2: 那你胡说八道了。哎，这技能还都能用上，
6: 都能用上。
2: 我问问你啊，嗯。大娃力大无穷，澡堂他能干嘛？
6: 搓澡。哎，搓。
2: 二娃千里眼顺风耳，
6: 监控。
2: 监。三娃刀枪不入，
6: 保安。
2: 四娃五娃能干什么？
6: 一个吐水，一个吐火，哎，一烧热了温泉水。
2: 七娃爆葫芦那个，嗯嗯。
6: 满澡堂子卖精油，先生68一位，要吗？
2: 不要。还真会是做生意啊。
6: 哎，人家会啊。
2: 看来小伙伴们混的还都不错呀。
6: 也有混的不行的。哎，
2: 谁混的不行了？
6: 一休哥
2: 聪明的一休，
7: 休息休息一下。
8: 哦，对了对了，他怎么了？
6: 您现在是无业足疗大师啊。
2: 哦、什么叫无业足疗大师啊？
6: 刚让足疗馆开除了。
2: 那么聪明人开除了？
6: 哎，没办法，咱们都做过足疗啊。嗯，泡完脚，把脚拿出来捏捏捏完了。先生，看一下手牌。
8: 都这流程？
6: 他不一样。
8: 他怎么了？
6: 把人脚往过一拿，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先生，看一下手牌。哎呀，休息休息一下。
2: 这还休息一下呢？
6: 没办法，我就那赶紧找工作去吧。
2: 快找一个。
6: 找什么工作呀？
2: 怎么了？
6: 休息，哎，休息一下。
2: 这没心没肺的玩意儿、啊、
6: 你怎么没皮没脸呢？
2: 那、啊、可不，
6: 正说着威震天和大黄蜂进来了。
2: 哦，变形金刚也是伙伴。
6: 你俩干嘛去了？
2: 那可不，
6: 饭都吃一半了，
2: 那这菜都凉了。
9: 上海堵车一个小时都不动地方。
2: 这赖谁呢？
6: 擎天柱呢？
2: 哦，对，还缺一个呢。
6: 你自己打电话问他。
2: 还得自己打电话问问。
6: 有仇是怎么的？
2: 问问问。
6: 喂，哎，柱子。哎，
2: 这柱子，
6: 天儿和大黄都来了，你干嘛呢？
2: 这都什么名字呀？
9: 是他俩可不是先到了。嗯、哦，他俩一个是飞机，一个是跑车。嗯，我是卡车呀。哎，我不让进市区啊。哎、
2: 好好好，
9: 你吃饭你就别等我了，我赶下半场，哎、我得晚上12点以后了，行、哎、不行？
2: 对 对, 对, 对，
9: 唱 KTV 我来。哎呀，好不好？我给你掀个高潮来啊、哎！我先送货去，先不跟你说了啊。
2: 哎、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送货去啊？擎天柱给人当物流去了。
6: 人家也得还房贷呀、啊，
2: 他、啊、还什么房贷呀、啊？一大卡车改装改装就成房车了。
6: 改装过，嗯，自己在路边睡了一晚上，
2: 多好。
6: 早上起来脑门上贴一条，违停罚200，受了吗？
2: 找人，
6: 找谁？
2: 消罚单，
6: 不许走后门。
2: 对，
6: 小龙人，你说对不对？
2: 小龙人，
6: 小龙人，小你聋了吗？哎，
2: 聋了就叫小龙人啊？
6: 说话呀。
2: 那怎么了？
6: 哭了。哎，
2: 哭了，
6: 哭了。我怎么了？
2: 心情不好吗？
6: 心情特别不好。
2: 没找着妈妈？
6: 哎，何止是没找着妈妈，
2: 那怎么了？
6: 现在媳妇儿都找不着，哎、
2: 单身呢啊！参加相亲节目去，
6: 参加了，哎哎，参加了，去了，
2: 是
6: 24个女嘉宾往这一站，
2: 对，
6: 她上来自我介绍，呵，我头上有犄角，棒，我身后有尾巴，棒棒，谁也不知道，棒棒棒，我有许多秘密，哎、就不告诉你，就不可惜不是你。
2: 时候啊，
6: 一喝酒有哭的有笑的，
2: 还有哭的呢。
6: 这会儿圣斗士星矢不愿意了，
2: 看不下去了。
6: 哎，都干什么？都怎么还哭了呢？哎、多大岁数了？怎么还哭了呢？还？
2: 不是你这个天雷鬼鬼那个包袱是星矢提供给你的吗？
6: 你胡说什么呢？
2: 废话，怎么这口音呢？
6: 我就是我，哎，我就是星矢，
2: 啊，你就是星矢，你说吧。
6: 咱们这个岁数用得愁，用得着愁吗？
2: 不能愁。
6: 咱们这个岁数上有老下有小的啊，
2: 那倒是。
6: 咱们这个岁数，嗯，不用你妈提醒你，自己就把秋裤穿上了。哎，
2: 废话，
6: 咱们这个岁数，嗯、喝瓶冰啤酒都想往里面放两粒枸杞。哎。
2: 咱们这个岁数有这么虚吗？
6: 反正咱们这个岁数老感觉自己老了。
2: 哎，您这倒说出心声来了。
6: 咱们动画片里演的是英雄，
2: 对，
6: 生活里咱们也得是英雄。
2: 哦，做生活的英雄。
6: 哎，咱们得快乐地坚持所有的困难的生活。
2: 没有困难能打倒咱们。
6: 对，那是这么着吧？
2: 怎么着？
6: 今天我给大哥唱个歌。
2: 嚯、哦，您还要唱一首？哎，
6: 唱个歌，先个高潮。呵，来，掌声有请我这个 music。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
1: 了，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

0: 哎，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9: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8: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9: 干嘛？
8: 我别说了吧。
9: 您给我说吧，您做。

0: 大的愿望是干嘛？
1: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0: 文学历史啊，
1: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0: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0: 啊。您说我听听。
1: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0: 这说的您啊。
1: 我就是我。
0: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 怎么？
0: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 就这个
0: 过目不忘。
1: 我也行啊。
0: 你也能走马观碑？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0: 那肯定是火车快啊。
1: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0: 动车呀，
1: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南京，
0: 走去，
1: 倒背如流，京南，
0: 那站牌子，
1: 我记下来了，
0: 字儿比你还大呢，
1: 这是我的能力，
0: 您这来，
1: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能力啊。牧石群羊，
0: 这也不是您啊。
1: 这谁呀？
0: 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 我也行啊。
0: 你也可以啊。
1: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0: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0: 行行，
1: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0: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0: 这能力，这
1: 是我的能力。
0: 没听说过。
1: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0: 哦，您练字也可以。
1: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0: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1: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0: 墨笔字，
1: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0: 写字帖。
1: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嗯，欧柳颜赵，
0: 没错，
1: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0: 刻苦。
1: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0: 您这叫
1: 郭帖。哎，我这个
0: 什么馅儿的？
1: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0: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1: 才韭菜鸡蛋，
0: 那叫锅体。
1: 锅体，
0: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0: 这话对，
1: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0: 得临摹呀。
1: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0: 谁呀？
1: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0: 这人我还真知道，
1: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0: 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0: 叫什么？
1: 叫写的是马。马字，你知道吗？
0: 马字，
1: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0: 对，
1: 投名师范高友
0: 有吗？
1: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0: 还真有，
1: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0: 你看看，
1: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呀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这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0: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 什么都不懂。
0: 我姐子抢菜刀。
1: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0: 怎么写的？
1: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0: 真不错。下联呢？
1: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0: 这横批是
1: 我爱张小泉。哎。好。
0: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炸死，
0: 应该踢死你。
1: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0: 你应该好好学
1: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0: 都有谁呀？
1: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0: 谁呀？
1: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0: 你看看，
1: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0: 你还真看过？
1: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0: 您说，
1: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0: 没错，
1: 他本名并不姓鲁。
0: 是，
1: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0: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0: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 周树人先生，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0: 谁呀？
1: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0: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1: 那都是我的楷模，
0: 您应该学习啊。
1: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0: 年轻的认识谁呀？
1: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0: 叫
1: 韩寒。
0: 这发音有问题。
1: 韩寒，
0: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 怎么？
0: 人叫韩寒。
1: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0: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0: 哦，他理你吗？这
1: 凭什么不理我呀？
0: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0: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还有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0: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0: 你们用烽火台啊？
1: 没有，我们写信。
0: 哦，书信往来。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0: 来来来，
1: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我说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 不信任
0: 说话这么省呢？
1: 文言文。文言文。哦，
0: 见字如面。
1: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0: 真好。
1: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1: 这落款韩寒。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呦，
1: 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

0: 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董娇。
2: 我是相声演员申方圆。
1: 能够突围海选进入20强啊，心里非常的开心。当然了，能够进入20强，我认为完全是凭借我们两个的能力，
2: 运气，有那么一点点的
1: 能力。对对，其他19对选手在我眼里看的都
2: 非常优秀。太棒了，哥，真的，
1: 你聊我干嘛呢？你这儿啊？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你这儿？
2: 不是不是，我真感觉20强确实挺狠的。
1: 咱怎么怂了呀？
2: 我有点害怕哦。
1: 咱也是打小一起练起来的呀。你想想咱们小时候，咱们一起背词儿，一起练功。一起演出，一起鼓劲儿，
2: 一起上食堂偷西红柿，一起偷偷蹬女生头。
1: 不是，行了，
2: 一起挨女生揍。地大啪不饿、你这个别打。哎呀，疼疼疼疼，错了错了错了，行了。
1: 挨女生揍这事儿露脸吗？你就提呀。
2: 那你不还舔着脸追人家呢吗？啊，
1: 别给我提追他那事儿啊！我跟你说，没你搅和，我俩早成了。哟，
2: 我那是搅和呀，我那不是帮你吗？
1: 你怎么帮的我呀？
2: 我当时
1: 抱着鲜花，捧着吉他，
2: 对，
1: 准备用歌声向我的女神表白。
2: 手里呀捧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1: 我这是爱情吗？
2: 不是，
1: 我这不殉情吗？
2: 是，这歌多好听。是，
1: 我唱的是这歌吗？
2: 关键我不就会这一首歌吗？
1: 我得唱情歌。
2: 情歌我也不会啊。
1: 我用你唱，
2: 你倒唱啊你！你老拍我干嘛？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

0: 藏着你，
1: 不是
0: 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告诉老师了啊。
1: 你干嘛呢？
2: 伴舞吗？
0: 你这么跳不给人家吓跑了吗？
3: 他可能不太喜欢这个舞种，下回我得换个拉丁。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0: 你把那大胯给我收回去。
1: 是怎么？申方圆你行啊你？
0: 搅和我可以，怎么到比赛你怂了呢？有什么好怕的呀？咱们就是相声界的学生，咱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有梦想。现在梦想就在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3: 站！
0: 对对对，保持这种状态。你还记得咱们经常唱的那首歌吗？
3: 记得。
0: 咱就把这首歌送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行吗？
3: 行。
0: 准备好了吗？
3: 弄他们！我跟你说，你们四个给我坐着啊！
0: 准备开始，
3: 弄。

0: 吗？
1: 我是一个河南的小伙子，是强，有点厉害，有点害怕。我
0: 停！你怎么又怂了？状态呀！
1: 我是一个河南的小伙子。
0: 对，
1: 2008年，我到了天津学相声。我记得每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能够回家过年，和我妈妈说说心里话。

有一次，我拉着我妈的手说：“妈，对不起，在外面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一无所有。”我妈着急地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并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脸回来。”一个玩笑抹去了我生活的压力。我记得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找到了我，她安慰我，鼓励我，支持我。当然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虽然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但是感谢这些，他们让我成长。听

你这玩意儿，

0: 石强太厉害了，
1: 你别唱了。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吹草浪，牧歌悠扬，草原永远是山河大地上最动人的画卷。 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他将为我们带来经典草原歌曲《牧人》。身为少数民族歌者，郭军的歌声自带辽阔质感，浑厚温润，悠远绵长，将草原的广袤无垠、牧人的淳朴坦荡娓娓唱来，让我们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草原的空灵。

0: 感谢听友郭军真挚动情的演唱，一曲牧歌把我们带到风吹草低的大草原，耳边仿佛能听见晚风拂过牧草的声响。看过了北国草原，接下来我们向着高远的雪域前行。高原之上的纳木错如同上天遗落的碧玉，常年依偎雪山身旁，安静澄澈。下面有请听友刘慧然带来朗诵《天上的纳木错》，让动听的嗓音带领我们邂逅这片圣湖。
1: 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是飞鸟的家园，是云朵的镜子，是风舍不得离开的地方。我是在翻越纳根拉山口的那一刻遇见纳木错的。当车子转过最后一道山梁，那片延展至云端的蓝便猝不及防地撞进眼底。那不是天空的浅蓝，也不是海水的湛蓝，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澄澈又透明的深蓝。那蓝泛着宝石般的光，仿佛把整个苍穹都揉进了湖水，一眼望去心就醉了。我见过太多的湖泊，也见过太多千姿百态撩人心魄的湖水，而纳木错是唯一一个让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走进的湖泊。纳木错是静谧的，它静得仿佛与世隔绝。纳木错是圣洁的，它圣洁地宛如我们的灵魂已被湖水拥抱洗涤。湖边的风是从念青唐古拉山的方向吹来的，它带着雪的气息，带着冰川融化的声音，带着一个古老而干净的秘密。它穿过我的身体时，我听见了自己内

内心深处生命涌动的激情和回声，那是久远的、被遗忘的、人与自然相互融入而感动的心跳。我踩着挂满露珠的草垫走向湖边，脚下的冻土坚硬而温热，我的每一步都像踩在时间的光影里。湖水近在咫尺，是透明的蓝绿的交叠，湖边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和时而游过的小鱼，湖边的草地上有许多的玛尼石层层叠叠地垒在那里，每一块石头上都刻着六字真言。我蹲下身，用指尖轻轻拂过石头上的彩色文字，仿佛能触到朝圣者掌心的温度，触到他们把心愿刻进石头里的虔诚。有人说纳木错是天上的湖，我想这不仅仅指的是它地理位置上的高度，而是它在人们心中的高度。纳木错蓝得那么纯净，它静得那么超然，没有人敢在这里大声喧哗，没有人愿意用粗俗的噪音惊扰这一片神圣的土地。我想纳木错应该是天上人间的梦境，它把天空的蓝、雪山的白、经幡的庄严、玛尼石的圣洁都揉进了自己的怀抱。它静静地伫立在凡尘之上，像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雪域高原的岁月，守着人间虔诚的信仰。太阳西斜的时候，湖水的颜色变了，它从深蓝变成浅蓝，又从浅蓝变成了青绿，最后变成一种说不出的颜色，像黎明，像黄昏，像所有介于清醒与梦境之间的时刻。我想天上的纳木错，它应该不是湖，它是天空对自己的倒影，是大地为自己保留的一个永恒的梦，是我们这些凡俗之人偶尔窥见的天堂的模样。

0: 听友刘慧然用饱含深情的诵读，一字一句勾勒出了圣湖干净空灵的模样。告别青藏高原，我们再去遥远的新疆，大西洋的水汽眷顾着山谷，孕育出梦幻动人的赛里木湖。湖水随着晨昏季节不停改换容颜，每一天都有崭新风景。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听友青石的朗诵《赛里木湖变奏曲》，一同品味湖泊潮汐更迭的万般风情。
1: 我曾以为世间最动人的蓝深藏在遥远的沧海，直到遇见赛里木湖，才懂得真正纯粹的蔚蓝源自天山雪岭千万年的沉淀。它远离俗世喧嚣，不染四季浮躁，以一身清宁底色静静铺展在天地之间，默然容纳山川风月，自带温柔而磅礴的气韵。清风拂过荒原，为这片湖水开启无尽的变奏。长风漫卷而来，将万顷碧波轻轻揉皱，粼粼浪纹叠着流云的影子，层层荡漾，缓缓绵延。浪花亲吻岸边草甸，繁花随风落向湖面，都被这无边深蓝温柔承接。天光次第铺洒，让湖水生出万千层次。破晓的冰蓝，清空的湛蓝，暮色的幽蓝，随光阴流转，步步生姿。天鹅掠水翩跹，游于烛光前行。湖畔人声清扬，落进悠悠碧波里，化作岁月温柔的回响。静静凝望着湖山水色，心底忽然通透澄明。赛里木湖从不拘泥于一种模样，风起则涟漪万千，风停则静若明镜，光影流转间自有万般风情。它接纳每一阵风的奔赴，包容每一片云的停留，在无常光景里始终从容舒展，生生不息。原来人生亦是如此，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轨迹，也没有既定不变的答案。我们这一生有风有浪是常态，有起有落是寻常，不必执着于固定的姿态，不必苛求完美的圆满，更不必困在一成不变的世俗框架里。所有风雨都是成长的淬炼，所有辗转都是生命的丰盈。学会接纳世事起伏，包容岁月无常，在喧嚣里守住本心，在流变中温柔生长。人生如湖，岁月如歌，那些途经的风雨，遇见的光影，经历的聚散，终会拼凑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篇章，成为生命里最动人的变奏。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夜幕缓缓笼罩神州大地，清冷月光洒落千山万水，烟火城镇、山川江河全都裹上一层柔和光晕。此刻的中国既有山河的雄浑，也有烟火的温情。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朗诵的经典篇目《月光下的》。

0: 中国。温柔饱满的声线，细腻真挚的情感，将月色下的山河锦绣、家国温情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治愈人心，尽显华夏大地的温润与磅礴。
1: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古朴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线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到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明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坐着同一个

我在憧憬着一个纯粹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听友王征温柔的诵读打动人心。月色之下，我们读懂了故土山河的万般柔情。月色温柔，山河静好，满目山河皆诗意，遍地风光皆浪漫。领略了湖海月色的壮阔温柔，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归辽阔草原，邂逅原野的灵动与浪漫。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高飞，他将带来动听歌曲《美丽的草原，美丽的姑娘》。悠扬婉转的旋律，清新灵动的歌声，畅想草原的无垠风光与纯粹美好，为这场山河听觉之旅画上温柔圆满的句号。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康熙皇帝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都说避暑山庄是康熙帝亲自选址拍板定钉的，那么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呢？避暑山庄在修建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经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避暑山庄的选址真的是康熙帝亲自考察的，这要从310多年前说起。康熙40年的冬天，康熙帝率领皇子们祭拜孝陵之后，出喜峰口北巡塞外，来到了承德六沟、七沟等地方打猎。这一次，康熙帝打到2只老虎和2只豹子，更发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热河。康熙帝眼前一亮，暗暗赞叹：“真是大自然的造化呀！”回去之后，康熙帝对这个地方还是念念不忘。第二年的夏天，他又来到热河，一住就是20多天。这些天他可没闲着，带领手下部长级的高官，包括大学士吴典、张玉书、吏部尚书陈廷敬等人四处溜达，东瞧瞧西看看。其实康熙帝手下这几位可不是简单的行政官员，他们还是勘探地理的专业人才，说白了就是高级风水先生。康熙帝一行人一起走访了村里的老人，了解到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马场，从明朝末年这里就没有设官府，也没有多少人家，这地方草木茂盛，泉水清澈，却一只蚊子也没有，蝎子等害虫更是见不到，兽性满地走。
8: 儿啊，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啊。
9: 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啊？
8: 这叫热河上营，都说是人间仙境啊。
9: 照您这么说，那这个地方一定有它奇绝之处，您给朕仔细说说。
8: 这块风水宝地呀，确实神奇。先说这眼下看不见的，这第一，下无酷暑，气候凉爽；这第二嘛，这个地方的人呐，不出天花。这地方的水啊，非常的洁净，沁人肺腑，什么好茶呀，都沏不下呀。
9: 哎呀，那可真是天赐的宝地呀、啊！
10: 是、啊、是、啊。
7: 康熙帝心想，原来在距北京这么近的塞外，居然还有这么一处人间仙境，实在难得。要是时不时的能来小住几日，该有多好！
6: 哎，这康熙帝呀、啊，一眼相中了这个地方，果断拍板把行宫修在这儿。康熙帝一门心思要修建热河行宫，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贪图享乐，方便自己休闲旅游？

0: 避暑纳凉吗？
1: 皇祖康熙帝建造避暑山庄，不光是为了自己的休闲旅游，更是为了清朝的万世江山。康熙帝选择热河建行宫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先说它的地理位置，热河这个地方是北方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更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虽然属于塞外，但是跟京城的距离很近，往来不过两天，可以避暑理政两不误。
2: 这个地方离京城不远，奏章一日可达，不会误了军国大事。朕曾经到过很多的地方，哎呀，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啊有这样风光绝佳、祥瑞天成的地方。朕要是在这儿错置边牧，和各个蒙古的王公大臣相聚会，这正是各族和谐欢洽的佳地呀！啊！
1: 再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也需要加强北部边防，密切跟蒙古各部的关系。这里的气候凉爽，不但可以避暑，还可以避痘，也就是可以避免感染天花。清朝的初年，北京城持续高温，天花流行，人人谈花色变，就连蒙古人也害怕天花，不愿意进京。
3: 蒙古的王公贵族大多都死于天花，如果能够在这不出天花的风水宝地常见的皇上，那可真是天恩浩荡。
4: 是，
1: 因此康熙帝下令蒙古王公要觐见皇帝不用到京城里，直接到避暑山庄就行了。还有一点，当时这里很荒凉，修建行宫不会扰民，也不会侵占农田。当然了，尽管清帝在北京的郊区有三山五园，也就是万寿山、香山等园林，不过那都是在前代园林基础上改造的。热河是他自己亲自看中的风水宝地，钟灵独秀，他相信这里才是飞龙在天的吉祥福地。康熙越想越觉得这热河行宫是非建不可，而且越早越好。实地考察回到北京以后，他马上颁布圣旨，从山东、河北招募了工匠，在木兰围场伐运木料。同时，工部内务府也参考南北名园，设计了画稿。很快，避暑山庄这项国家一号工程热火朝天地开工了。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谁又是总设计师呢？
0: 匠心独具，样式雷几代历练入主皇家工程，自然天成。康熙帝哪般思路成就山庄野趣？
1: 有人说避暑山庄是康熙皇帝亲自设计的，其实不然。康熙帝身居九五之尊，不可能直接搞设计。避暑山庄的真正设计者是清代宫廷建筑师雷金玉。说到雷金玉，咱们得先说说他的家族样式雷的故事。在十七世纪末，有个叫做雷发达的江西人来到北京城，参加了宫殿的建造。因为他技艺高超，很快得到重用，从默默无闻的小工匠变成了执掌样式房的高级设计师。在之后的260年，雷氏家族一直垄断大大小小的皇家工程，北京故宫、颐和园、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东陵、清西陵等等，都是他们负责设计建造的，因此他们被称为样式雷。目前中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有五分之一是样式雷的心血。避暑山庄从地址的选取，再到整个园林的建筑理念，都体现了康熙的思想。那么是谁把康熙帝脑子的想法落实到山庄里的一景一物上呢？是样式雷的第二代雷发达的长子雷金玉。要知道，样式房高级设计师的职位可不是世袭的，每一代的雷家建筑师都是通过自己的多年的努力才坐到那个宝座上去的。样式雷第二代传人雷金玉就是一步步从底层工匠做起的。

0: 后来参与了畅春园的修建，作为一个小工匠，默默无闻的前后忙活着。这一天，畅春园正殿该上梁了，可偏偏上梁的木工紧张，吉林就是落不下位来。更急人的是，皇上还就在现场视察呢，这要是不成功，惹怒了皇帝，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紧急关头，雷金玉被推到了前台，这雷金玉一点也不含糊，爬上去啪啪几斧头，轻轻松松把梁装上了。康熙一看这个小木匠干活利索，就上前问话，雷金玉落落大方，对答如流，一下子入了康熙的眼，当场就封他做了七品官。康熙41年建造避暑山庄的时候，雷金玉作为建筑行业里的顶级人才，受命担当了总工。他把康熙的思路挪到山庄里的景物上。
1: 雷将座，你不要受干扰，大胆的设想。
2: 皇上，任何圣地有山水湖岸，一如中华锦绣的缩影，京都的紫禁城金碧辉煌，而热河的行宫则需朴素淡雅，灰砖黑柱粉墙墨瓦，既省钱省工又实用不奢华，
3: 这不成了老百姓的山庐野居了吗？
4: 对呀，就这设计啊，连红柱子都没有，多难看呐。
5: 是啊，
6: 什么
5: 是
6: 什么，就是多难看。
1: 好，雷大将座想得好，这正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你们都给我记下。
7: 是
2: 皇上，草民想，这正是皇上远离京都在热河建行宫的本意呀、啊、不重形式，重意境，随山就势，得天然之趣，保田护树，接地气之心呐、
1: 啊、好，大将座所思所想深得朕意，高明。
0: 康熙帝崇尚自然之美，他认为山庄的乐趣在于保持野趣，所以山庄的建造基本上没有破坏原有的生态平衡，动植物依然在这里生息繁衍，宫殿使用了青砖灰瓦，显得古朴淡雅。看来当初的康熙帝早已经有了环保意识，不愧是一位环保主义者。7年后，避暑山庄初具规模，有了400多间房子。第8年开始修建正宫，竣工后，康熙帝正式为热河行宫题匾“避暑山庄”。总设计师雷金玉不但心灵手巧，为人也温厚又正派，跟皇家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几十年后，雷金玉过70大寿，雍正帝还让当时的皇太子乾隆送去了“古稀”2个字的匾额。雷金玉去世以后，雍正帝特降谕旨，由国家发给银子归葬金陵，也就是南京。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这个待遇也是空前绝后了。
8: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帝继位之后，继续康熙的梦想，祖孙两人前前后后花了89年，终于把避暑山庄建成中国园林集大成者。那么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的总设计师又是谁呢？就是样式雷的第4代传人雷佳喜。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里可以看到一本道光7年抄录的样式雷的家谱，上面清楚地记载着雷佳喜在乾隆年间修建避暑山庄的历史。可以说，从雷家的第2代雷金玉开始，就跟承德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在解放初期，承德市西大街小北沟内还有雷家的大宅。
8: 乾隆皇帝扩建后的避暑山庄啊，集全国的名胜于一园，宫殿别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映日荷花，每一处景观 都是别具匠心。那么这座皇家园林的美集中体现在哪里呢？曾经创造了建筑史上怎样的

0: 烟一阁的文津阁，湖南嘉兴的烟雨楼等等。这些殿宇多采用青砖灰瓦，跟北京故宫那种黄瓦红墙描金彩绘富丽堂皇的风格相比，形成明显对照。当年避暑山庄内还有蒙古草原的风光，有皇帝耕种的农田，有养宠物的动物园，山中有鸟，水中有鱼，园子里还有鹿、马、羊、兔子等动物，生机盎然。康熙帝还把坝上满山遍野的金莲花引种在避暑山庄内，为山庄内的殿堂题名金莲映日。
1: 刚才说到在如意洲开片花圃，种上的金莲花，提个什么？金莲映日。
2: 金莲映日。
1: 嗯。
2: 太阳和黄花相得益彰，真是好得很呐。
0: 另外，皇帝还派人从全国各地移植了多种植物，每个季节开着不同的花，正是一年无处不看花。当年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英国马格尔尼使团享受了特殊的待遇，被特许坐着船沿着湖泊环避暑山庄游览，他们转了八个岛屿，看到舟岛错落，碧波荡漾，给他们留下江南水乡的印象。乾隆帝曾经在诗里写道：何必江南罗绮月，来看塞北水云乡。特别是著名的热河泉在湖区的东北角，冬天来看最奇特，白雪覆盖着山野大地，热河泉热气蒸腾，笼罩着一片清澈见底的湖水，宛如人间仙境。
3: 一意孤行，乾隆帝为何颁布圣旨修建佛塔？祖师显灵，鲁班爷怎样化身老人指点迷津？
0: 避暑山庄除了楠木殿、文津阁以外，还有哪些著名的建筑呢？那就是山庄里最高的建筑永佑寺舍利塔，仿照南京报恩寺塔和杭州六合塔而建，坐落在万树园的北部。塔高65米，塔身分9层，有铜鎏金的宝顶，富丽壮观，从山庄外远远的就能看见，算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标志。传说这座塔的修建过程中，鲁班师傅亲自来指点过。话说当年乾隆陪着母亲下江南，看到江南名山古刹中都有宝塔，其中南京报恩寺塔、杭州六合塔精美无比，让乾隆帝赞叹不已。回京以后，乾隆就命人在北京和避暑山庄修建宝塔。可是北京的两座塔在修建过程中都出了问题，一座毁于火灾，另一座在即将完工时突然坍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北方不适合修塔。热河的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修塔的地方是个海眼，万万动不得。可乾隆帝不信这个邪，他说就因为是海眼才修造佛塔呢，有佛爷保佑才能太平无事，这全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受水害呀。乾隆帝的话那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可没想到开工以后塔就是立不住，一连修了3个全都陷下去了，水还一个劲儿往外冒，大伙围着塔座发起愁，工匠们干不了活，三三两两躲到工棚里耍上钱了。这时候来了个白胡子老头要参加赌，还不住声地嚷嚷：扣锅扣锅扣锅呀。起先谁也没在意，听着听着传到工头师傅的耳朵里，他忽然心里一动：扣锅，对呀，扣锅是个好办法。大家一想还真有道理，于是就铸了3口大锅扣在地基上，把这座塔立住了。要不怎么这座塔也叫落锅塔呢？3年之后，也就是乾隆22年，舍利塔修到5层，乾隆帝又命令推倒重建，再次加固了地基，使用了从京师运来的精料砖和铁料，务必保证质量。当塔身修完，就差上宝顶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 这个鼎子足足有两三千斤重。

0: 可怎么上呢？眼瞅着钦定的日子就到了，误了工期是要杀头的，大家急得坐立不安。这一天，那白胡子老头又来到红炉前，要对会儿抽烟。他笑着对拉风箱的小伙计说：“你们这么多人，连个顶子都上不上？”小铁匠一听不高兴了：“哼，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有能耐上上试试？”老头笑了：“呵呵，小师傅，我都吐沫脖梗的人了。”反复说着这句话，老爷子站起来走了。老铁匠过来训斥徒弟：“真不懂事儿，大伙儿都挺烦的，你吵吵什么？”小徒弟把刚才的事儿学说了一遍，师傅一把拉住徒弟就问：“那老头长得什么样？”“就那么个白胡子瘦老头，嘴里还叼个小烟袋。”师傅一听又是那个老头，赶紧跑出去追，结果老头早就没影了。师傅仔细琢磨，这老头说的土磨薄梗，不就是让咱们用土屯塔吗？领头的师傅一听还真对，就领着大伙运土屯塔。当土屯到塔脖子高时，又修了一条道，把宝顶顺顺当当地安上去了。这样舍利塔顺利完工了，给避暑山庄的风景增加了不少美色。后来人们一提起修塔的事儿，就想起遇到难处来指点的老头，大家说准是鲁班师傅显灵了。这正是避暑山庄湖光秀，举国名胜入画轴，江山一统咫尺间，万里山河烟雨楼。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Non stop to the
2: end.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美食名片，昆明过桥米线，兰州牛肉拉面，说到西安当然就是羊肉泡馍。走在西安的街头，随处可见羊肉泡馍的店铺，什么同盛祥、老孙家、老米家等等，都是有名的老字号。各家都有各家的拿手绝活。同样的食材，掌勺的师傅脾性不同，烹饪时的火候拿捏不同，呈现出来的味道也是各有千秋。那么，制作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它有着什么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名人对它赞不绝口、念念不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0: 羊肉泡馍，那是咱们国家陕西地区著名的民间小吃啊。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以让身处异乡的老陕们默默流泪，也能让天南海北的人们满足地拍拍肚子，竖起大拇指。这个羊肉泡馍呀，暖胃耐饥，所以它得到了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喜爱，已经成为了陕西的著名的小吃的总代表了。说到这个羊肉泡馍的来历，那可就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的时候。据史料记载，这个羊肉泡馍呀，是从古代的羊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个羹呢，就是汤的意思，羊羹顾名思义就是羊肉汤了。羊羹具有温肾顺气、补血暖胃的功效，古代许多文献，比如说《礼记》以及先秦诸子当中啊，都提到过羊肉羹。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羊肉羹是用来作为祭祀或者是皇帝的专属食物啊。《战国策》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说由于中山国君在宴会的时候分给大家羊羹，独独少了司马子期一杯，司马子期一怒之下去了楚国，说服了楚王攻打中山国，招致了中山国亡国的命运。另外《宋书》中也记载啊，毛修之向俘虏自己的北魏太武帝献出了羊羹，由于味道太鲜美了，这个太武帝啊竟然封了这个毛修之当了太官尚书，后来又把他高升为尚书光禄大夫。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羊羹啊，也就是羊肉汤，是只有羊肉没有馍的。那么咱们今天吃的羊肉泡馍又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为了平复安史之乱，唐朝的军队就向大邑借部队。唐朝的军队与借来的大邑的军队从良善出发去收复两京。这个大邑啊，这个邑就是粮食的食，那个食字。大邑是唐宋时期咱们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在唐朝天子的恩准之下，这部分大邑的士兵就被获准驻兵在长安了。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当时大邑士兵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携带着一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馕的食品，他们叫做托尔木。因为行军打仗的时间比较长，大邑的士兵携带的这种托尔木啊，也就是现在这馕啊，常常变得非常干非常硬，难以下咽，所以他们就把托尔木和羊肉和羊汤拌在一起，这就是泡馍的雏形了。后来随着大邑士兵和当地人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托尔木的制作方法也慢慢的从军营传到了市井。另外到了唐代的时候，羊肉也不像先秦的时候那么稀缺了，所以民间也可以经常品尝到非常美味的羊肉汤。据文献记载，唐代宫廷御膳和市井的集市都擅长制羹汤。那个时候就曾经有一首诗啊，叫做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嘛。中国传统的羊羹汤与外来的面食相结合，就逐渐成为了咱们后来熟悉的羊肉泡馍。在后来的10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陕西和其他西北人民的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泡馍已经在色香味形等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成为了一道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喜食不厌的绝佳美食。到了宋朝的时候，大诗人苏轼还写了陇馔有熊腊，秦烹有羊羹的名句啊。那么到现在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做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一碗羊肉泡馍喜气洋洋。这就是对陕西人生活的生动写照。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要问羊肉泡馍为什么久负盛名，那一定得说说它的做法和吃法。这么一碗美食是怎么烹制出来的呢？ 关于羊肉泡馍的吃法。

0: 又有哪些讲究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1: 羊肉泡馍的烹饪技术其实要求很严呐，煮肉的工艺也是非常讲究的。一碗正宗的羊肉泡馍讲究的是汤清肉烂，而煮汤是最重要的。在煮汤的时候，骨汤和肉汤是分开煮的，先将优质的羊肉清洗干净，煮的时候呢，加上葱、姜、花椒、茴香、桂皮等佐料，要先腌制20个小时，再煮上8到12个小时。然后咱们再说说这馍的泡法。泡馍分为单走、干钵、口汤、水围城四种。所谓单走，就是馍和汤是分别端上桌的，汤肉单煮，馍可以拿在手中就着汤肉吃，也可以掰成大块泡在汤中一起吃，可谓是各有各味。不过说实在的，正宗的羊肉泡馍那是煮出来的煮馍啊！如果您要吃单走啊，那还不如直接点水盆羊肉这道菜呢。这个水盆羊肉也是陕西的名吃啊。咱们今天不讲这个，咱们还是说说泡馍。第二种吃法呢，叫做干泡啊，也就是馍煮好出锅的时候啊，舀出多余的肉汤啊，干干湿湿的一大碗，那碗里的馍呀，瓷实的能够戳住筷子。第三种吃法叫口汤，也就是碗端上桌的时候呢，馍间存有一口肉汤，这口汤一直伴随着食客把嘴里的最后一口泡馍送进肠胃。第四种叫做水围城，行话叫宽汤，也就是说把这个馍呀掰成小块放在碗里，然后再用开水把碎馍过一下，然后再舀上满满的一碗羊肉汤，上面加几块香软的羊肉，馍呢在碗的中间，羊肉的汤汁呢在四周，从形态上看就像一个大水围城，所以才有了水围城的说法。泡馍的掰法其实也很讲究啊，这个馍掰的大小是和煮法搭配在一起的。比如说您吃的是干泡，那就要掰成黄豆粒的大小，吃口汤的要掰成花生米的大小，如果您吃的是水围城啊，也就是宽汤呢，要掰成蚕豆那么大小。这个馍掰好之后呢，就要请伙计把它端给掌勺的大师傅了，加上羊肉汤大火快煮，然后加上牛羊肉、粉丝、葱花、蒜苗、香菜啊，高级讲究一点的呢，还有木耳、黄花菜或香干等等，煮好之后就可以端上来吃了。这样一大碗自己亲手掰好的泡馍，配上翠绿的葱花、蒜苗、香菜，还有红褐色的牛羊肉，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还有黑色的木耳，那真是香气四溢啊，使人食指大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啊，从外在形象上来看啊，端上来的泡馍应该是泡馍垫底，粉丝覆盖上面成网状，然后佐以葱花、香菜、牛羊肉，然后摆成鱼形在最上面。如果不是这样，您就可以调侃一下这个老板请的这个师傅不够专业了。真到了动筷子吃的时候更有讲究了，要吃泡馍的时候一般是左手拿着勺，右手拿着筷子，泡馍上桌以后把这个辣子酱啊辅佐在上面。注意您吃的时候千万不能搅和着吃，泡馍讲究从一边蚕食啊。什么叫蚕食呢？就是像蚕呢、吃桑叶那样，从嘴边开始依次慢慢的把食物送进口中，这样才能保持住鲜味。您要使劲在那搅和着吃啊，这泡馍就不是泡馍了，这羊肉汤就直接变成面糊糊了，那就糟践了这个味儿了。至于糖蒜放在什么时候吃也是很讲究的，真正会吃羊肉泡馍的人开始是不搭配糖蒜和辣酱的，因为这样啊会影响口味。一般是吃到一大半啊，感觉有点腻了，这个时候再吃一口糖蒜啊，或者调一点辣酱拌在其中。这个拌辣酱啊最好是一两口能够吃完啊，不能拌多了。等把这一碗泡馍全部吃光之后，您再来一碗高汤清清口。这讲究的高汤是用煮泡馍的原汁汤加粉丝绘制而成的，作用呢叫拔鲜啊，就是提高一下鲜的意思。也就是说啊，等到这一碗高汤下肚，这用餐者就会觉得异香满口，格外的神清气爽啊。冬天您就全身暖洋洋啊，夏天您出一头大汗，同样是全身通泰，精神倍增。 这羊肉泡馍，古代的时候那也是下层劳动者的美食。那个时候贩夫走卒、工匠、农人啊，吃不起馆子啊，一般出个门啊都自带干粮。等到吃饭的时候，只需花两个铜板买一碗羊肉汤，把馍一泡，那是吃得非常的爽啊。时至今日，羊肉泡馍已经不分高低贵贱和贫富的差别，成为了享誉四海的陕西的名吃了。其实啊，这羊肉泡馍就如同陕西人的性格一样，外放豪爽简单，可内在却复杂而精致啊。陕西人喜欢热闹，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喜欢图个热闹劲儿。老陕们习惯把碗啊叫做老碗，扎堆吃饭就叫老碗会。一边吃着羊肉泡馍，一边聊着闲天儿，天南海北无话不谈，这既便于交流又很和谐呀。另外一方面，这个羊肉泡馍也体现着用餐者与烹饪师之间的和谐交流。您想想，哪怕是您自个儿一个人吃饭，也需要与伙计还有掌勺的大师傅进行互动吧。因为泡馍讲究以馍定汤，原则是宽汤则馍块大，反之则馍块小。那么有经验的厨师呢，就要根据用餐者掰馍的大小决定加多少汤。那么用餐者掰好的馍碗被编上号送给掌勺的大师傅，掌勺的大师傅把馍煮好之后呢，再附上自己的号牌，再给用餐者端回来啊。这其中啊，真是一种特殊的交流啊。另外，懂行的用餐者呀，把馍掰完之后用一根筷子就能表达出他想吃什么形式的泡馍。比如说他把这个筷子放在碗上，这伙计就明白了，这要的是干拔的煮法。这碗上不放筷子呢，则表示吃的是口汤或者是水围城。所以说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这食客是有很强的参与感的，这也可以算是具有陕西特色的自助餐形式吧。在过去啊，甚至这煮馍用的肉啊，在切配之前也是由顾客自己点选的。客人掰完了馍，就会有伙计手托着肉的案板走上来。这个肉分为不同的类型啊，当然价格也不太一样，是依据客人自己的偏好来点来配的。馍掰的大小也能体现出用餐者的个性啊，有的馍掰的细如绿豆啊，有的也可以粗如树皮啊。这馍煮好了之后呢，用餐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嗜好放入不同的佐料。与快餐相比，羊肉泡馍应该属于慢餐了，所以在老年间啊，很多人都是一边听戏啊，或者一边会客，一边聊天啊，一边细细的掰着馍。就算到了今天，咱们在西安的大大小小的泡馍馆里，依然能够看见口袋里装着小收音机的老者啊，在那儿慢慢悠悠的一边听一边哼着，一边掰着馍。甚至这些老者们和插着耳机的漂亮姑娘同挤一桌，所有的手都在干着同一件事儿，掰脱脱馍。那么对于那些到陕西旅游的游客们来说，吃泡馍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那就是泡馍从煮汤到掰馍都是一个慢活，这个掰馍的过程就足以让您在这儿休息半天了，同时呢还可以浏览市井风貌。所以说呀，这泡馍其实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休闲的餐饮。咱们现在再说说这羊肉泡馍的营养价值。羊肉泡馍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季食用，因为冬季寒冷干燥，脾胃虚弱的人应该多吃温热的羊肉，用来养胃健脾，同时还能强肾。羊肉泡馍的肉汤是由丁香、桂皮、草果、茴香等中药熬制的，也能起到温补的作用。当然了，羊肉泡馍虽好，我在这儿也不建议您每顿都吃啊，吃的时候您最好再配上一些植物纤维丰富的素菜啊，比如说芹菜啊、菠菜这些蔬菜，那就更好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除了能够解馋充饥之外，这小小的羊肉泡馍也跟政治和外交发生过关系。很多政坛名人都把这羊肉泡馍作为待客的招牌食品，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 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羊肉泡馍的故事。
1: 话说在明朝崇祯十七年，西安专营羊肉泡馍的老马家在桥子口开业，由名厨马建行掌勺，每天慕名而来的食客很多呀，名声响彻古城。到了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居住在西安，也曾特地来到老马家品尝羊肉泡馍。老佛爷吃完以后啊，对这个味道是倍加赞赏，并且写下了天赐楼三个大字。从此老马家改名为天赐楼，名声大振，甚至啊还吸引了当时协助邮政工作的英国侨民经常来这儿吃饭呢，其盛名可见一斑。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了北京，可是她还想吃羊肉泡馍，于是呢就下令御膳房制作，可是怎么仿制都赶不上西安的美味。到了解放之后的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包括李达将军，都分别在西安用羊肉泡馍宴请过尼泊尔的前国王，还有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等等。这些外国领导人呢，对泡馍更是赞不绝口。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吃完泡馍之后高兴地说呀，我今天又一次享受到了中国的餐饮文明。这句话使得羊肉泡馍更加的名声大振了。当年西安市的副市长啊，还曾经用牛羊肉泡馍宴请过贺龙元帅。1986年的时候，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西安技师传授泡馍技艺，这就使得羊肉泡馍这个地方的风味跻身于国宴的食品行列了。西安的羊肉泡馍久负盛名的有两家，分别是老孙家泡馍和童盛祥泡馍。国画大师黄胄曾经到童盛祥吃完泡馍之后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写下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大字。刘华清将军在老孙家吃完泡馍之后也写了天下第一碗五个字。这两个名人一文一武，两幅天下第一碗，这足以让西安人骄傲地说，这就是咱西安的羊肉泡啊。事实上羊肉泡馍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如此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和陕西地区的许多其他的特色小吃一样，在街头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公道，是一种全民的食品，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只要你想吃，随时就能吃得起，吃得到。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曹操是一位政治家，苏东坡是一位文学家，可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美食家。那么这些美食家都是怎么讲究吃、研究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代的美食家们。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

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0: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2: 这个妹妹我见过。
3: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2: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4: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树恒昌。
1: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5: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6: 比如说一绵绵近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1: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7: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1: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8: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就总结出来了。
1: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扶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成了王熙凤。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4: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0: 交谈中，王扶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扶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七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九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两天。王扶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扶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吧。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八七版《红楼梦》播出后，

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三十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儿。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线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87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87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87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
《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要为小朋友们介绍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这部电影的剧本和同名小说的作者正是我省著名作家徐光耀，他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是一位有着深厚抗战情结的作家。徐光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徐光耀20多年的军旅生涯，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100余场战斗。这些残酷而壮烈的战争，赋予他一生不变的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驱使他写下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呐》《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2等5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11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近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启霞和萧音，对他的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中央文学研究所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小兵张嘎》，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了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 深受读者的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3个月以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接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小兵张嘎》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20世纪90年代末，徐光耀把《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的代表作，关于嘎子的原型，大家众说纷纭。其实根据徐老说，嘎子这个角色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他来自徐老生活的储存，写的是他心中的理想。
2: 世上常说这小兵张嘎，这一个是原型，那一个是原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小兵张嘎是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的理想，写我自己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孩子，这是我那个理最高的理念，在这一件上。因此呢，我对嘎人嘎事记住了很多，心里这也藏了很多，这是我那个写作基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1: 小兵张嘎出版之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维。另一名导演欧阳红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之后，被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后来，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来合拍。根据崔维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致信给汪洋、田芳、还有崔维、欧阳红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维、欧阳红英联合指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设置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嘎子。《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也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一次攻打炮楼行动失败，撤退时钟连长受了伤，幸好张嘎子在河里摸鱼，把钟连长救回家里养伤。 嘎子是个天真、调皮、机智、英勇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
3: 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4: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1: 嘎子最喜欢听钟连长讲打鬼子的事。
4: 瞧这个嘎小子。
1: 钟连长做了一把木枪送给他，嘎子高兴极了，想着这样就能当上八路军的侦察员。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叫罗金宝的，拿着笤帚疙瘩就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现在他有了木枪，肯定也能拥有一把真枪。
3: 老钟叔，我有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4: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3: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4: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1: 外面传来枪声，鬼子来了。
4: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着没事再出来。
3: 哎，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快点，走，往里面开快点，走，看吧，
6: 走啊，
5: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奶奶被鬼子抓去逼问钟连长的下落，奶奶宁死不说。
7: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
8: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3: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虎。
7: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坐。

0: 鬼子举起刀就要下杀手。这时钟连长挺身而出。
1: 什么干活？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2: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哎，
3: 走，你

0: 钟连长被带走了，奶奶也被鬼子打死了。嘎子恨死了鬼子，当即决定去找部队参军。一天，嘎子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看那个人的装扮，帽子、墨镜、敞开的衣衫，像是个汉奸。嘎子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给他的车胎放了气，车骑不了了，汉奸只好拿着气筒弯腰打气。嘎子一看，机会来了，那人腰上好像别了一把枪，他立刻拿木枪抵住那个人的背。
1: 住手！站住！打死你狗汉奸！
0: 他正要缴了那人的枪，却被那人猛地推倒在地，木枪也摔在了一旁，嘎子反而被给拿着枪止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2: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2: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起来，跟我走。
0: 那人说要带他走。
2: 走。
1: 走就走。
0: 嘎子脖子一扭，走就走，他才不怕呢。
3: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4: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5: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没想到那人却把他带去了一个隐蔽的基地，有很多的穷人聚在那里，有人看书，有人剃头，还有人擦枪。
4: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4: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
2: 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4: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4: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4: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闹了半天，这里正是他要找的部队，被误认为汉奸的人正是嘎子崇拜已久的大英雄罗金宝。
1: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4: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我是来参加的。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嘎子随罗金宝出任务，他们在炮楼附近摆了个西瓜摊儿，一个胖翻译走过来。
1: 哎，吃瓜
0: 也不问价，挑了个西瓜就拍开了吃。
2: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7: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2: 卖的也得问个价。
7: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7: 什么？
2: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7: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呢？
7: 我看你像八路。
2: 哦。
7: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
1: 了。哎，不用，接着来。
7: 八爷饶命。
2: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 就把你放回来。
5: 是。
1: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
0: 哎，这段经历成了嘎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1: 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他把真枪展示给大家看，可真枪还没捂热乎，区队长就来找他了。为了争取胖翻译的协助，队长让他把枪交出来还给了胖翻译。嘎子交了枪，心里却不服气。这时胖墩儿来找他讨要木枪，嘎子不想给，就和胖墩儿比摔跤。嘎子赢了的话，就能得到胖墩儿的鞭炮，胖墩儿赢了就能得到他的木枪。胖墩儿长得壮，嘎子被按倒在地，可嘎子不服气，要求再来一局。
1: 明明说魏凡赢了，
0: 眼看又要输了，嘎子一口咬在胖墩的肩上，勉强扳回一局。可这种赢法是不守规则的，围观的小伙伴们纷纷离去，说他耍赖皮不害臊。
8: 胖墩，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恩，
8: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0: 等人都走了，嘎子一个人爬上房顶。这正是胖墩家的房顶。
7: 来，快收。
0: 胖墩正抱着柴火生火，嘎子拿干草把烟囱堵住，浓烟出不去，胖墩被呛得直咳嗽。
8: 我去，这是
0: 嘎子趴在房顶偷偷的笑。胖墩气得要去部队告他。
1: 你动我们家烟囱，我告你。
0: 嘎子一回到部队就被区队长批评了。
4: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9: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4: 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9: 不对。
4: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嘎子认识。

0: 知道自己的确违反了纪律。
1: 是他吗？
0: 是他做错了。
1: 邱队长，邱队长。
0: 这时，罗金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1: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2: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嘎子央求罗金宝带他一起去打鬼子的伏击。罗金宝答应了。
2: 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呵呵
1: 你这嘎小子，
0: 冲啊！第二天战况激烈，

0: 嘎子忍不住冲了出去，跳进水里，抓住伪军的手腕，就一口咬住他拿枪的手，枪被嘎子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嘎子把枪藏进怀里，然后才得意地押着伪军回到部队。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他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他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6: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5: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6: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5: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8: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9: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7: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10: 先之旅，后进城。
1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

0: 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1: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星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5: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康熙、乾隆任用样式雷担任总设计师，把避暑山庄打造成了塞上江南。山庄里每处景致都意蕴深远，就连这城墙都大有来头。一说到这避暑山庄的城墙啊，承德人都会告诉你，哎，这是康熙皇帝惩治贪官的杰作，是用贪官的钱修建的。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呢，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承德这座城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啥呢？它虽是历史文化名城，却没有城墙。不过进入承德老城区的中心火神庙，就能看到避暑山庄的宫墙，它就像一道屏障，把避暑山庄和市区分隔开来，非常显眼。300年前，它就像是中城的护卫，守护着来山庄避暑的清朝皇帝和后妃们。这道宫墙是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成的，有里外两层，打眼一看像是老虎皮上的斑纹，人们管它叫虎皮石墙。虎皮石墙高4-5米，长约20华里，沿着山势蜿蜒起伏，我们当地人称它小八达岭。这道宫墙是避暑山庄的第一道屏障，修它

0: 可花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这里面还有好多故事值得说到呢。一提到它的作用，承德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康熙皇帝惩治贪官的杰作，是用贪官的钱修建的。真的是这样吗？听我讲完下面的故事，相信你会得出正确的结论。那是康熙五十年，避暑山庄刚刚命名，康熙帝来到热河避暑。一天，他兴致勃勃地骑马巡视了五列河后，沿着沙堤漫步。经过小南门时，热河工程处的官员来奏报说，今年雨水偏多，河防工程很坚固，不过避暑山庄的围墙显得矮了点，特请旨。这河防工程就是指避暑山庄东侧的大石堤，我们当地人叫大坝、引水坝，它阻挡着五里河的水，让河水沿着河道流入滦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防洪的作用，保护着避暑山庄和城市免受水灾。跟坚固的大坝比起来，当初避暑山庄的宫墙低矮得多，甚至人在外面走就可以看到园子里的情况，起不到防护的作用。怎么办呢？需要重新修筑围墙。
1: 修围墙啊，那可不是小事儿，只要动工就得大把大把的银子顶着。康熙帝有些伤脑筋，他既想修宫墙，又不想自己掏腰包，这该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康熙帝脑子里灵光一闪，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个人叫咖喱，是满族的高官，很能干，深受康熙帝的青睐，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户部侍郎，就是主管钱粮的副部级高官。不过咖喱这个人很贪，背地里收受贿赂，捞了不少油水。康熙帝修建避暑山庄时，咖喱就曾经自告奋勇，想要捐赠68000两银子修建行宫，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从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康熙帝修建初期的热河行宫400多间房子才花了50000多银子，咖喱的这些钱修建整座山庄都绰绰有余。可一开始康熙帝却没有同意用他的钱，为什么呢？皇帝心里门清啊，虽说咖喱是省部级干部，可每年的工资才100多两银子，一品大员也才180两，靠工资攒够这60000多两银子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他有别的进项。
2: 话嘛，咖喱的奴才啊，鬼刘华，建行宫在建的督办，没少闹猫腻。
3: 怎么个闹法？
2: 两头吃呗。你看啊，采购材料，还要提成，啊，付款的时候他故意拖着不给，非得啊，给他银子了，
4: 快点，
2: 他才陆陆续续的给。
0: 但是咖喱的确很能干，康熙皇帝对他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是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那个时候，另一名官员张伯行揭发了咖喱，说他收受贿赂。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接受了咖喱的捐赠，岂不是落人口实？权衡再三，康熙帝拒绝了咖喱。现如今康熙帝要修宫墙急需银子，又想起了这个咖喱，何不让他那些不明不白的银子派上个明白用场呢？
1: 人心难测，康熙惩治贪官暗藏何种玄机？冷血无情，咖喱谋害母亲落得哪般结局？
5: 上次这个咖喱当家的时候，把你设计的围墙给降低了，那是不是低了点啊？
6: 可不是嘛，
7: 反正咱们这工棚子夜里啊，常有狐狸出现，还有什么狼和野货之类，扒着棚子啊往里瞧。
5: 哎，这江座啊，你算一算，这一圈围墙修下来得多少银子？
6: 整个围墙是20里长，25宽。再加上几个篓子，大概得3万两。
5: 为了保证你这山庄的安全，把围墙加高。银子的事儿啊，朕去解决，还不花老百姓的钱。

0: 康熙私下就跟咖喱说，你不要一次交那么多银子，陆陆续续交3万两就行了，修宫墙也足够了，剩下的就留着自己用吧。不仅这样说，康熙帝还暗中叮嘱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堵住别人的嘴，让别人无话可说。皇帝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猫腻吗？其实康熙跟咖喱是早就认识，当年康熙帝巡幸山西的时候，曾经在咖喱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两个人挺对脾气。康熙帝对咖喱说，朕从来没这么教诲过别人，因为是老相识才颁旨成全你，朕的旨意不可以让任何人看，你看过之后就毁掉吧。这段故事记载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632页，他将康熙帝包庇封疆大吏的心态与做法暴露得一览无余。那么避暑山庄的宫墙又是用什么修建的呢？为什么花销那么大？咱们来看看那些用料。虎皮墙每厚一见方丈，就要用麻刀12斤8两，白灰1500斤，虎皮石打并缝就相当于水泥勾缝，每厚一见方丈就要用油灰50斤，铜油1斤4两，江米40斤，白及7斤7两，铁丝4斤。估计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修墙怎么还用江米呢？对，就是这软软滑滑的江米，南方人叫糯米的粮食作物，加上中药白及做粘合剂，就能把那些大块石给粘起来，使它变成牢不可破的围墙。当然有些地方还要用一种叫石擦钉的锔子给把住，经过工匠们的砌筑，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宫墙了。
1: 雷师傅，哎呀，故人来访啊。啊，
2: 哦，贾大人来了。
1: 雷师傅，有雷师傅，
2: 欢迎欢迎。
3: 大人到这儿来怕是有什么事儿吧？
4: 还不是为了墙的事儿吗？这个重新修得花多少银子啊？材料呢？
5: 条石基座，虎皮石墙，青砖封顶，仍是随高就低，沿山脊构筑，让野兽和歹人都不能进攻。
4: 好。得多少银两啊？
3: 我跟皇上合计过了，大概3万两。
4: 3万两？哎呦，
0: 这20华里的宫墙的确是让咖喱大出血了。不过咖喱并没有破财免灾，宫墙修完后的1年多，咖喱跟妻子合谋杀害自己的母亲，被他母亲一纸诉状告到康熙帝那里，被康熙帝赐了自尽。
6: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说到避暑山庄的宫墙，还有一段多出来的，当地人叫它鼓肚子城。这段墙是怎么来的呢？这里面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那是乾隆年间的事儿，乾隆每年都去围场打猎，过足了瘾以后，就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召见那些随行的文武大臣以及蒙古族回族的王公贵族，除了吃吃喝喝，还要赛马摔跤，比赛射箭，年年万树园都热闹一回。传说那一年乾隆新纳了香妃，格外高兴，下了一道谕旨，让多拿出点银子好好热闹热闹。皇上下了令，谁敢怠慢，果然预备的比往年丰盛整齐，乾隆看了眉开眼笑。话说这一天该比赛射箭了，乾隆和王公大臣们酒足饭饱之后，来到比武场看射箭。参加比赛的弓箭手一个个收拾得干净利索，飞身上马，弯弓射箭。乾隆心里这个高兴，只要射到靶子就给赏。眼看着骑射就要结束了，忽然从队伍后面走出一个年轻人，一身维族打扮，相貌英俊。他快步走到乾隆跟前跪下，乾隆低头一看问道， 下面跪的是谁呀？侍卫大臣赶紧过去回奏皇上，是香妃娘娘家乡来的人，要求下场射箭，讨点皇上封赏。正在兴头上的乾隆帝痛快地答应了，大臣牵了马，可这个人偏偏要骑自己的白骆驼，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哐当哐当地响着，吸引着全场的人。青年人来到赛场中央，离乾隆的看台也就四五十步远，他慢慢抽出箭，拉圆了弓，两腿一夹，白骆驼四蹄翻飞，只见弓一挤，嗖的一声正中靶心儿，周围的人一片喝彩。紧接着第二箭又射出，还是丝毫不差，乾隆也连连点头。就这时候，那个青年又抽出第三支箭，忽然一转身向皇帝射去。乾隆一见大事不好，猛地把头一低，只听当的一声，箭射在乾隆身后屏风的龙头上，台上台下的人全惊呆了。那个青年射出第三箭后，猛地抽打骆驼，朝着东北方向逃走。没想到东北方向没有门，白骆驼跑到宫墙下，被宫墙挡住去路。这时候如果往门口跑，肯定来不及了。那青年猛地抽了白骆驼一鞭子，骆驼一跃而起，竟然穿过宫墙，飞也似的向着狮子沟方向逃跑了。
7: 就这一幕啊，让射箭场上的人全都看傻了，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侍卫大喊：“拿刺客！”万树园里像捅了马蜂窝，乱成一团，有的跑到乾隆身边保驾，有的撒丫子就追，真是人仰马翻。这时候乾隆皇帝什么反应呢？
0: 乾隆是又惊又气，看见他五叔来到身边，气急败坏地催：“快骑上我的追风宝马，说什么也得追回来，我要把他碎尸万段。”可是等他叔叔打马追去的时候，白骆驼早跑得无影无踪了。乾隆见他五叔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一肚子火全撒在他身上：“你真是废物，骑我的宝马还追不上骆驼，分明是和刺客串通一气，把他放跑了。来人呀，给我推出去斩了！”乾隆杀了自己的叔叔还不解气，又问刺客是从哪个门跑的，要把守门的全杀了。他的一个皇子吓得结结巴巴地说：“是从围墙跑的。”乾隆帝气得大喊：“来人呀，给我把围墙推出去斩了！”那些王公大臣吓得魂不附体，不管皇上说什么，嘴里只是遮遮。还是那个皇子大着胆说：“围墙不能斩。”乾隆帝就咬着牙说：“那就给我关起来。”看来皇帝也是连气带吓晕菜了。大臣们奉了谕旨就去关围墙，可这围墙怎么个关法呢？有人出主意说，把东北那段宫墙外面再修一圈墙，里面修上一道女儿墙，派人日月巡逻，这样放走了刺客的那段宫墙就被圈在里面了，也算是被关起来了，这才向乾隆帝交了差。后来人们把这段多出一圈的宫墙叫做古肚子城。乾隆的五叔蒙受不白之冤被杀了头，他五婶不干了。乾隆清醒之后知道自己冤枉了五叔，赶紧想办法补救，就解释说他五叔是去当神仙了，是全热河的都城隍，后来还真在西大街修了一座城隍庙，当然那是后话。
6: 未雨绸缪，嘉庆帝哪般做法阻挡刺客行凶？因小失大，道光帝何种行径导致国库亏空？
0: 宫墙从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1713年修成后，至今已有300岁了。这300年里修修补补也是常有的事儿，哪里有坍塌就修到哪里，要不然宫墙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到了嘉庆年间， 有一个叫陈德的人闯进紫禁城。

0: 厘米，也就是说宫墙达到五米左右，跟山庄的立正门、城关门、德惠门等主要门一样。嘉庆帝批准了第二套方案，用砖石加高墙体。嘉庆19年开始增高工程，第二年完工。这次加高花了46000多两银子。嘉庆帝觉得这事儿做得多快好省，就给负责的官员加官进爵。热河总管松年封了3品官，副总管俊山封了4品官，省部级官员不也就2品吗？替皇帝管管园子、修修行宫，就能获得如此品级，可见皇帝对避暑山庄的重视程度。避暑山庄的修缮是个不小的工程，除了罚没贪官的银子，其他的费用是从哪儿来呢？都是皇帝自己掏腰包，还是从国库出呢？当然不是，避暑山庄的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每年都要岁修，花费的银两主要为生息银两，就是皇帝把一部分银子去放贷，用产生的利息作为维修用，再不够用时，从皇家小金库广储司报销一部分，或者由国库报销。道光年间也有官员捐修宫墙的事儿，不过这和咖喱出钱修宫墙还不一样。道光23年7月，避暑山庄宫墙多处坍塌，总管明伦和副总管恩吉两人平摊，每人捐了300两，把宫墙修好了。皇帝一高兴，免了他们原本应该缴纳国库的19万2000两关税盈余银。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丢了芝麻捡了西瓜，这样的便宜事儿，大大小小的官员们能不眼气吗？能不跟着学吗？国库的银子不出现亏空才算怪。这种捐修在道光时期还有很多次，不过后来清朝皇帝不经常来避暑山庄了，道光帝、同治帝发出了谕旨，停止北巡和对避暑山庄的修缮，不再拨给任何经费，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兵士看管，任凭风吹雨打，自然损毁。如今宫墙重新被后人修缮保护着，静静地向四方游客诉说着曾经的故事。这正是石墙蜿蜒20里，沿栏景观作藩篱，不用国库出豪资，巍峨耸峙写传奇。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

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8: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庆泰，出于好奇和敢为人先的萌动，重金购置了一架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和14卷电影胶片。他特地请来了名满京城的灵界大王谭鑫培，拍下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谭鑫培身着京剧戏装，在京剧艺术的演绎中，用灵界大王的神采和技艺，给5000年的文明古国留下了荧幕艺术的第一影像。当《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首次试映时，观影的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戏迷们齐声高歌，与荧幕上谭鑫培的无声表演形成一场自发的集体配唱。浩大的声势和蒸腾的场面将北京之夜完全煮沸了。那么这部前无古人的电影是怎么诞生的？从穷乡僻壤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中国京剧界宗师谭鑫培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9: 1905年12月末，也就是清光绪31年的一个冬夜里，在北京城前门外的大观楼前挤满了人群，人们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将京城夜里的寒气一扫而光。是什么吸引了他们，让他们忘却了寒冷呢？原来这里正在放映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

0: 定军山这部由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由任庆泰执导，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讲述的是三国时期名将黄忠智战夏侯渊的故事。1905年，影片《定军山》的成功上映，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夜里，北京城大观楼前的观众们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人结束了没有国产影片的历史。
1: 中国第一部国产影片的男主角，著名的京剧大师谭鑫培从舞台走上银幕的故事，因为影片《定军山》在战火中遗失而变得扑朔迷离。但是谭鑫培从湖北一个偏僻的乡村走进北京城乃至紫禁城，成为中国京剧界一代宗师的往事却依旧清晰明了。要想知道这位京剧大师的传奇人生，我们还得从大清王朝盛行一时的京剧开始说起。
0: 1790年，乾隆皇帝80岁寿辰，有了著名的徽班进京。其后各地戏种云集京城，湖北的汉剧也来到北京，徽汉两大剧种的结合博采众长，应运而生了新的剧种京剧。时光流逝，到了清末光绪年间，

0: 到鼎盛时期，各种门派盛极一时。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成了当时中国最当红的流行音乐，影响极其深刻。就连紫禁城内的慈禧太后也成了京戏迷。慈禧不仅看戏，还编戏，来了兴致还要穿上戏服上台演上一段。尤其对于谭鑫培的戏，慈禧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
1: 1901年，庚子之变平息后，逃亡西安的慈禧一回到紫禁城，就急着宣谭鑫培为他唱戏压惊。谭鑫培因病未能马上进宫，慈禧耐心地等了一个月，消息传到谭鑫培那儿，谭鑫培不得已叫儿子背着自己入宫见驾。慈禧见后动了恻隐之心，安慰谭鑫培说：“哀家不许你死，今后你尚需努力当差，让哀家再享乐几年。”说完即令左右取出几十粒新配制的极为贵重的丸药交给谭鑫培，并嘱咐道：“服后静养半月，百病皆除。”谭鑫培叩头谢恩而去。这说来也巧，自从谭鑫培吃了慈禧御赐的药丸，病还真的就好了。

0: 谭鑫培到底是何许人？他精湛的表演为什么能吸引慈禧太后？而他的艺术生涯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谭鑫培原名谭金福，艺名小啸天，生于1847年，湖北江夏人。清咸丰年间，在湖北江夏的谭左湾活跃着一个唱探调的戏班子，班主谭志道便是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自小迷恋探调，长大后自己挑班唱戏，主演老旦和老生。他天资甚好，嗓音像啼声嘹亮的云雀叫天子，故而得名谭叫天。
1: 自乾隆之时，天津就成了徽汉昆邦各路戏班的汇集地，是戏曲演出北上南下的必经要地，也是戏曲伶人闯码头最重要的地方。当年湖北江夏的汉剧班主谭志道就是来到这里唱戏谋生，以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年仅7岁的谭鑫培也随着父亲跑起了码头，耳濡目染中，他对各路戏剧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谭志道深深知道汉剧的出路太窄，于是在谭鑫培11岁的那年，他就将儿子送到了天津京奎科班，学习以皮黄为之主的昆乱武生和老生。4年后，谭鑫培学完所有科目。
0: 1863年，16岁的谭鑫培初出茅庐，然而此时的他距离登上舞台还有很大的距离。幸运的是，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一位湖北老乡，老生宗师于三胜。面对这样一位传奇性的前辈，年轻的谭鑫培满心喜悦，斗胆提出拜师的请求，不想于三胜竟一口答应了。
1: 谭鑫培现在还只是一名年轻的武生演员，虽说已拜在一流老生大师的门下，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老生演员，还不知后面会有多少艰辛的路要走。而就在这时，谭鑫培却遭遇了老生演员一生中最可怕的第一道关口——倒仓。
0: 倒仓，医学上叫做变声。少年艺人在变声期间，都会感到自己失去了控制嗓音的能力，找不准音调。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声音就能逐渐恢复。而谭鑫培的倒仓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1: 命运跟谭鑫培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在舞台。

0: 戴上眼银空山时，谭鑫培的嗓子竟然突然哑得没有了声音，全场的倒彩让他无地自容。虽然倒仓对竞技演员来说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对谭鑫培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倒仓的时间非常长，这段时间不仅找不准音调，就连发声都困难。无奈之下，谭鑫培就只能改行演武生，没有武生可演的戏，他甚至不得不跑龙套，演主角之外的跟班、随从、助阵和串场等小角色。
1: 这是京剧《钟馗嫁妹》里的一幕，被花脸钟馗踩在脚下的小鬼，就是那个时期谭鑫培能够得到的角色。这个跑龙套的角色让年轻气盛的谭鑫培感到非常屈辱，他一气之下离开戏班，凭借自己学的一身功夫去给人做了看护家院的保镖。然而冲动之下所做的决定并没有湮灭谭鑫培骨子里对京剧的追求，即便是在做护院期间，他仍旧四处拜能人为师，学会了少林拳脚、棍棒、刀法及穿房越脊的功夫，还练就了一套内家功。谁也不曾料到，这些深厚的武功功底对谭鑫培日后成为武生行里的代表人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面对无法回避的难关，一向意志坚定的谭鑫培这次为什么一蹶不振呢？面临好戏难出口的窘境，心高气傲的他又该作何选择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1: 清同治19年，谭鑫培来到了北京，这一年他23岁了，名不振亦不响，似乎看不见前途。在父亲谭志道的推荐下，他有幸搭上了有名的三庆班。三庆班历史悠久，是乾隆年间徽班进京的四大戏班之一，这里名家云集，班主是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和余三圣、张二奎并称为三鼎甲。谭鑫培来到戏班只是应工武生兼武行头目，然而他身后纯熟的表演功底一下就展露出来了。他矫健稳练的身手，灵活洒脱的身段，立即得到了程长庚的赏识和器重。正是在程长庚的指导下，谭鑫培迅速成了京城当红一时的武生名角。清朝著名画家沈荣甫把同治与光绪年间13位最有名的京剧演员集中画了一幅画，叫《同光13绝》，其中唯一的武生形象就是谭鑫培在恶虎村里扮演的黄天霸。这幅画可见谭鑫培在当时武生行当中的地位。
0: 重新返回舞台的谭鑫培，这时的名气虽然已经如日中天，但是他儿时的梦想仍没有实现。他渴望和程长庚一样做一个挑班唱戏的头牌大角，然而头牌大角非老生莫属，他想唱老生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终于向程长庚提出了想演老生戏的要求，程长庚是什么态度呢？
1: 常言道，自古俊杰多坎坷，老板程长庚拒绝了谭鑫培的请求。心有不甘的谭鑫培鼓动父亲谭志道和戏班长辈们集体为他求情，经过长辈们的游说，程长庚终于答应让他试演一出。这次他选择了程长庚很少演的《战北原》。演出前谭鑫培做了充分的准备，演出时他的演唱一改原来京剧的直腔直调，唱得比较干柔纤巧。 陈长庚想不到的是，谭鑫培这次饰演竟然。

0: 一战成功，得到了观众的阵阵叫好。
1: 韩新培的这次饰演，掌声四起，好评如潮。而对这一切，班主程长庚是如何评价的呢？程长庚看过戏后说：“我若不死，你就不能唱文戏。”难道是程长庚妒贤嫉能，怕谭鑫培超过自己而有意打压他吗？
0: 原来程长庚把京剧看得很重，他甚至把京剧艺术与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京剧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之所以不让谭鑫培唱老生，是担心谭鑫培的唱腔风格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戏曲界最初以优雅舒缓的昆曲和弋阳腔独霸天下，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长久压抑的人民需要呐喊，于是直腔直调的皮黄戏就应运而生，取代了以温柔见长的昆弋调。程长庚临终前对谭鑫培说：“唯子生太干，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弟独步，然悟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在他看来，按照谭鑫培的唱法，京剧就变成了靡靡之音，是亡国之兆。
1: 正如程长庚所料，在他逝世之后，谭鑫培果然独步梨园，名声大振。他的近于柔靡的演唱风格大受欢迎，被戏迷们狂热追捧，他的段子被广为传唱。1892年，程长庚走了，47岁的谭鑫培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重组三庆班，自任班主，在京城大12各戏院演出。谭鑫培继续对京剧的声腔与整体表演艺术发展创新。他受程长庚熏陶，拜余三圣为师，向张二奎取法。谭鑫培从众多的艺术家身上汲取精华，融合百家之长，形成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演唱风格，与当时的汪桂芬和孙菊仙一道被誉为新三鼎甲，继而成为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的创始人。

0: 是谭鑫培演唱京剧《卖马》的经典唱腔，讲的是隋唐好汉秦琼落难遭困，身无分文，被困在旅店，最后不得不卖掉坐骑黄骠马来付饭钱的故事。谭鑫培把秦琼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苍凉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其中的主打唱段“店主东带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这段唱腔一时间脍炙人口，京城满街传唱。
1: 当年，在京城有两大名人，一个是撰写扁牌的书法名人王旭，一位便是舞台名伶谭鑫培。京城之内，人人都在学谭腔，所以这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儿。有扁皆书序，无腔不学弹。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是谭鑫培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他被选入清宫内廷戏班升平署。大清王朝把选进宫中唱戏的演员称为内廷供奉，谭鑫培这时走进皇宫，享受了内廷供奉的殊遇。在皇宫里，他又是如何得到慈禧的厚爱的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被选入紫禁城，谭鑫培的事业如日中天，可都说伴君如伴虎，他又该怎么获得皇家，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青睐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百年梨园行灵界大王谭鑫培。
0: 谭鑫培每次进宫演出前都要对剧本研究琢磨，认真进行修改。失空斩原有一大段道白，跟后面的唱段有重复，谭鑫培开场只用10个字就干脆利落交代清楚了：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熟悉谭派艺术的票友，被誉为京城胡琴圣手的陈延恒说，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刘平迥书而各具神似。
1: 谭鑫培的演唱技艺高超精湛，懂戏的慈禧看了能不痴迷吗？老佛爷偏爱谭鑫培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据说啊，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点谭鑫培演伐东吴，可谭鑫培迟到了，老佛爷满脸怒气。谭鑫培演完戏不敢卸妆，被李莲英领到老佛爷跟前跪下。慈禧太后问其原因，谭鑫培诚惶诚恐地说：昨天晚上吊嗓子睡晚了，奴才平日在家里有点脾气，以至于家人不敢贸然叫醒，误了今天的大事，请老佛爷治罪。想不到太后的脸色突然由阴转晴，不仅不予加罪，反而赏银50两。老佛爷接着说，一个唱戏的家规还挺严的，念你治家有方，再赏绸缎2匹。您看，一场虚惊，非但不罚反而嘉奖。由此可见谭鑫培在慈禧眼里的分量非同一般。
0: 慈禧直到去世前还在听谭鑫培唱戏，谭鑫培的戏几乎成了他片刻不离的精神享受。他对谭鑫培恩宠有加，授予他6品顶戴，允许人们称他为谭贝勒、谭状元、谭大王、谭教主。谭鑫培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内院，和王公大臣们称兄道弟。慈禧无谈不欢，老百姓无腔不谈，谭鑫培也被美誉为灵界大王。
1: 而这时，北京城还有另一道风景，西洋影戏刚刚进入中国，北京的天桥、洋人开设的戏院门庭若市，热闹无比。同样的一条街，中国人任庆泰开设的西洋影戏院却门可罗雀。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新片子可以放。任庆泰是京城有名的照相师傅，这是他萌发了拍摄中国电影的计划。可是拍什么呢？他想，时下京剧盛行，若能拍成影戏放映，并能吸引大批看客。拍谁演的京剧呢？任庆泰把目光瞄准了有灵界大王美誉的谭鑫培。任庆泰是京剧票友，与谭鑫培私交深厚，便与谭商量拍他最拿手的《定军山》作为对他明年60寿辰的寿礼。对谭鑫培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祝寿方式，于是欣然答应。1905年夏秋之交，《定军山》开拍，短短17分钟的纪录片用了3天才拍完。在那个无声电影的时代，《定军山》的首映竟然是大家一起唱下来的。
0: 京剧纪录片《定军山》片段是为我国自主拍摄的第一部国产影片，谭鑫培也成了我国第一位电影明星。京剧《定军山》就成了中国京剧史和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标志。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灭亡，民国到来，红极一时的谭鑫培也迎来了他的人生暮年。1917年的春天，广东督军陆荣廷抵达北京，时任大总统黎元洪在金鱼胡同的私家花园举行欢迎仪式，请谭鑫培和其他艺人唱堂会。70岁高龄的谭鑫培体弱多病，晚年推却，警察局却派了4名巡警到他家，硬逼着卧病在床的谭鑫培赴约演出，并以他在押的一个孙儿的性命相要挟。无奈谭鑫培强起身躯带病来唱这场堂会，到场一看，

0: 西马市洪阳洞，顿时心中有一丝不祥的预感。洪阳洞讲的是杨六郎以死殉职的故事，这是一出喜事堂会非常忌讳的戏。他的师父程长庚生前最后唱的也是这出戏，触景生情，谭鑫培便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他拼了老命全力以赴，唱得一丝不苟，是中场还是浑身抖擞，精彩纷呈，演至悲愤处不禁老泪纵横，一口鲜血喷出，染红了染口。演完归家后一病不起，不多日，一代中国戏曲大宗师谭鑫培便奋病交加，郁恨而亡，享年70岁。
1: 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载，轰如雷。这是百年前一代文坛骁将梁启超对谭鑫培的赞。谭鑫培在60多年的演剧生活中，上至宫廷王府，下至乡镇村邑，占领过当时中国各种式样的舞台，赢得了各种层次的观众。他创始的谭派是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枝叶最为茂盛的一个艺术流派，在京剧历史上始终被认定为老生行当中的主流派。灵界大王谭鑫培之名不仅没有消散于历史尘埃之中，反而熠熠生辉，至今回响不绝。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

0: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1: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2: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3: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1: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3: 那是因为《尚书禹贡》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1: 先生，
4: 先生，
1: 小心。
4: 哎，先生。
3: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1: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3: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0: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

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岐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氏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不好？
1: 洪祖有志气呀、啊！
2: 万历29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费江河万古流，山峰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至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3: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 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堰湖。
0: 一路走一路险，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5: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0: 那是我和母亲，
6: 你快看，
0: 最幸福的时光。
7: 游天开山日记，林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8: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0: 黄山春天的样子，
8: 寒冷彻骨。
0: 去了灵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10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吧。朝碧海而暮苍云，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崖，悬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4: 我看到了，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十四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罗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名》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

0: 长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俚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2: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1: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3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2: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10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4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廖翠凤毫不迟疑地变卖自己的首饰， 更不必说还为他养育了三个女儿，让他在事业有成之余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有一次别人问起林语堂对妻子的看法，他感慨地说，我就像是一个气球，他就是那个沉重的坠头，若不是他拉着我，我还不知道我哪里去呢。林语堂还总结出了两条好丈夫的标准，一是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二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4: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着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1: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浑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的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林语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0: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1: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0: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

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它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儿、书味儿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儿。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和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哈哈，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
5: 儿。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乐天派的大唐诗豪刘禹锡的沉浮人生。刘禹锡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磊落刚健。他少年成名，却瞬间跌入政治泥潭，一生被贬23年，始终傲视忧患，笑看人生。刘禹锡，字孟德，唐代宗大历7年，公元772年出生于嘉禾，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这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在安史之乱之后，有大量的文人墨客为了避乱而迁居江南。刘禹锡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很小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诗作赋，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林澈，在作诗方面受到了熏陶指点。这一早年经历对刘禹锡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跟着名家学诗，结交文人雅士，可以说学习环境相当的优越，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可以预见到的是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1: 刘禹锡呢，他在22岁啊，他就考中了进士了。那么接着呢，刘禹锡呢又考了这个博学鸿词科，他在24岁的时候就考取了吏部取士科，所以说他是连登三科，这种情况在唐代不多。刘禹锡在他的科举考试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从24岁受太子教书，到32岁为监察御史，刘禹锡早年的仕途可以称得上是顺风顺水。公元805年，贞元21年正月，唐德宗卒，顺宗即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丕素有改革弊政之志，这时受到了顺宗信任，进入中书。刘禹锡与王叔文结识，其才华志向备受王叔文器重，于是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生逢大唐王朝由盛转衰之际，刘禹锡眼见着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家政治腐败、人民衣食无着，革除弊政、力挽国运，正是他的抱负和使命。这段时间刘禹锡政治热情极为高涨，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由王叔文、王丕、刘禹锡、柳宗元等主导的永贞革新随着唐顺宗即位拉开帷幕。
2: 永贞革新呢就提出了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怎么来抑制这个宦官的专权。永贞的改革呢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动了他们的奶酪，这个反对派很强大，革新派很弱小。再加上呢，革新派呢他们这些官员呢地位都非常低，这个反对派呢都是高官，革新派呢这是官职非常小，在朝廷里边呢根基非常浅啊，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政治上呢，这是一个不成比例的这样一种较量。
0: 二王刘柳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采取了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措施，但由于革新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这场中唐历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如同百日维新一样，昙花一现，黯然凋零，很快就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参与这场革新的核心人员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后病亡，刘禹锡与柳宗元等8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二王巴斯马事件。自此以后，刘禹锡开始长达23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9月，刘禹锡被贬连州刺史，10月再贬朗州司马。第二年，唐宪宗改国号，大赦天下。可唐宪宗还是觉得对刘禹锡等人的处罚太轻，就唯独对刘禹锡等八人诏令，特意加上了一条：纵逢恩赦，不在量仪之限。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考虑重新任用。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刘禹锡仿佛是天生的乐天派，面对如此打击，他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我竭尽真诚，就可以杜绝嫌疑猜忌；只要我一心为公，就可以止息谗言谤语。朗州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可是在唐朝时，这里是东南蛮夷之地。被贬于此的刘禹锡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他饱尝放逐的痛苦与孤独。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时，朝中政敌那些腐朽官僚趁机对参与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人大肆进行造谣重伤，不断排挤打击，掀起了一阵阵鼓噪。刘禹锡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有感于腐朽官僚的狠毒，于是写了《聚文谣》这首诗：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似暗声如雷，曹然虚起出骇听，隐隐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华低丽月上天，丽姿盈人着不得。我屈七尺耳如盲，我孤耳重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卧前筐床。青商以来秋日小，休尔微行似丹鸟。这首诗采用比喻的手法，把那些阴险毒辣的官僚比作在昏暗中喧嚣害人的蚊子，生动形象又入木三分地描写了他们的丑态，并且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消灭。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在斗争中的铮铮铁骨，以及对腐朽官僚的鄙视憎恨。诗篇语言虽然较为质朴，但其中有些语句又富有文采，在质朴中含着清丽，体现了刘禹锡的诗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刘禹锡的身上始终都有着一股傲气和不屈。公元815年，元和9年12月，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一起奉诏回到了长安。回到长安后，刘禹锡和几位朋友相约到玄都观赏花。诗人看花又怎会不写诗呢？刘禹锡在桃花面前诗兴大发。元和10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唐，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2: 一回到长安以后呢，他写了这个游玄都观。那么玄都观是唐代长安的崇业坊的附近的一个道教的这样一个场所，是一个道观，在现在西安市的南门外边。这首诗呢，它实际上呢是写的呢，他对当时的那些这一个永贞事变之后朝廷里边的那些权贵他们这个得志，我们就说小人得志的愤懑的批评讽刺 瓦苦。
0: 此诗一出，人们竞相传颂。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刘禹锡被人告发他讽刺朝廷新贵之后，又一道圣旨下来，因羽射鸡刺，刘禹锡第二次被贬远地。这次刘禹锡成了首要的打击对象，皇帝盛怒之下要将他发配到播州。因与刘禹锡私交甚好的柳宗元受到了株连，同时被贬柳州。柳宗元不忍刘禹锡带着年迈的母亲长途奔波，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上书自请同他交换被贬地点。二人一路同行到湖南衡阳才歧路分别。面对茫茫未知的前程，二人无限感慨，赠诗惜别。重别孟德，唐·柳宗元。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万岁当为邻舍翁。
1: 二十年来万事同，就我们两个人啊，二十年当中啊，大大小小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相同的，一样的命运，一样的遭遇，一样的光荣，一样的浮沉，一样的打击，一样的磨难。所以呢他很感慨，然后呢又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年当为邻舍翁。啊，就如果说皇上啊以后都同意我们解甲归田，可以做一个自由人的话，我们两个人也要在一起，哪怕老了晚年了，我们还像邻居。所以很感动的。
0: 在朗州时，柳宗元母亲病逝，刘禹锡写下了秋词，用自己的旷达乐观安抚了柳宗元残败零落的心。
3: 秋词，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月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4: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里，秋色总悲凉。

不过在刘禹锡的笔下，秋天非但不悲凉，反而天高气爽，晴空万里，拥有一种冲天的豪情。正所谓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这秋光比春光看上去似乎更明媚，更有了生机。然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其实刘禹锡啊处在人生的低谷阶段，但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愈挫愈奋，屡败屡战。身居陋室，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难怪他被白居易称之为诗豪。这股子豪气豪情，其实就是不认输、不低头、不弯腰的一股子精神。不仅刘禹锡如此啊，韩愈、柳宗元、苏轼、陆游都是如此。这就是古代文士的风骨，也是中国文化的可贵的精神。

新唐书中记载，刘禹锡常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为天下少事，而不知养才之道，非天不生才也，育阴不养也，是不耕而叹林雨之无余，可乎？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由来已久。刘禹锡在连州的五年间，对连州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教化。建书院，设讲坛，刘禹锡开启了连州一代文风。在他的亲自教导下，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出了第一位进士刘景。据记载，刘景之后，连州共出现了138位进士，刘景的儿子刘瞻后来还官至宰相。连州从文化荒蛮之处成了科第甲通省之地。远离京城的纷扰，岭南纵使蛮荒，却也不失生趣，天下山水无非美好。刘禹锡一生被放逐，他却从未曾放逐过自己。在连州的五年，他和这里的山水、田地、百姓生活在了一起。岭南的春天，田间的竹枝歌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插田歌》中描写道：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城望如县，白水光参差。

0: 去世，他扶柩返洛阳守丧。得知此事的柳宗元相约刘禹锡在路过湖南衡阳时吊祭。11月，当刘禹锡途经4年前和柳宗元分别的衡阳时，收到了好友病逝的消息。初闻噩耗的刘禹锡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悲痛至极，竟惊嚎大叫，如得狂病。无法平复心情的刘禹锡写下了这首诗以吊唁好友。重至衡阳，伤柳遗曹，唐·刘禹锡。一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应临淄，君帆转山灭。马嘶寻古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离春，故人今不见。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柳宗元生前在《宋元昊诗序》当中曾经夸赞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柳宗元在临终之前留下嘱托，希望刘禹锡能够帮助他把幼小的儿子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在柳宗元死后，刘禹锡将他的长子抚养成人，视同己出，又花了余生20多年的时间为他整理遗稿，编纂成《柳河东全集》。现在我们看到的《柳子厚墓志铭》，就是由刘禹锡代他转请韩愈所撰。对于古代文人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子嗣和文章。刘禹锡全都一力承担。友谊有很多种，有锦上添花的喜悦之情，也有雪中送炭的相助之情，但最可贵的莫过于生死可托的信任之情。刘柳二人不愧为挚友，刘禹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的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被任命为夔州刺史。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地方官，去的还多是边远荒僻之地。换作旁人，可能早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打击，也许会放浪形骸，也许会寄情山水，但刘禹锡却很少自怨自艾，在他的诗篇中尽是力透纸背、深刻有力的坚定。公元824年，长庆4年夏，刘禹锡调任河州刺史。公元826年，唐宝历2年冬，在刘禹锡56岁时，终于奉令由河州返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此时距离刘禹锡初次被贬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青丝三千时离开，白发苍苍时归来，放逐半生归来已成白头的刘禹锡，此后锋芒依然不减。当他故地重游，再度游览玄都观时，借着自己当年的诗句再作桃花诗，写下了《再游玄都观》，可以说勇猛豪放，不减当年。
2: 再游玄都观，刘禹锡。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

0: 今又来。
1: 在这一阶段，历经劫难无改贞操的刘禹锡诗意喷涌，最终为自己留下了诗豪的美名。而给予他这一美名的，正是和他唱和多年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说他的诗奇风森然，少敢当者，以剑气与文风，足见刘禹锡所写诗歌的力度和气度。
2: 刘禹锡可能给我们的感觉更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应该作为励志的典型了，就是越挫越勇。所以他从那个四川贬谪回来，回到南方以后，见到白居易的时候，还有一首诗歌嘛，诗里这样讲到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被闲置了23年以后，到暮年的刘禹锡依然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以这个状态他是一以贯之的，是很励志的。
1: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病卒于洛阳，享年71岁，死后被追赠为户部尚书，葬在河南荥阳。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刘禹锡的话，那我们为您推荐一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刘禹锡传》，作者孙晴安，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这本《刘禹锡传》可以说是作者孙晴安在刘禹锡研究方面的总结性著作，也是作者对刘禹锡研究新的里程碑，聚集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全书共分8章，以文学和诗意的语言系统而完整地介绍了刘禹锡成长、读书、入世、终老的一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交友游历、诗文成就，他坎坷动荡而又不平凡、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都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一一呈现。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唐代文坛大家的深厚交谊，使得读者还能够通过这本书全方位地了解中唐诗坛景象，读者还能够从刘禹锡的身上了解到唐代中期的政治史、社会文化史，以及永贞革新、宪宗削藩、武元衡之死、甘露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唐代的历史氛围。作者对刘禹锡生平考证严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使得该书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又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谓雅俗共赏。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5: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莹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

0: 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事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1: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0: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

0: 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1: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0: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抑郁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

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的一把手，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

0: 那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不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1: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初心呢？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3: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5: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0: 入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地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如是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昔。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余风。扶老风情耐老和，朱颜减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邻女，涣扇为逢春梦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0: 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啊，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1: 公元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3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

0: 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晋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春莹。陈局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晋州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的陈春莹，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节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起探讨晋州文旅的发展之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能听到更多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1: 晋州市呢是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部，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乡，还是中国的鸭梨之乡。那在您的心中，晋州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主持人，晋州历史文化渊源是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中国鸭梨之乡，春秋时期称为古国，西汉建县制，名夏阳县、夏曲阳，元朝设立晋州，民国时又称为县，称为晋县，1991年撤县并市，县辖9镇1乡1个开发区，224个行政村，面积6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绿化模范县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总体来说，我们晋州是座历史文化悠久、交通便利、工业稳固、商业繁荣、风貌宜人、富强优美、幸福宜居的美丽小城。
1: 没错，那在文旅领域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工作，更是一份责任，一个使命，同时也是心灵上的一个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正如主持人说，我们晋州的文化底蕴丰厚，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既有以魏征化为主体的廉政教育基地，又有全国统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的周家庄，还有24万亩的水果种植基地，更有晋州鸭梨、晋州葡萄、晋州山楂、晋州皇冠梨、晋州甜玉米，这些拥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这些资源啊，我们一定要在文化涵养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上做文章，在产业发展上添动力，在城市建设上加速度，全面打造具有晋州县域特色的旅游实践和样板。
1: 没错，您刚刚说晋州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能先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晋州呢，虽然是地处平原，但是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概括起来呢，就是3个名片：名人、名乡、名品。我们围绕这3张名片，积极发展具有县域特色的旅游产业，重点打造观光采摘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现代农业交流游、滹沱河畔遛蛙游以及红色游、工业游，初步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冬戏雪的旅游格局，已经成为省会乃至京津冀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1: 您刚刚说到啊，这个三大特点

0: 点。那其中一个名人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1: 名人呢，说的是大唐名相魏征。魏征这个名字啊，大家一定是非常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以直言进谏而著称于世，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晋州是魏征的故里，为纪念这一代名相和弘扬魏征文化，我们在魏征儿时的旧宅基地的基础上修建了魏征故居，并以魏征宗祠为主体建设了魏征公园。通过历史和现代的结合，既唤醒了城市的记忆，也擦亮了名人这个旅游名片。
0: 那来到咱们晋州，就可以近距离地去感受到大唐名相魏征的风采。
1: 那肯定的。
0: 嗯，那刚刚您除了这个名人之外，还有名香。哎，这个名香是
1: 名香的，就是被誉为全国最后的人民公社周家庄香。周家庄香是目前全国唯一实行乡级核算体制管理的乡镇，2011年入选在全国的文明村镇。这些年啊，我们通过将历史旅游及其他元素有机结合，建设了合作社纪念馆、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农民文化宫等场馆，为游客提供一段历史的缩影。同时呢，积极也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建成了3A级旅游景区。现在啊，周家庄是集观光园、农业特色游为一体的综合农业现代化产业园。
0: 来到这个名乡，可以尽情地感受一下我们当地的这种热情，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已经有各种的体验项目哈。那说完了名人，说完了名乡，这个名品我很期待。
1: 这个名品指的是鸭梨，我们晋州种植鸭梨有2000多年的历史，目前呢，全市的鸭梨种植面积有17万亩。晋州鸭梨这个品牌荣登了中国公用品牌50强，全国的一个品牌，成为全国首个专属政府拥有的驰名商标，列入全国土特产推介名单。近年来啊，我们努力打造以梨为基础的 IP， 建成了晋州鸭梨博物馆，每年举办梨花节，充分展示中国鸭梨第一乡的风采。嗯，这是鸭梨它的出处。
0: 以鸭梨为中心建的一个鸭梨的博物馆，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可爱哈。那这个鸭梨博物馆是关于鸭梨的前世今生吗？
1: 是的，鸭梨博物馆呢，讲的就是晋州梨的种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史。它位于马峪镇北新庄村。进入这个馆内啊，首先看到的就是一棵搂抱不过的古梨树，这个树身是它的原树，就是从地里把移植过来的，树枝是人为的点缀，古老的树木象征着梨果的发源长远的历史。馆内还有一面面墙上镶嵌的是梨的发展历史图片，介绍的是梨树的历史和发展规模，地面上还有集体经济时梨的一些种植工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梨的包装、梨的种植产品，同时还展现了梨果的植物文字图片。这个鸭梨博物馆既是梨的博物馆，更是梨的文化的一个象征。
0: 所以咱们鸭梨博物馆不仅是有鸭梨的样品，还有鸭梨周边的一些种植工具的一个展示哈。
1: 对对，没错。
0: 嗯，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咱们的鸭梨会选择在北新庄乡呢？
1: 因为北新庄是晋州梨的原产地，它那儿有一片百年的梨园，占地2700亩，其中150年以上树龄的就有800棵。2021年，这个梨园被命名为创建晋州鸭梨地理标志产区保护示范区标准化示范园，所以啊，我们就把这个博物馆建在了北新庄。
0: 刚刚听完了您的介绍，这个鸭梨的品种和口感，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为什么叫鸭梨啊？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鸭状的凸起，所以因此而得名。它的果肉细腻，清白如玉，酸甜可口， 素有落地酥脆、脚后无渣的美誉，这是它的一个口感，它的外形。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又培养了多个品种，有皇冠鲤、秋月。为此呢，我们还注册了晋州鸭梨、晋州皇冠鲤、晋州秋月鲤多个知名的商标。目前呢，鸭梨商标我们有198个，知名农产品的商标是82个，地理标志是2个，其中国家级的是2个，省级的是8个。从事鸭梨这个企业就是生产呀加工的是270家，国家级的就是2家，省级的9家，16家企业拥有自主出产权。也我们的鸭梨已经从晋州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成为连通世界的使者，晋州鸭梨第一乡。
0: 鸭梨的这个周边产品哈，
1: 对，
0: 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这是在另外一个我们的一个景点古树里，它那儿也是有这个300年以上树龄的，应该有300亩。他们用这个梨加工成的叫烤梨，是整个的梨把里边掏了，加上一些食材蒸制而成，这个没有添加剂，口感非常好，非常受欢迎。
0: 哦，
1: 就是以梨为基础烤梨，还有那个梨汁儿，
0: 梨汤
1: 都是非常原汁原味的。这样呢，就能解决，就是说过了应季，这个梨保存不好，也是梨存在的另一种方式吧。
0: 对，
1: 非常受欢迎这个
0: 啊，烤梨和咱们这个梨汁儿，
1: 烤梨和梨汁儿衍生出来了2个产品。
0: 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在当季可以尝到新鲜的梨之外啊，还可以吃到咱们周边的这个梨的一些产品啊。
1: 对对对对，
0: 也是增添了一些口感上的丰富度。
1: 对，
0: 那听您介绍完了咱们的这个鸭梨，我还想知道晋州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
1: 晋州可以打卡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今天隆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这个景区位于晋州市周家庄乡第9生产队，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商村。这个园子建于2007年，占地面积是1600亩，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3A景区，市级旅游度假、农业观光、生态采摘、研学、红色教育为一体的特色农业观光园。这是它总的一个特点。
0: 这个周家庄农业特色观光园，除了您刚刚所说的哈，那还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
1: 我感觉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说。首先，你可以在这里追忆人民公社的历史。周家庄合作社纪念馆和人民公社文化展示中心详细地为大家介绍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些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通过参观纪念馆、依托那展览、讲解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发展脉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在这里享受繁花似锦的浪漫。观庄光园内有花海观赏区，有牡丹园、荷花水器、葡萄长廊9个景点，其中种植梨树是300亩，牡丹是130亩，每年的4月到5月都要举办梨花节。其中园里啊，除了梨花，还可以看到地桃、樱花、紫荆等100样的花树竞相开放，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乘坐观光小火车穿梭在花海中，别有一番情趣。最后一点，可以在这儿品尝简单的、纯粹的采摘乐趣。观光园内有梨园、葡萄园、草莓园、应季里瓜果4个园区，每年上半年要举办草莓采摘节，下半年要举办金秋采摘节。所以说啊，到这里啊，你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产品，体验农业劳作的过程，享受劳动的快乐，品尝劳动的果实，这是3个很大的体验。
0: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啊，真的是让人心驰神往啊。
1: 周家庄特色观光园承载着老一辈人集体劳作、集体 生活的情怀，又描绘出了年轻人向往的繁花似锦、诗和远方，同时还装载着孩子们采摘嬉戏的童真和乐趣，非常值得一看一游一品。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那在景区的餐饮上，有没有和我们推荐一下的？
1: 餐饮是很有特色呢。我们的观光园内有人民公社大食堂、人民公社特色一条街、露营烧烤、草原部落，可以供1000个人同时就餐，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口感好，品质优，肯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0: 那来到咱们景区就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美食了。那未来景区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1: 景区在做好这个农业观光的基础，积极开拓了一个干部培训、劳动体验、红色教育，大胆探索农旅家这么一个模式，融合发展主要是聚集机关党员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新型职业农民、大中小学生这一部分群体，通过举办教育培训、劳动体验、研学活动，使广大学员能够切身地体会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帮助更多的青少年、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已经向农旅家、家产、学、研、游为一体这么一个模式，这是它将来要发展的一个路径。
0: 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了解到咱们晋州有很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能和我们介绍一两个吗？
1: 晋州啊，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1926年，晋县第一个特别支部成立，到2021年，晋州市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晋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党带着人民艰苦奋斗历程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事件、几个节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1937年10月14号，当时还是东北军第53军的军长吕正操带领着他的部队，在小郊完成了改编，宣布脱离国民党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史称小郊改编，这是一个事件。另外一个事件是1947年11月，朱德驻晋县侯城，当时攻打石家庄，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写下了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这么一篇文章，并且呢，在侯城度过了自己61岁的生日。同年的12月，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周家庄乡召开晋察冀野战军军事会议，研究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1948年呢，人民解放军在西李家庄建立了后勤保障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渡江战役，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权做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革命历史是晋州珍贵的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华人民奋斗的精神和鲜明的价值，不可替代、不可再生，是非常珍贵的红色资源。
0: 没错，而且我们晋州市呢也有一些围绕红色资源的研学游，包括一些学习的这个培训基地等等。
1: 对，
0: 那我想知道啊，咱们除了红色文化游之外，还有哪些文旅资源呀？
1: 我们根据晋州的旅游资源呢特点，提出了一区两带三线多节点这么一个布局，推动全域旅游。一区我这儿拿来，
0: 我们拿了这个。
1: 一区是中心核心区，就是依托周家庄、人民公社、联动动漫产业园、双歌、蒙珠乐园、魏征文化园，这是这红色的部分呀、啊，是中心核心区。两带是北边是滹沱河戏水带，南边是横井县的乡村旅游带，三线是这个蓝颜色的
0: 三线
1: 多节点，这就是多个旅游点， 并联这么一个旅游的布局，对，旅游的发展框架。
0: 刚刚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的旅游。

0: 比较高的，被命名为全国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所以说啊，欢迎大家到晋州体验晋州的交通便利，畅游晋州的美景。
1: 那晋州呢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我了解到咱们在文化遗产方面这个传承和保护做得也很好，你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晋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吗？
0: 晋州的非遗呢，我们是持续的在做它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一是呢，推进非遗进校园，稳固它的群体，做到非遗项目不断线，然后是开拓文化市场，把晋州呢非遗产品推出去。同时呢，我们推广了就是非遗进景区，然后在景区展示我们的非遗产品。现在我市的非遗呢有98项，省级的5项，像晋州官伞、魏征的传说、郭家庄的东路丝弦、赵氏剪纸、刘胡的烙画，这是5个省级的非遗，市级的15个。我们今后啊还要持续在非遗的保护传承上去发力。
1: 来到晋州市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
0: 对，可以亲自上手做一个体验一下它的制作过程。比如咱们的赵氏剪纸，可以让咱们的传承人跟咱们讲怎么去剪出漂亮的花型，栩栩如生，非常值得去试一试。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市有非遗的文化传承，还有一些红色的文化游，包括可以体验一下乡村的旅游等等。那我想知道啊，在丰富旅游业态上、文旅融合上，咱们晋州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好的，我们呢首先发挥部门优势，将资源向景区景点倾斜，推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非遗去旅行、跟着书画写生去旅行等特色旅行模式，在景区景点成功的举办了各种文艺演出。其中呢，我们成功的引进了山水之间摇滚音乐节，引到了我们当地，结合周家庄红色基因，推出了新长征路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曲目，引爆了咱们周家庄的红色基因，丰富了我们北地的旅游业态，为咱们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活力之城，也贡献了我们晋州文旅的力量。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了解到咱们晋州啊，通过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推出了很多这个吸引游客的一些文化活动，包括这个体育活动等等。那我想了解啊，咱们在未来会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遵循啊，一荣则荣，能荣尽荣，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么一个原则，促进文化传承，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用文化促进旅游提档升级。主要的做法呢是想从4个方面搞突破。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政府指导、部门支持、文旅支撑、优势带动的原则，制定我们的文旅发展规划，以发展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巡游为重点，着力优化旅游的类型和空间布局，实现由单一的农业观光向文化深度游转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打这么一个基础，这是顶层设计。第二方面呢，是打造高质量的研学游路线。近年来啊，周家庄利用自身的红色文化、合作社文化、农耕文化，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呢，内容上还比较单一。我们今后呀，重点打造侯城、朱德驻地、小郊改编、西里庄解放站这个大后方，重点高质量的开发这3个片区，然后打造以周家庄为中心，连接西里庄、连接小郊这么一个红色游路线，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加强形象设计。随着旅游竞争力的加剧，目的地旅游形象已经成为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跟工具。 所以说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它的

0: 形象设计根据我市的自然人文的特点，设计出符合晋州实际的晋州旅游形象，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实施人才战略，发展离不开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对于旅游的重要性，培养旅游专业的管理人才，专业的开发人才，为晋州旅游啊提升高度打那么一个基础。这就是从四个方面去发力，推动晋州文旅向前发展，向上迈进，走得更远更深。
1: 没错，我们也非常期待晋州文旅的未来。那您作为晋州文旅的这个引荐人哈，那对于即将到晋州旅游的游客，您有什么建议啊？
0: 晋州文化旅游呢，潜力无穷，魅力无限。我们在此借助文旅之声这个平台，向各位发出邀请，诚邀各位朋友向晋州走一走，看一看，进一步感受晋州，品鉴晋州，味噌故里，鸭梨之乡，晋州欢迎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晋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陈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9: 顶我干嘛呀？
18: 啊，对对，对对，你
19: 你
18: 干嘛？
19: 站这边。
1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9: 不是，
18: 哎啊，
1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1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9: 不是
18: 单口相声，
1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8: 啊、对对，
19: 我跟
18: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

0: 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价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仨可以行吗？仨可干嘛？
1: 心里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0: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 你什么意思你？你不明白，
0: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0: 哎，对，凭什么呀？ 这怎么叫凭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 编导安排的。
0: 对呀、啊，那我谢谢编导啊！对，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 您这是祝福的吗？
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不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
1: 你学
0: 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十五年了。
0: 各位听听听听。
1: 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你过了，你是你上
0: 这边
1: 哎，
0: 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相声
0: 你弄明白了吗？
1: 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三郎，三郎，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到，扯了，扯了，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你非要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吗？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要说非逗行行，你逗，你逗，来，你来，
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
0: 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哥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儿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
0: 陆瑶，陆瑶，
1: 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哎，
0: 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对，
0: 对，
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1: 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没用。
0: 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
1: 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笑>
1: 你说的是人话吗？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抢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啊。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1: 对对，我来了，我好好好，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好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

0: 你看看盘啊。
1: 哎，行，
0: 我学学金劲池子。
1: 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1: 我是八十名里面那个。哎、
0: 行行行，
1: 好、哎，你什么人啊？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
1: 啊、
0: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个、
1: 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
0: 啊
1: 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啊，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啊、莽撞人
1: 啊，
0: 是你也配？
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
1: 嗯，
0: 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
0: 哎，三弟姓张名飞，
1: 嗯，
0: 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了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0: 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哦、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哦、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哦、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哦、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哦、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嗯、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嗯、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嗯、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嗯，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嗯、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嗯，

0: 雪姨这个人呢，
1: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0: 这是什么话？
1: 什么叫刘雪姨呀？
0: 那你叫什么呀？
1: 刘学义。
0: 对，刘学气。
1: 哎，
0: 林老师这个人啊，
1: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0: 这怎么说话呢？这
1: 刘学义，
0: 学义，
1: 这是我名字。
0: 刘学义，刘老师，
1: 哎，
0: 非常的优秀。
1: 哎，您客气了。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1: 打小学嘛。
0: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有文化，有知识。
1: 哦，
0: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1: 哪儿？
0: 从书本中来。
1: 我倒喜欢看书。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1: 嗯，
0: 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
1: 哎，
0: 书中自有格格屋。
1: 格格屋呢？
0: 那怎么着？
1: 黄金屋，
0: 甭管有什么吧，
1: 啊，
0: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1: 什么都有，
0: 那叫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1: 啊，您喜欢看书？
0: 非常喜欢。
1: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最喜欢看三国。
1: 三国
0: 有没有？
1: 有啊，
0: 三国杀。
1: 嗯，
0: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1: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0: 游戏干嘛？
1: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0: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1: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
0: 啊？
1: 那叫三国演义。
0: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三国演义我看过
1: 啊，
0: 打小就看。
1: 是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从没记奶的时候
1: 哦，
0: 就看了6000多遍、
1: 哦、
0: 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
1: 哦哦哦，
0: 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1: 跟您一样。
0: 怎么着？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也喜欢三国？
1: 也喜欢。
0: 也跟我一样。
1: 哎，
0: 6000多遍。
1: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
0: 啊，
1: 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0: 嚯，
1: 很了解三国。
0: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1: 比你多。
0: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1: 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三国呀，
0: 嗯，
1: 我能默写。
0: 默写？
1: 哎，
0: 嗯，
1: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
0: 啊，
1: 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0: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1: 啊，
0: 我跟您请教请教。
1: 你随便问。
0: 太好了，
1: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0: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没问题。
0: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
1: 嗯，
0: 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
1: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
1: 哎，
0: 行，那咱说啊，
1: 啊，
0: 这三国里边，
1: 嗯，
0: 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1: 对、吧？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0: 不是就小人儿，
1: 人物。
0: 对，
1: 哎，
0: 人物，
1: 人物。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
1: 嗯，
0: 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
0: 嗯，
1: 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
0: 嗯，
1: 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1: 哎，
0: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1: 哎，
0: 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
0: 嗯，
1: 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
1: 嗯，
0: 这么些人物里边
1: 啊，
0: 让您来说，
1: 嗯，
0: 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了。
0: 嗯，
1: 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1: 哎，
0: 对吧？
1: 不是，
0: 老朱这个同志，他
1: 不，他不叫老朱，
0: 那就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
0: 嗯，
1: 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
1: 啊，
0: 我就问你，
1: 啊，
0: 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
0: 嗯，
1: 孔明先生，
0: 啊，
1: 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3分天下，后拜五乡侯。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
1: 嗯，
0: 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
1: 嗯，
0: 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
1: 嗯，
0: 我跟您探讨探讨啊。
1: 嗯，
0: 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
1: 嗯，
0: 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
1: 嗯，
0: 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
1: 啊！
0: 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
1: 嗯，
0: 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
1: 啊，
0: 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
1: 哦，
0: 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
1: 嗯，
0: 好，我死。
1: 嗯，
0: 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
0: 儿。嗯，
1: 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
0: 怎么对呀、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
0: 嗯，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
1: 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
0: 啊，
1: 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
0: 嗯，
1: 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嗯，
0: 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
1: 嗯，
0: 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1: 嗯，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嗯
0: 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哦
0: 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
1: 嗯，
0: 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
1: 嗯，
0: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啊。
0: 哎，
1: 不对，
0: 嗯，
1: 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1: 哎，
0: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扭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0: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剑，
0: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救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嗯、哦，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少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默哀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吗？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众人对你是暗条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过，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8: 跟车再远一些，
19: 转弯慢一些，
1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幸会
27: 幸会，
26: 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6: 可不是吗？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样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发现带来只是短暂虚荣的满足。我以为这些能够证明追赶上了别人的脚步，却局限在小路看不见坦途。道理我都明白，我就只想不让你失望。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啊，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明因实果，健康人。上文书我们讲到，纵欲伤身，叫万恶淫为首。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也是最糊涂的一句话，

0: 是人的先天之本。那这先天之本是什么意思呢？哎，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呀，明朝永乐年间，太医刘纯曾经做了很多实验。当时，据记载哈，太医刘纯正负责拿死囚犯进行医学实验呢。那么在诏狱当中，他选择了70个60岁左右的老年男人。这些60岁的人呢，都能够举起10吨子，哎，就是说他们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现在每天让他们吃同样的饭和菜，那么同时给每一个犯人配备一个年轻的女犯，让他们同居，然后把他们分成7组，每组10个人，分别进行实验。第一组这10对啊，每天就让他们喝壮阳的枸杞汤。啊，枸杞补肾嘛，哈。第二组这10对每天让他们喝清热的夏枯草汤，第三组每天喝补阴的肉皮冻，第四组每天喝利尿的泽泻。大家知道6味地黄丸当中有泽泻哈。第五组每天喝壮阳补阴的枸杞肉皮汤，第六组每天喝清热利尿的夏枯草和泽泻汤，第七组什么汤药都不喝。就是平常的饭菜，啊，和前面6组进行对比。结果呢，这样经过了半年之后，本来这70个犯人都能举起10吨子，可是现在，哼，你让他们去举这些10吨子，只有每天喝肉皮冻这第三组能把10吨子举起来，而其他那喝药汤那60个人，包括吃平常饭菜那10个人哈，每个人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举不起10吨子了。即使是番子们用鞭子打他，或者是嘲笑他们，他们还照样举不起10吨子。说在古代锻炼身体呀，都是举10吨子，或者是挥舞沉重的兵器，那才叫锻炼身体哈。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太医们认为哈，男女同居一定要纵欲伤精的，啊，即使是不发生关系，也会因为胡思乱想而伤身。由于精液亏损造成阴虚。可是在这次实验当中，这第三组和肉皮冻这组，为什么就能把10吨子举起来呢？哎，就是因为肉皮冻是比较好的滋阴药。那阿胶用驴皮熬的是吧？是药对吧？上文书我们讲到郑和下西洋，说郑和得了糖尿病，哎，后来呢就是因为坚持喝牛皮汤，配合大补阴丸，而维持了糖尿病长达13年之久。啊，郑和最后去世啊，是因为受委屈去世的啊，不是因为糖尿病去世的。所以我们知道，补充阴津的人能够保持体力，而壮阳的药物却不能使人长寿。那么这一点也符合了咱们中医的阴阳观点。中医阴阳和五行是吧，在阴阳理论当中，认为说人生来就是阳盛而阴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都是需要滋阴的。或者叫补阴，滋阴派哈、啊，这就是金元4大医学家之首，刘完素的观点。健康的4大基石，平衡膳食，加平衡运动。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 救命的仙丹。

0: 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从1993年粮食放开以后，精米白面走进每个家庭。30多年的精米白面了，我们营养失衡是慢性病井喷的主要原因。所以国家七大部委联合发文倡导主食革命，开展为期11年的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上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教给大家自己动手用全谷物种子粮来熬养元粥，自己熬养元汤和养元胶。同时为了方便大家熬养元三宝啊，咱节目组特意为听友们联系团购了专业的工具。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你就可以拿到一台专利的养元锅。哎，同时再赠送大家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的每日全谷种子粮，而且一送就是6箱，咱们按月发放啊。那这6箱啊，就足够咱们吃半年的了。我们说呀，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那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种子粮啊。特别是这次咱们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哈，来自内蒙古啊，来自新疆和青藏高原、黑龙江的黑土地，包括云南5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初级食用农产品啊，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大家你现在抓紧时间报名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3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1台；2、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3、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1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2: 咱们所有的人主食必须要换一换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进行主食革命，把你家那精米白面呢，大部分都换成全谷物。因为医疗的尽头一定是在农业。说到选择全谷物啊，昨天呢有一位听友啊说啊，自己经常吃五谷杂粮，已经吃10多年了，但是近期体检发现尿素氮升高了，然后医生就建议他不要再吃五谷杂粮了啊，说特别是别吃那豆子了啊，说植物蛋白补多了造成肾脏负担加重了。那么听到这儿我就问他啊，我说你自己配的五谷杂粮，那你用那个豆子都是什么豆子呀？他回答，有黄豆、 有黑豆，还有啊，没等说完我就打断了，我说你不用说了。首先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你看那做豆腐的哈，都是用黄豆或者黑豆做豆腐，但是你看谁拿赤小豆拿花芸豆去做豆腐吗？没有，是不是？因为赤小豆花芸豆啊白扁豆，它和黄豆它不属于一类，所以第一个问题就被我揪出来了哈。那么我们给大家的配方啊，这六种豆子你肾脏病人不但可以吃，甚至你像那白扁豆对肾病还有帮助，白扁豆本身就对肾炎有治疗作用的啊，有解毒的作用啊。说到白扁豆了，这位听友就问了，李院长，我这五谷杂粮里面我也加白扁豆了。我说你加的白扁豆是什么样子的，是那大粒的还是小粒的？他说我家是大粒的。我说你看又错了，大粒的白扁豆是属于菜豆，而每日全谷里给大家帮助大家推荐的是小粒的药用的白扁豆，药食同源的，是吧？你到药店能买到这种小粒白扁豆的，你菜市场买不到啊，因为小粒它成本比较高，是不是？大家看啊，瞬间我就给他发现了三个问题。一个是豆子搭配的不对，是吧？二一个白扁豆他也用错了。第三个问题呢，哎，第三我就追问了哈，我说哎呀，五谷杂粮你都吃好几年了，您这个鼻子好不好使啊？你买那个粮食有没有发霉的味儿啊？他说哎呦，李院长啊，有啊。哎，我继续问，我说你那五谷杂粮里面加没加薏米？他说有啊，人们都说这个薏米是除湿的，是好东西啊。嗯，我说好什么好啊，薏米属微寒性的啊，没事不要多吃这个薏米，而且薏米是最容易发霉，有发霉味道的啊。大家注意外面那个散装的薏米，注意啊，是薏米不是玉米哈，发霉味儿非常重，所以在每日全谷这个配方当中，我就没建议大家加薏米。选择很重要吧，所以说啊，这么多年来我不放心啊，所以栏目组呢帮大家送一批每日全谷，这里面选的都是新鲜的种子粮啊，熬出的粥呢都是倍儿香的，说五谷的香味儿哈。那大家再听听养友们的声音。
3: 我今年81了。
4: 哦，高龄。
3: 嗯，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就以前我就是胃肠不好，现在都变得都成型了，可好了。
4: 嗯，
3: 特别血压基本上都正常了。完，我真谢谢李老师。
5: 我是一体多病，一个礼拜熬两次养元汤，这个血糖高，现在是4点多了，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2: 大家注意哈，什么叫全谷物？全谷物不等于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也不一定是全谷物。全谷物它指的是没经过精加工的，保留胚芽和果皮的，是吧？就是能发芽的粮食。你家里那大米就不是了，包括很多小米胚芽也都磨掉了，和过去的小米都不一样了，是吧？高粱米还有一些糯米那胚芽都磨掉了，都不属于全谷物了。所以说五谷杂粮不一定是全谷物，大家一定注意，全谷物是阴阳平衡的粮食，营养也平衡，是吧？说营养平衡这个好理解吧，这一粒米的80%的营养啊，什么微量矿物元素，是吧？钙铁锌硒，包括各种维生素， 这些精微的营养，就80%都集中在它的胚芽和果皮上。所以说那些初级农产品能发芽的种子粮，你像糙米、黑米啊，黑珍珠黑米是吧，燕麦、黑麦啊，包括各种豆子，说这些都是完整的整粒的粮食，它的营养是均衡的啊，说阴阳平衡，因为它能发芽，它有阳气，具有生发之力呀。那大米没胚芽了，大米就属阴，所以有人称大米是啥呀，是僵尸米或者叫死米。而全谷物属于阴阳平衡的活米啊，能发芽的种子，各种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云豆、白扁豆、鹰嘴豆、斑马豆等等。但是有个问题哈，这个种子粮啊不好消化，你就把它打成粉也不好消化。所以说从我的角度啊，我从医30年了，我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哈，我只教给大家自己动手熬制养元三宝。养元三宝可以说是细胞的高浓度的营养液呀，特别是把全谷物和豆子咱们熬之前还要恒温45度左右催芽3个小时，让种子粮微微的蒙芽，是吧，蒙芽而不露芽，让它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那么其中一些活性营养成分会成倍的增加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再继续熬煮9个小时、12个小时，那么这个粥熬得非常软烂好消化，直接针对咱们所有的脾胃问题呀，是吧。那么这个养元锅就相当于一个外治的脾胃一样啊。哎，说到外治的脾胃哈，古代的神医华佗他写了一本书叫食论，食物的食啊，谈论的论哈，他提出一个观点啊，说我们所有人吃东西必须要经过三化。哪三化呢？第一个煮化，用水煮把食物煮化了，就在你没吃之前就煮，是不是？第二个叫腐化，腐就是肚子，就是胃肠啊，你把饭菜吃进嘴，经过嘴的咀嚼，胃肠的搅动啊，把粮食进一步的搅碎了，这叫腐化。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什么唾液、胃液、肠液、胆汁，这个叫啥，运化消化，进一步的转化才叫消化。你看煮化、腐化还有消化啊，必须经过这三步。但是现在大家看很多同志腐化和消化这两步都出问题了，是吧，胃也不行了，牙口也不行了，整个胃肠功能都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在第一关上下点功夫，是吧，提前把食物给它煮化了，用养元锅熬制的养元三宝啊，才是真正能达到煮化的目的。你看他把肉煮化了，剩肉渣子都扔了嘛，是吧。全谷物养元粥也是一样，煮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喝那个米汤，是不是，那米渣子你都可以扔掉的，是吧，米粒子变成米渣子了，全谷物也熬成渣子了。但是说实话这米粒子还是很好吃的，包括那豆子熬烂了以后也很好吃啊。哎，不但好吃，而且呢坚持吃一段时间以后你身体会明显改变的。大家听一听坚持喝养元三宝的同志的反应。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

0: 呀，用咱这锅熬什么都是，只要你洗干净就行。
1: 哦。
0: 紧什么呢？精微物质到汤里面去，咱们一喝汤，而且还解毒了，对吧？
1: 就是那个汤必须得熬在12个小时以上，是吧？
0: 对。
1: 糖尿病里头，搁燕麦、苦瓜，还有那个
0: 木耳。
1: 现在我一下着急，想不起来更多的事儿了。我昨天想好了，忘写上了。
0: 明天列个草稿。
1: 明天我再预备个草稿。
0: 但是你这样，你今天还要反映情况。第一个，你的胃好了，以前你的胃多少年的胃病啊？
1: 我这胃病啊，小的时候就胃经常疼，咱也没吃什么特殊的药，就是疼的时候就忍一忍，就是吃点那小药就熬过去了。完这些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吃进那胃里的东西就像没嚼似的，那米粒子了什么东西了，就是像挺大的块就到胃里了，扎在胃壁都疼，有那种感觉。现在喝这养元粥以后，这些感觉逐渐的都消失了。现在反正我每天必须喝两顿养元粥。
0: 脾胃人体后天之本呐、
1: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我觉得那就是那个，哎呀，
0: 什么觉得什么？
1: 我就把下一句话忘了，就是喝这个粥，再配合养元汤，喝养元汤的话，我听李老师讲的是，早晚粥，中午是汤。
0: 对，中午饭前喝一碗汤。早晚
1: 饭前喝一碗汤，那个汤就是，放什么？我萝卜，我听你说是萝卜和山楂。
0: 啊。
1: 那咱们别的做那个这菌汤就不用搁，萝卜和山楂了呗。
0: 也可以放萝卜，我以前不有一种叫五行蔬菜汤吗？
1: 也可以放。
0: 哎，五行蔬菜汤就是香菇、胡萝卜、大白萝卜、牛蒡啊，这些。
1: 那我看你那养七分养的那个书里头写的是，便秘的是可以割那个藕
0: 啊，
1: 但是有便秘的这情况，不用藕，搁粥里头能搁点什么？你能洗
0: 那个五豆粥就其实就能通便的，
1: 就能通便哈。
0: 对，粗粮。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像，有几天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少。完，我觉得就是有这个作用了。我就是我上厕所，就是大便不像，就不那么特别正常。
0: 现在喝两个月之后，感觉有变化。
1: 有变化，不像原来，原来三天两天就有这个毛病。
0: 你看，
1: 喝这粥以后，这作用也挺明显。
0: 但就这样就可以慢慢来，刚两个多月嘛，
1: 慢慢来，不用再加藕了，是吧？
0: 还有
1: 我有一次我听那个有那个信息反馈的那个说他就。在这八宝粥里面每天都搁灵芝和大枣，我的八宝粥里也搁大枣，但是没搁灵芝，他介绍他有好几种毛病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0: 啊。
1: 我要是咱们在那个就是普通的店里头买那个灵芝就可以呗。
0: 药店
1: 喝八宝粥都起到作用了，都消失了，几乎就消失了，我就没想那个
0: 用着买药了啊。行，我们讲这叫不能说有钱没钱都治病啊，得有钱，但是有一点点钱够吃饭的钱就能行了，是不是？
1: 对，
0: 会吃就吃出健康来，对不对？就改变一个吃饭的方式，而还能省米，对吧？
1: 对，
0: 多好啊！
1: 现在觉得这粥是效果最明显。
0: 所以你觉得说我这套方法是不是应该大力推广，让每个家庭
1: 应该，我都买三个锅，我还想买呢。我还想买送人的，是吧？
0: 好吧。
2: 哎，李老师好。
0: 好。
2: 我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0: 好。
2: 锅吧，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个适应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0: 一点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母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是。

0: 19天。
1: 哦，
0: 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机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就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1: 一
0: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是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机，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好了吗？
1: 啊，
0: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呀，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人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这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我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再就是啥呢，就是七个月前哈，冬天的时候吧，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的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机之后哈，我这条腿呀，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
1: 好，
0: 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1: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嗯。
0: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1: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是不是？
0: 对呀，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就是从那个锅呀、松骨机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机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这个盒子大，我来回带吧，坐车啥的我就觉得不方便。我女儿吧在外地。我寻等到七月份他要回来呢，完了那个他们开车就能给我那带回来，所以我真就是他们去给我带回来的。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机拿回来的时候，我就他说妈妈你那个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1: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0: 对呀、啊，
1: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0: 对，
1: 你要给他、让他也买吧。
0: 哎，好，
2: 李老师好。
1: 哎，
2: 六号我再买回来的这个。锅呀，松骨机，是吗？我今年81了。
1: 哦，高龄，
2: 血压高点儿。
1: 嗯，
2: 最主要的就是腰疼，左腿右腿都疼，就膝盖疼。
1: 哦，
2: 就是没做这松骨机时候，没吃这个养颜粥时候，等我做了一周多，我就洗头，我这腰就不疼了。早上洗头都得站着那洗，就是毛一点腰都不行，一毛腰就不行了，就。这疼的反正就是要迷糊了似的。
1: 哎呀，
2: 这个我感觉到非常好，现在洗头啊啥的都没事了。再一个就是我右腿吧有关节炎，我是黑龙江省的，我上山东来带我姑娘这块串门来的。右腿左腿原先没做那松骨机时候都嘎吱嘎吱响。
1: 哦，
2: 这膝盖那闲的可邪乎了，还疼。完了，现在呢，右腿一点也不疼了，一只右腿。左腿呢也差一点了，左腿那膝盖呢还肿点，现在都消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完就见好。特别血压，
1: 嗯，
2: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一百八，还有170、160都是，就打坐上这个机器以后吧，
1: 嗯，
2: 这血压刚开始做的时候，就特别头一天做的时候，我感觉最大，这个腿吧，我得有时候坐就搁那个机器上就蹦起来了，像抽筋了似的，一蹦一蹦，反正也不疼，
1: 哦，
2: 完了。这个脚脖子还可刺挠了，这左腿
1: 哦，
2: 右腿基本都好了，就剩左腿了。就我做这个机器呀、啊，和吃这个粥啊，就以前我就是胃肠不好，现在都变得都成型了，可好了。
1: 嗯，
2: 特别血压，这血压才让我说到哪说那就是不你刚开始做的时候是那样吗？
1: 嗯，
2: 完了还脑袋还有点疼，脖子那还有点疼，完了血压还高，完了就有点迷惑似的起来。
1: 嗯，
2: 完了现在做的都不疼了，早我都吃两样药，吃了降压片和北京零号半片，晚上得吃。现在我都姑娘哥告诉我，他说那你得溜着点，你别吃不吃，他呼下高也不行啊。完我就是我晚上就吃了两片那个吃老降压片，那个这血压基本上都正常了，
1: 这降压零号都停了。
2: 我非常高兴，因为腰不疼了，腿不疼了，能洗头了，我都81了，
1: 你看看
2: 洗头可费劲了
1: 啊，
2: 现在都好多了。完我这谢谢李老师，我这听时间还不太长，
1: 我问您两件事哈。第一个您现在血压已经正常了、是吧？
2: 啊，已经正常了。今天早上他一量，一高压是130，完了到吃完饭以后呢，就是129。完了那个早的这个血压还那什么呢？还压差非常大。早就是低压吧，50左右，现在都到65、70，还有时候80。有给我高兴的，我都蹦起来了。我说，哎呀妈，这家吃什么药也没好使啊，就。这机做这机器，连喝这粥，胃肠也好了，一个来月就见这么大的那个效，我就赶快告诉李老师，让李老师也高兴高兴。我也特别高兴。
1: 嗯，我第一个问题没问完啊，血压正常了。刚才您说以前吃两种降压药，现在已经停一种，把降压零号已经停了。
2: 停了。
1: 哦，那你可要注意多测测血压，每天坚持测血压啊。
2: 我有天天早上测一次，晚上测一次。
1: 第二个问题我问您呢，这个松体平衡机是您自己决定买的，家人一开始知道吗？
2: 我家人不同意呀、我姑娘也不同意，我还忘说他的事儿。他做，我说你也做做，他那腿也疼。我先说说他吧。
1: 啊。
2: 我这姑娘她不同意，她说你买那能好使吗？你都吃这么多药了，你都吃不好呢，那玩意一做一喝粥就能好。我说那就试试吧，说买吧，她还跟她有点闹别扭了。我说不行，我说必须得买，就去了。
1: 哦，
2: 你跟我俩去买的。
1: 你看看，最后还是支持你了。
2: 我再说说她呢，她也做，头两天做她那腿麻。麻的可邪乎了，就那个左腿。完了做完了以后呢，这些日子也不麻了，也好了。但是这个我还真挺好使的，这个摇动摇动，我这腿就摇动好了。他可高兴了，他也要买一套。
1: 哦，你们不在一块住啊，跟姑娘？
2: 我家搁黑龙江呢，我头、我想买几套，我5个孩子，这嘎、是老大。
1: 对、
2: 还有一个儿子，三个姑娘都在黑龙江呢，都在哈尔滨市，给他们买没法一屋啊，还得问问那黑龙江有没有啊。
1: 黑龙江暂时没有啊，也能有。另外呢，为啥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我遇到很多同志，就是有一些年轻人问我说啊，我们家老太太老头啊，说75了83了，说这么大岁数、那个机器能做吗？他不放心啊，他们是好心，说你这么大岁数，这个身子骨，
2: 他也怕晃荡坏了。
1: 这晃荡晃荡把你晃荡坏了，是不是？
2: 对，大哥，我都81了、但是我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血压，因为低压差大，就腰疼。这腰疼，我心是遗传的，我母亲就是，我母亲活了80多岁，60来岁就不能猫腰洗头。我说这是我妈这样，我怎么也这样？
1: 腰疼还没听说过腰疼遗传的，不是遗传啊。
2: 啊，这回好了，我可高兴了。我说这家这洗头都不能洗呢，我头短头也不行啊。这洗两把就赶快站起来，这不站起来那腰疼的可邪乎了。
1: 哦，
2: 他也要去买去。
1: 哎，有反对到支持啊。好，您没问题了吧？
2: 有反对，确实是有反对，倒是那好几天变好几天呢，生气呀，不让我买。
1: 你看看，好，现在好了啊，这一好白好了啊。
2: 好了，结果他也高兴了。他说我没夸过旁的机器，我也买过这个机器那机器，也买不少，但是没有这个好。这个我试了，真好。
1: 你姑娘多大岁数了？
2: 姑娘今年50周岁，51了，今年退休了呀。
1: 啊，好，她也是该保健的年龄哈，好好照顾身体啊。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那个也想给你反馈一下，我买那个松果鸡还有那个煲汤锅
1: 啊，
3: 我都买了。
1: 啊。
3: 哎，这个松果鸡当时是我爱人，不是我那上次咨询过你，我爱人是那个天梗卧床不起嘛。
1: 啊。
3: 我买了快一个月了吧，我3月7号买的，7号拿回来的。
1: 啊，就快一个月了。
3: 快一个月了，哎。
1: 啊。
3: 我给他用了吧，哈，感觉非常的好。嗯，我爱人那个就是左边这个脚，那个脚面的全都肿，现在就是基本都消肿了。
1: 以前，他左脚脚面都肿，肿多长时间？
3: 对，因为他是左边半拉身子不好使啊。
1: 哦，由中风后遗症造成的一个肢体脚肿哈。
3: 对。
1: 肿多长时间了？他那个。
3: 现在我爱人已经过程7年了。始终就是肿着，
1: 哎呦，7年始终就肿着，像现在不肿了。
3: 嗯，现在不肿了，现在那个左边的脚小腿往下都不肿了。
1: 啊。
3: 嗯，感觉挺好的。我吧每天给他那个用，就一次用30分钟，可以吧？
1: 哎呦，用的时间可不短，一次用15分钟就可以呀。
3: 15分钟你可以、啊。
1: 用15分钟过2个小时，你再给他用，是不是？
3: 哦，那样才用。
1: 做30分钟倒也无妨，他身体能承受得了也可以。
3: 啊、哦，反正我每次一天给他用3次，一次都用30分钟，我好像感觉他挺好似的。
1: 啊，那从腿肿这一件事上就看出来了吧？
3: 哦，
1: 是不是？
3: 嗯，对，感觉挺好的，而且完了呢，我们家全家都在用，我也是腰托嘛，
1: 啊，
3: 每天也是做3次，哎，感觉挺好，腰最起码原来我的晚上哈。就是这个那个右边的腿一宿疼都睡不好觉，
1: 啊，
3: 从做完之后现在开始右边的腿不疼了，晚上睡觉也好了。
1: 右边腿不疼了，睡觉也好。
3: 对对呀、啊，效果确实挺好的。
1: 啊、
3: 还有就我买这个养生锅嘛，
1: 啊，
3: 每天我给他做粥，以前我家也天天都做粥喝，但是可费劲了，每天早上我的老不早起来盯着看着锅，
1: 啊，
3: 现在我就不用看他了，
1: 啊，
3: 嗯。就每天都做粥，我女儿说的，妈，这个粥咋做这么香呢？
1: 那女儿
3: 多大岁数？这个粥做非常的好喝。我女儿都30多了，没结婚。
1: 啊，
3: 我吧是还想那个，寻思想着这个，我母亲眼睛不太好，你说要用这锅能行不？我怕她整打了，能不能行这样式的用这锅？
1: 不太好是什么？能看见大概吧？
3: 也能看见，反正就是眼睛有点费劲。这锅要如果怕这锅，
1: 没事，你这样
3: 里面这锅要万一打了怎么办呢？
1: 万一要是打了，就是花几十块钱给你糊个新的。
3: 哦，啊，可以换，
1: 对吧？
3: 哦、
1: 就是不运费、嗯。到目前为止，好像就发现1到2个有不小心摔坏的。
3: 啊是啊。
1: 就其他都没事儿。养元锅呀，新锅它很厚，你拿到手你也知道，一般轻易的磕磕碰碰是碰不坏的。
3: 哦。
1: 除非是说你从高处落到水泥地上，是吧？
3: 嗯、哦。一般没事儿。
1: 啊、
3: 嗯。哦。
1: 还有什么问题？
3: 嗯，没有什么问题了。
1: 没有问题，好、
3: 哎，
1: 你建议你把松骨鸡和养元锅的好事儿让更多的人知道啊。
3: 好、
1: 啊，你好啊。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
4: 哎，那个上星期我说那个摇摆鸡了，这回说是养元锅。
1: 您是哪位同志？
4: 我姓侯。
1: 您是那个鲁北那位老同志是吧？
4: 哎，对对对对。
1: 啊、哦、啊、哦，想起来了。
4: 嗯
1: 嗯。您上次说用松骨鸡，挺好的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原来我腿拖拖拉拉的，拖地那种声音，踏踏的。
1: 啊，
4: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了。
1: 现在走道腿轻巧多了。
4: 轻松了，可轻松了。反正就这回上同僚里去办事去，我在同僚鞭子住呢。
1: 啊。
4: 坐三路车，那车来这个就30米以前就跑，往跟前跑。
1: 啊。
4: 下车上车，这都不成问题了。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我记得。
4: 70啊。
1: 70岁高龄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1: 来公交车你还得跑着赶车。
4: 对。
1: 你看看啊。
4: 就车看来快来到跟前了，还赶不上就得跑呗，能跑。所以现在身体挺好，确实挺好。
1: 以前。

0: 咱干脆就不能跑了，走道都拖拉拖拉了。
1: 哎，那不能跑，
0: 一跑就摔跟头了吧？
1: 跑不了，咱不是咱都跑不了。
0: 啊，我记得您说了一件事，这个事儿我告诉您哈，没经你的同意，我在其他城市讲课把您的事儿都说了。您给我说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就是你说走路还得躲着人，还怕撞着人。
1: 啊、对，提前得做好准备，别碰着谁。
0: 啊，就是怕
1: 脚底根不稳。
0: 脚底根不稳，对面来人了，你就得先停下，怕撞着人。
1: 现在没事了，在大市场人流当中来回串，怎么串都行了。今天我上通辽就一个半小时回来了。
0: 啊，
1: 在那批发城里头人可多了，他说穿空走，那都相当稳健了，一点事没有。
0: 啊，
1: 现在回复五十岁那时候那种状态了。
0: 啊，五十岁的状态了啊。
1: 我五十岁时候也不如现在。
0: 五十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腿脚轻。
1: 那时候状态不算太好。
0: 哦，那您今天说你说用养元锅什么情况？
1: 养元锅啊，我摇杆机用了99天了，养元锅用91天了。
0: 哎呦，你这记得还准嘞！
1: 现在记忆力相当好。我第一批买的
0: 啊，
1: 那个摇杆机就别说了，那就太好了
0: 啊。
1: 就是养元锅啊，一开始啊，我八宝粥时候，就口感。不太好，就是啥呢，我自己身体不好，就是胃口不好，就觉着只吃的嘴里打饼，现在不是了，越吃越好吃
0: 啊，
1: 就是口感越来越好了
0: 啊。你一开始因为那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
1: 哎，对，
0: 所以你就没有食欲，
1: 没有
0: 食欲你吃啥都不香，
1: 对
0: 吧。现在呢，你那头骨肌摇摆了以后，你都出外遛弯去跑步玩去了，代谢能力强了，
1: 对，
0: 所以你的食欲增加了，你吃什么东西就香了，
1: 越吃越香了，越吃越香，可香了。那些也有饿的，也有饥饿感了。
0: 哎，有饥饿感了，这就是最重要的。
1: 现在比以前吃的少了，就是你不说省饭，我听你，我就会说，你说省饭，确实省饭，确实省饭。
0: 你想熬粥，你用一碗米，你一个人吃一天都吃不了。
1: 哎，我
0: 你要是蒸米饭，一碗米一个人两顿就吃没了，是不是？
1: 对。你这两件宝太好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啊，你可知道我有项专利，将来能，发展到全国。我要连锁工厂啊，所以说咱俩将来能有互相往来的这个机会呢。我让工人都摇摆，让工人都吃八宝粥。
0: 好。让你那工厂的工人都健康。
1: 我都讲给他们，我都讲给他们。
0: 您就是说这个养元粥好吃是吧？没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吧？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冬天这个加点什么能热身呢？
0: 冬天就是羊腿骨炖大萝卜。那哈，我曾经提过，在你们内蒙元朝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厨师胡思慧。这个胡思慧写了一本书嘛，叫《饮膳正要》。这里面提到很多好方法啊。都是什么需要长时间炖的，炖鸡它是，或者是炖什么肉，都是连骨头带肉一块砸碎了熬，是这样弄的啊。但是咱现在就是羊腿骨不带肉也行啊，用上一斤大白萝卜一块，用养元锅给它熬上十来个小时，这叫养骨养阴汤。咱们中医不讲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是吧？羊肉本身是热性的，所以在冬天可以吃羊肉、狗肉、鹿肉。羊肉可以吃点肉块的啊。我们哎，你看我反对吃肉，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养殖的动物啊，饲料喂是可能不太安全，不太放心。但是牛羊肉可以适当的吃点。哎，羊是吃草的嘛，是不是？哎，羊肉是热性的，冬天吃点羊肉炒韭菜，韭菜炒虾仁这些都可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1: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了。
0: 好，谢谢你。
1: 就说那个，我现在身体确实经摇摆以后确实太好了。
0: 好，
1: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
0: 啊，你看，我就讲过嘛，松骨摇摆它是等于做毛细血管运动嘛。
1: 原来我吃心脏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
0: 了。你看不吃了，然后心脏比以前还好了。
1: 对呀，能跑了，跑一个心也不那么跳啊。
0: 啊、哦，
1: 就是一点那个迹象都没有了。
0: 你看看，你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啊。
1: 确实，现在身体可棒可棒的了。
0: 好，
1: 我想说的，像告诉咱们老年人呢，就像我学习， 应该摇摆，应该喝八宝粥。
0: 哎，
1: 应该用摇摆机。
0: 哎，自古以来就青粥小菜是养生的。
1: 我们东北人都劝我早上遛弯去，我说不遛弯，我摇摆15分钟，相当于走15里地。
0: 是，好了，那就谢谢您，也祝贺您啊。
1: 哎，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哎，
2: 李老师啊。
0: 嗯，
2: 我买这个养院过上三五节，
0: 嗯，
2: 正好2个月了，人家说我是个托儿，我这个手上这些黑斑
0: 啊
2: 去掉了4个了。
0: 你手上的老年斑掉了4个了？
2: 掉了4个大的了。
0: 哎呀，你用养院过正好2个月是吧？
2: 9号2个月，还不到2个月。
0: 嗯，
2: 这是5天就是2个月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这
0: 哎呦快80岁的人了
2: 啊。
0: 您手上左手还是右手？
2: 右手。
0: 右手。
2: 哎，
0: 以前有几个老年斑？
2: 光大的就是4个。
0: 啊，
2: 小点不用算，小点还没掉，就光掉了一个大的。
0: 啊，就4个大的老年斑都掉了。
2: 啊，他掉的时候离了身哈。
0: 啊。
2: 一点点也没有，就是那个点挑背那个点。
0: 啊，就像那咱们说受伤了结个疤，然后那个疤掉了，
2: 啊、对
0: 一样是不是？
2: 对对对。
0: 然后老年斑掉了以后。就那个掉斑那一块皮肤是和正常的皮肤一样吗？
2: 一样，就是白，
0: 比正常皮肤还白，还白嫩，
2: 白一点，
0: 白一点，就像18岁大姑娘的皮肤。
2: 那大便还不好吗？
0: 啊，
2: 一早上九点一天就得6次，最少的6次、
0: 啊、
2: 7次，有时候5次，3次，我再说一天最多2次。
0: 啊，
2: 大便还那么痛快，真好。我这个尾巴你妈的火辣辣的
0: 啊，
2: 我这会儿也不火辣辣的了。
0: 以前火辣辣这种现象有多长时间了？
2: 1年多了。
0: 就是治了1年也没治彻底？
2: 不是没彻底，是一点不见效。
0: 哎呀，现在你看明白了，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咱们养。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嗯，
0: 养生粥养生汤你都坚持
2: 喝？不
0: 是我，你别人不相信，你自己的家人应该看见了你。
2: 哎呀，
0: 啊，
2: 俺二说我是个托儿，
0: 啊，
2: 我叫俺二看，我说那你看这个拔掉包皮了吧？他看了看，没多少，我说有的做2、3天那一个拔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看我不是个托儿吗？你看这个托儿，他就常年念他不相信你。
0: 就是你刚开始买的时候，他说你老太太花好几百块钱，
2: 你这个托儿你简直骗
0: 了，花好几百块钱买这个破锅上当了是不是？
2: 啊
0: 啊，这回他相信了，我想呢，下一步你说你也该买了这个养元锅是不是？
2: 啊，我也是买养元锅。我说咱会儿在外头吃饭。
0: 看到你手上老年斑掉了，他现在不
2: 知。哎，咱会儿不哆嗦了。
0: 不说话了。这叫事实胜于雄辩。
2: 对
0: 对。
2: 对
0: 不
2: 对？
0: 他是英雄，但是他现在也辩不过你了。
2: 我辩不过了。
0: 也好哈，他47、57，在您的眼里他还是孩子，是不是？
2: 啊，就是
0: 了。哎，你就给他熬粥和汤，你就给他熬，让他喝。
2: 明天晚上好喝。
0: 哎，这一锅够你喝2、3口人喝一天的，是不是？
2: 3个人。
0: 啊，3口人啊。
2: 嗯
0: 啊，我再问你2个问题哈。
2: 啊。
0: 你为什么买松体平衡机呢？
2: 你不是讲座吗？
0: 啊。
2: 我一起听了还长时间了，俺这个路上在这里说，我说是不是？
0: 啊。
2: 哎呀，人他那都买些托儿，你听他讲，人家说你买些托儿上去讲。
0: 啊。
2: 说那都是些托儿，你别得上他那个当。
0: 啊，
2: 你不我不犹豫的话，我今年3天我就买了。
0: 哎呦，
2: 我头天早上我就开始听你这个讲座。
0: 去年你年底你就听广播，
2: 啊，
0: 他们就，
2: 啊，对对对，
0: 他们就劝着你不让你买是吧？
2: 啊，都不让我买的，俺那个邻居都不让我买，说你买的托儿上去讲。
0: 现在啊，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别人可能有托儿，但是李正义老师这没托儿哈。
2: 啊，就是我这个，
0: 哎，
2: 我这个班他都看着了这事儿，都看着这个班了，他听见了这会儿。
0: 哎，其实呢，老年斑减退的例子您不是第一个，以前我遇到好多，湖北宜昌、吉林省的吉林市，还有咱们青岛城阳的老同志，我记得他也是老年斑减轻了啊。
2: 是哈。
0: 哎，您这是刚2个月时间更啊。
2: 对对对。
0: 然后他怎么美容？
2: 对，
0: 说美容用的，是不是？
2: 哎，那我这个脸是重新都说好看，还年轻，一点看不出那么个年纪来。
0: 就是气色好了，是吧？
2: 哎，对对对，好，那个脸是好看。
0: 哎，我们讲叫精气神足了。
2: 对对对对。
0: 哎，
2: 就是那么个事儿。
0: 你看，这钱花正了，花对了哈。
2: 哎，花对了，咱2个字一点不冤嘛。
0: 哎，好。
2: 这李老师我还问你个事儿，这个粥，我就买了7、8样子粥，都上一千个。
0: 哎，也可以。 炸豆子，炸豆子嘛，

0: 几种豆子放在一块儿，有个三种五种的就可以了，八种也行，也不算多啊。
1: 啊啊！
0: 但是呢，你现在按照我们的要求哈，养生汤粥，
1: 那给你放心，李老师。
0: 运动，我
1: 一定听你的话。
0: 百岁应该不是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
0: 啊。
1: 哎呀，谢谢你，李老师，李老师啊。
0: 不用客气
2: 啊。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用您这个松骨摇摆机吧，就是上次您讲课深圳时候我听了一下的，那之后我就没去买，我就在我那个师兄的地方他有一台，通过我一问他就现在吧，我最大体会是啥，就是说我听了将近一个月，听了很多大伙儿的汇报情况，我也听了一下，我主要感受是啥，你这会说不是会听，会听不是亲自体验，
0: 哎，
2: 我最大体验收获是什么，就是说我因为我双腿就是膝盖关节炎吧，
0: 啊，
2: 就是常年四季得离不开线裤，就三伏天也得穿线裤，
0: 啊，
2: 今年夏天我线裤而且不用穿了，今年夏天头一次呢赶那个能脱线裤了，这是一大腿部的体会。第二个体会就是我的肌脚痛，肌脚痛十年吧，也就是2002年得的，
0: 哦，
2: 一直在这十年一直困扰着我。
0: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中药西药，61周岁，62毛岁。
0: 61周岁啊！
2: 困扰了十年，各种中药西药吃了好多。
0: 中药西药什么祖传秘方？
2: 哎呀，吃了好多
0: 高科技保健品。
2: 心绞痛那个东西
0: 啊，
2: 这太折磨人。但是这是都是什么要吃好饭饭，反反复复有抗药性，好像是
0: 啊。
2: 那我做这个松骨摇摆吧，始终就是一直不错，挺好的，不疼了，可以说是不疼了。
0: 到现在的心绞痛就基本上
2: 基本消失了，
0: 不犯病了，
2: 基本消失。哎，
0: 你看看，那药呢？药还在继续吃？
2: 用药不用了，不用
0: 药也不吃了。
2: 用什么？不用什么？用什么药没用啊？那不如就这个比较好一点。我最大收获是这两点，再一点就是我的右手啊，右手右胳膊就是从2-3年之内这两年，近2-3年嘛，白天不的，就是晚上一睡觉它就酷肿，现在酷的是肿。肿胀肿胀的，
0: 啊，
2: 攥拳头攥不上，
0: 啊，
2: 通过就是这个松骨摇摆吧，现在就是我就实在活动攥上拳头，而且消肿不肿了，
0: 哎呦，
2: 哎，从这三大的体这个松骨摇摆体会，我深刻体会到，我真的不讲了，您会说不会听，会听不如亲自体验，就是我体验到这三点，我跟老师汇报的一些情况。那个岩羊锅呢，我是买了两个，第一次买一个，后来我又买了两个。通过熬这个汤啊，我因为你问一下熬汤的时候，我跟您通过电话，就是我腿抽筋儿啊，我专门喝那个牛皮筋儿汤
0: 啊，
2: 喝这个，那现在抽筋儿基本消失没有了，跟你这么说吧，不存在这个抽筋这个毛病了，
0: 啊，
2: 就是用它做就用做粥了，做五谷粥了，喝这个杂粮粥了，就喝这个粥，这个粥啊，比一般做出粥开过以后特别香，而且吃的时候特别香。就像咱们在农村那个新下的米呀，做成饭配香，这个锅做出这个粥啊，特香，使你的食欲大增。喝这碗想喝那碗，喝那碗想那碗，特别爱吃。这很好的一个特点就在这儿。通过这两点，一个盐锅和这个松骨摇摆，我最大体会是这两点。完了，下一次我准备继续订两台锅，送给朋友战友，让他们体验体验这个好处。
0: 哎。你送这个比送烟酒可强百倍喽！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品味，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您说的对。所以我现在准备再继续订两台，就是送给我这些朋友战友哈，那这两台呗。我就汇报就是这样，李老师
0: 好。哎，谢谢您，祝贺您取得这样。
2: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嘞，哎，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三重大礼：一、国家专利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购置半年的种子粮；三、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那养元三宝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我们只是帮大家选择了方便的锅具，就是这个获得国家专利证书的石磁慢炖锅。

为了避免重金属中毒啊，这个锅的内胆选用的是由高岭土烧制的石瓷，啊，这个高岭土呢，它是一种洁白像面粉一样的非常纯净的土。那按照故宫博物院的记载啊，以古代官窑的配方和烧制技术，用这高岭土二次元配方烧制成的石瓷是慢炖锅内胆的首选，因为它耐酸耐碱，它能经得住常年的熬煮啊，不会有重金属污染的。第二，加热器的问题啊，咱们选用的是用云母加热，因为云母它火力云柔，它的加热功率啊可以降低到几十瓦，甚至比咱家那灯泡还省电呢。那么不一锅也不糊锅，湿水极低，是吧？你加上一锅水熬粥熬汤，12个小时、18个小时以后，还能熬出这么多汤和粥来。那么这样的话呢，火力匀柔，精准的控温呐、啊，你连续熬24个小时也不会干锅的。那么现在咱们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专利的养生锅。而且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咱们栏目组再给大家配送来自全国五大粮食产区的啊，内蒙古、新疆、青海，包括云南啊，黑龙江黑土地，有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啊，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帮大家配比好啊，帮大家装好了啊，方便大家运输储存嘛。啊，这一箱里面是30包，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那么这次今天明天就2天机会哈，随锅赠送6箱，按月发放哈，为了保证新鲜哈。哎，同时呢还要赠送给大家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我本人编写的《正道修行》，是吧？一时劝人用善言，一世劝人用善书，啊，知识是无价的啊。那么这一批名额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最后还是那句话啊，主食不改变，那么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你多少钱可能都白花呀。那么改变呢，咱们就从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开始啊，从种子粮开始，从现在开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
4: 刮好 好了，
3: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赔了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呢？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才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啊，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
6: 哎
5: 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了，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6: 您来了
4: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4: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4: 啊，
6: 他说了
4: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6: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6: 好的
4: 啊。
6: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好,
4: 好, 好的，
6: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4: 近看是条狗，
6: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4: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4: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
6: 啊！小
5: 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6: 来来，
4: 阿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哦、不是、这个，
4: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6: 对，
4: 老三
6: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谢。 谢谢，
5: 还挺快的。
6: 咱有的是，
5: 您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5: 酝酿。来，
6: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6: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6: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6: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6: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6: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们打了这，
6: 得嘞，
4: 来，
6: 得嘞，得嘞，
5: 撤。
6: 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6: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6: 铁锅是吧？
4: 啊，对，
6: 说有一个人
5: 啊，
6: 拿铁锅
5: 哎
6: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6: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6: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6: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6: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
1: 我
2: 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啊。那个、高老师，哟呵，
3: 是
0: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0: 啊，
3: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这热了是怎么着、
0: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哈哈，
3: 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0: 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
3: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
3: 三轮
0: 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7: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

0: 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1: 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

0: 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你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0: 托。
1: 明白，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对对对， 师
4: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行了，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总经理，
1: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5: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3: 嘿，老太太，老太太，
1: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

0: 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走。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教学改
0: 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吗？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

0: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要从这里面
1: 拍。
2: 没有啊，你
1: 今
2: 天
1: 还
2: 没拍。
0: 上面写那个阿爸，那下一次还可以用。
1: 阿米，你那个车票也都给他。
2: OK。
1: All right。Yeah, bye bye. See ya. Keep in touch. Bye bye.
2: Bye bye.
1: Bye bye.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说，哎呀我不吃了，最近我在控糖，是吧？其实大家对于控糖传统上的这个感知啊，就是少吃甜的就叫控糖了，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其实潜藏着一些所谓的伪装者，他们呢在口感上是不甜的，但是却能让人体的血糖飙升。那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呢？除了饮食之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2: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再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

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呢，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的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 GI 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